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陆高速的古碑入口超宽道是地磅改造，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31号结束。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高处坠落是生产安全事故当中的高发类型，不少作业人员图方便，安全带低挂高用，还会私自拆掉临边防护设施，埋下致命隐患。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只要作业位置距离地面2米以上，就要带好安全带，尽量挂在上方牢固可靠位置，脚手架上面不要堆太多材料，防护栏杆、安全网不能随便拆除。遇到大风下雨天气，室外高处作业要立即停止，企业要做好搬迁提醒，纠正侥幸违章行为，避免高处坠落事故发生。
4: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8: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9: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8: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9: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8: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9: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10: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9: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10: 你再不快点儿，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8: 小赵，赶紧报警！
9: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8: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9: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点整早高峰是进入到了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需要您留意的是郎溪路到架桥，郎溪路高架桥一早北往南方向受到了高亮路路段交通事故的影响，造成了后方车辆的积压甩尾，尾部较长，目前延续到了灵泉路的路段，车流非常多。那此刻呢还在缓慢恢复当中，大家呢要保持足够的耐心。此刻玉溪路高架桥由东往西，之前在转入郎溪路高架的匝道处也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靠右侧的一股车道，影响了该路段的通行，压力比较明显，停车时要注意避让。飞扬北路高架北往南，在天水路上方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占据了最左侧的车道，行车时要特别留意。那飞扬北路高架南。

0: 向北出城方向的车流集中到了北二环到郭阳的路段，长江西路高架压力首当其冲，由东往西沿线出城的全段存在饱和车流。西往东进城方向，从玉兰大道到五里墩之间出现了交通缓行。隔东华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出城方向的车流更为紧张。京郊路高架南往北西有路段，南向北黄山路到一环下口处，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太湖路到二环之间的车流都有了大幅上涨的趋势，赶紧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呢，在一环的道路当中，西环北往南沿线的整个路段是进入到了高峰时段，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的车流仍旧较为紧张，往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顺畅有序。二环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蒙城路到江山的路段部分缓行，第二环北往南从反洼路到集贤路路段受施工影响流量较大，有存在整个路线的车流积压，建议选择周边路段通行。那么南二环由东往西沿线的整个路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较长，到达宁国路附近，由西往东宿松路上方流量较大，车速较缓，行车途中也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稳稳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装修的方面的信息。各位听友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注意了，给大家带来降霜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第一，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第二，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那么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为家筑牢安全根基。
2: 那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呢，可以趁着八月活动啊，咱们到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全线的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加装线，国标品质，足米包剪，浴火不延燃，低烟无卤，使用寿命更长，为家筑牢安全根基。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3: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4: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鲜香。

0: 好，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
0: 好，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
1: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幼儿园数量相比24年减少了2.14万所，在园幼儿减少358.47万人。而另一端，2025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3.2亿，一增一减之间，一场从同乐园到养老潮的空间接力正在全国各地悄然铺开。我们先走进山东济南天桥区，探访这场转型实践。
2: 走进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宝华街街道三角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正伴着音乐做操唱歌。这座平房格局的院落原本是一所有着30多年历史的民办幼儿园，随着老城区人口结构迭代，加上周边公办幼儿园陆续建成投用，这所民办原生园持续萎缩，2024年底面临闭园，场地即将闲置。而三角线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高达38%，就近养老诉求十分迫切。
3: 如何把辖区这种闲置的资源能够利用起来？通过对周边居民需求的走访，老年人提出来周边没有这种就近的这种养老服务机构啊，因为它就是个平房的结构，老年人们可能腿脚不方便，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转换成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非常合适。
2: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街道结合建筑自身的优势，开启了幼改老的转型探索。龚成坤做家门口养老服务已有10余年，在济南运营着20多个社区养老项目，这个项目让他眼前一亮。
4: 平房院落接地气，舒适性又好，这是我们梦想当中的一种养老设施。街道给了我们很大的这种支持，接近40万的建设补贴，能评个3星级的话，每年还能拿到10万块钱的补贴，都是民水民电。再一个就是一些税收上的这种补贴，降低了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成本。
2: 记者看到改造后的养老服务中心，无障碍扶手随处可见，还专门配置了无障碍洗澡间，消防系统也按照养老机构更高等级完成升级。针对认知障碍老人，场地专门开辟了认知训练活动室，原先的幼儿厨房经过设施升级转型为老年食堂，既可为院内老人提供堂食，也面向社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如今养老服务中心共设置长托床位40余张，开业半年入住率已达80%。长托根据老人身体状况全包收费4000到5000元不等，同时还提供日托、短期康养、老年食堂、上门住浴、送餐陪诊等多元化服务。家门口的普惠嵌入式养老让不少老人选择在这里安享晚年。
5: 吃得好，多吃适宜的菜，
6: 又卫生又干净，
7: 坚决不回家。
8: 说他在家里吧，唯一的娱乐呢就是看电视。
7: 我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对咱这个养老院非常非常的认可。
2: 在空间功能迭代之外，人的转型同样让人动容。曾经守护孩童的幼教从业者，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找到了全新的职业价值。
9: 我原来这个幼儿园的园长，现在养老院的负责人，干得非常开心。我感觉和之前那个心态基本是一样了，而且这居民都非常高兴，说孩子你给我看大了，现在又给我看照顾老人去了。我也给他们承诺，照顾老人这一块放心就是。周边的老人上这来特别踏实，
10: 给老人换纸尿裤啊、清洗啊、护理技能基础的医疗上面的都学到了很多，大家齐心合力拧成一股绳，就是慢慢的就往上走，待遇上高不少了，可满意了。
0: 2024年底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建设一老一小的服务综合体，鼓励盘活闲置公共空间，统筹布局养老托育服务设施，为各地实践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指引。稍后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1: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1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6: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如今呢，从试点探索到顶层设计，老幼共托正从个别先行走向全国铺开，空间从单一功能改造走向多元化复合利用。与此同时呢，人才供给也需要逐步调整，一些幼师院校正在积极布局养老服务的相关专业。

0: 为康养行业输送复合型人才。
1: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这所拥有50年办学历史的老牌幼师学校，今年首次开设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新专业，为夯实专业师资力量，学校从合作的养老服务机构外聘实训教师，充实一线教学，同时面向社会专项引进高层次康养专业人才，课程体系覆盖老年人生活照料、心理护理、常见病预防、康养旅游管理等多个方向，从培养幼教人才到培育未老服务从业者，跨度不小。但在学校看来，学前教育积淀的人文素养正是转型的独特优势。
2: 对人的这种关爱，它是需要一个长久的渗透，甚至也需要一定的氛围的。我们的实训体系几乎贯穿了整个3年，精神层面的满足的同时，生活康复训练啊，能力评估方面，我们也是不落下的。所以我们是医养教多位融合。
1: 面对持续增长的未老服务人才需求，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布局更早，学校的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已经开办4年。在7000多平方米的技能实训中心内，康复器械、模拟病房等硬件设施一应俱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原先幼儿教学当中的音乐疗愈、舞蹈、书法、沙画等教学内容，经过适配改造，转化为面向老年人开展的艺术疗愈、心理疏导、文娱活动等教学模块，成为康养人才培养的特色竞争力。
3: 比如我们的音乐老师，他可以来到我们养老专业来教孩子们来进行一种音乐疗愈，对老人其实来说精神上的慰藉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1: 旺盛的市场需求也带动专业报考热度持续走高，到2026年秋季学期，该专业招生规模已经扩大至4个班，实现翻番。首届103名毕业生整体就业率达到98%，专业对口就业率超过50%。
2: 我们的招生呢，从我们2023年第一届开始都是比较火爆的。像我刚到这个学校的时候，好多其他专业的学生转到学前教育。那么近1-2年的趋势，很多专业的学生想往我们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来转。这也说明对于一个养老照护的认知转变吧。
4: 还有不到一周，孩子们就要开学了。最近江苏一个8岁的女孩的电话打动了不少网友。女孩即将升3年级，听说最喜欢的班主任老师新学期要去教1年级，她鼓起勇气拨通了校长的电话。
5: 你好，朱校长。
6: 哎，你好。
5: 我是吉驾车3年7班的林夕。
6: 什么事儿？
5: 刚刚听爸爸妈妈说，安老师3年级不要我们了。
6: 换了一个新老师来，都到1年级去了。1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更需要他呀，你知道吗？你已经到3年级了，你是他们的哥哥和姐姐了，对不对？你们应该学得更加的坚强，好不好？
5: 好。
6: 哎，因为安老师还在学校里边，有时间你们可以去看看他，是吧？哎。就像那个时候安老师跟石老师结婚的时候，你们都是为他们献上了祝福吗？对不对？虽然不能到现场，但是不妨碍你们去表达你们的感情，好不好？
0: 校长耐心的听完啊，轻声的解释了1年级的弟弟妹妹更需要安老师，安老师还在学校里，你想看随时可以去看。那有网友就说了，分别啊是人生绕不开的课题，为校长的耐心和女孩的勇敢点赞。还有人在留言当中说，这通电话让校长更确定了安老师适合1年级，因为一个8岁的孩子敢为一件在意的事情给校长打电话，这份勇气其实很多大人都没有。更难得的是电话那头的大人真的把他的话当回事儿。
4: 每年开学季啊，这个换老师都是家长群里躲不开的话题。有的家长一直以为班主任能一路带到毕业，收到通知的暑假先慌了，担心孩子磨合了几年不适应，担心家校沟通又要重新开始。这种焦虑在小学初中最为明显，老师的调动、退休、身体状况都可能让班级换老师，这是学校每年都要面对的安排。很多学校会在开学前通过家长群和家长会告知原因，新老师也会安排见面和破冰活动。有的家长呢反而看得开，觉得不同的老师能挖掘孩子不同的潜能，中途换一换未必是坏事。有校长说，换老师不是换个人来上课，这是关乎孩子情感需求的一件大事。另一位校长说的更细，换老师要平稳过渡，

0: 靠的是平时一点一滴建立的信任和情感连接。
1: 而女孩的这通电话呢，也提醒了大人啊，孩子和老师之间的感情其实比想象中深，孩子敢说出舍不得，大人愿意认真回答，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开学前最好的一刻。老师会换，朋友会走，孩子呢也会在一次次的告别里长大，也会在一次次被认真对待里学会好好说再见。好，早间的8:22以上呢，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洪杰、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0: 进入到乐购908好物推荐，有请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2: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一眨眼这个快乐的暑假就过完了啊，孩子们正式开启开学模式，是不是每天一到做饭时间你就开始发愁啊？早上要赶时间送娃，晚上下班回到家又累又忙，还要琢磨给孩子们做什么晚餐，既要吃的营养又要孩子们爱吃，关键是还不能花费太长时间。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省心又美味的宝藏好物，就是咱们这款大溪地超值牛排套餐。其实牛肉是很好的优质蛋白，家长如果想让孩子多补充一些营养，那么牛肉是首选。外面西餐厅吃一份牛排少说也得30-40块钱起步吧，孩子们一顿就吃完了，价格真的不划算。今天这款大溪地牛排套餐到手整整10片牛排只要99块钱，平均一片牛排不到10块钱，在家就能轻松做出西餐厅同款美味。咱们套餐里面这个品类搭配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像这个大溪地亚纳索整切菲力牛排100克有2片，还有这个云起黑椒牛排400克有5片，还有这个西窑技巧如意菲力牛排100克有3片，整整10大片，每一片的净含量都在100克，分量呢实实在在。更划算的来了，今天下单不是只给您安排牛排哦，超多赠品直接免费送给大家，赠送一瓶160克的黑椒酱汁。这个牛排煎好呀，淋上酱汁，香味立马就嗖一下起来了，还送精致的刀叉一套，不用额外准备餐具了。再给大家加送2包意大利面，晚上呢牛排搭配意面，一份丰盛的儿童西餐大餐就搞定了。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平时孩子们如果嘴馋，空气炸锅10分钟就能炸出香酥鸡块，加餐小零食也直接给安排上。操作呢也是超级简单，厨房小白完全不用担心，不需要提前腌制，平底锅刷一点点油，小火每面煎个2-3分钟，牛排就能很快出锅。早上起的匆忙，煎一块牛排搭配鸡蛋啊牛奶啊，一份高蛋白早餐几分钟搞定。放学回到家里，孩子们写完作业煎上一块牛排，配上这个赠送的意面，一顿营养晚餐10几分钟就能端上桌，省时又省力，不用再围着灶台忙很久。今天这个大溪地牛排套餐整整10片牛排，再送160克黑椒酱汁，加上一套精致的餐具，还有2包意大利面，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买10送5，只要99块钱。牛肉里面富含蛋白质，经常吃牛排给孩子们补充满满的能量。周末的时候呢，一家人在家煎上几块牛排，不用出门下馆子，就能享受温馨的家庭晚餐，仪式感直接拉满。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夏天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花销大，很多业主呢都有这个困扰、啊、
0: 嗯，确实，不过匠人之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8月限时开启。
1: 好，接下来给大家说说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0: 嗯，福利是全市免费送啊，首先是全房的空调，然后19间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瓷砖位于木门等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燃燃，使用寿命更长，为家筑牢安全根基。
1: 就相当于装修硬装搞定，那空调和家具软装也都直接马上配齐了。
0: 嗯，没错，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朋友，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之装的门店了解一下，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看大卡，今天的阜阳北路有北上盘，怎么回事？我老长了。
1: 今天的阜阳北路由北往南怎么回事，堵得老长了。由南往北的方向，过了双凤路以后其实也有点堵呢。但是你说的对，由北往南方向，从北城的万达一直堵啊堵啊堵，堵到了天水路的上方。所以有没有小伙伴今天早上是在阜阳北路高架这个方向过来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今天早上的这个道路由北往南为什么会这么堵呢？到底是交通事故，还是纯粹的就是因为大流量呢？那环线道路当中啊，环线道路你们自己应该心里有点数对吧。环线道路像南二环东往西方向，心里没点数吗？啊，过了金寨路以后就开始堵，心里没点数吗？然后还有南一环东往西方向，玉溪路过了以后直接上了一环路以后开始堵，一直堵到了金寨路这个地方，心里没点数吗？啊，我每天早上心里都有数，但架不住他每天早上都这么堵。
2: 打卡一百天97天。
0: 我自己来说吧，我终于从北城大道堵过来了，在快车道上有一辆故障车。
1: 好，你这个是从北城大道这边过来了，然后发现快车道上面有一辆故障车堵在了快车道上是吧，就超车道上最内侧的一条车道，然后外侧的两条应该是可以正常通行。所以提醒过位啊，各位路过的车友们啊，如果要经过此路段的话呢，集中精力快速通过啊，不要看着人家的这个故障车再看，哎，他怎么搞的，怎么停在那个地方不动了，不要看，抓紧走啊，早高峰了。
2: 打卡第一百零六天。打卡悠悠，我在这里想给大家提个醒，又有新骗局出来了。
1: 你说，
2: 通过 QQ 加好友的方式骗小孩，我家小孩的同学已经中招了，被骗了将近20000块钱。
1: 报警，这个一定要报警啊！
3: 你们下次知道了。就是凡是有人突然给你发信息或突然需要你，只要是让你有什么二维码，就是关于钱的东西，都留个心眼儿。就我都不说要留个心眼儿了，就一律拒绝。就都是一律拒绝，好不好？
1: 那当面的行吗？
3: 当面的也不行，只要是陌生人。
1: 啊。
3: 不可以，真的不可以。
1: 王姐，你看我呢？
3: 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任何的事情，如果说是家里面的家人、亲戚、朋友，这个同学、同事等等，我们就当面解决这个事情。
1: 好，
3: 嗯，
1: 我现在把二维码放这边，你可能先给我转二维，让我划一划。你怎么不讲话，王姐？
3: 哎呀，今天这个天鹅湖的水也是很不错的呀。
1: 你看天鹅湖的水像不像200块是吧？
3: 把大胖丢下去，你们谁去捞他呀？
1: 好，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8:30早高峰依旧还在持续当中，这个时段相比上个时间段来看的车流略有缓解。像目前这个铜陵路高架、宿松路高架、包括马鞍山路高架、金寨路高架的南段通行都已经基本消化，进入到平峰时段，可以放心行驶。那像您留意的路段有狼溪路高架桥北往南，在河玉路到长湖南路之间，以及河玉路高架桥东向西受到了转廊高架的这个匝道交通事故的影响，还有超级甩尾情况，目前仍然需要一定时间消化，尾部并不长，要大家保持足够耐心。那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之前在天水路上方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了一车故障，占据了靠左侧的第一车道，这个事故造成的车辆故障呢是对后方车辆影响较大，尾部延续到了这个北城的路段，现在流量非常明显，现场呢有警力在该路段进行疏导，大家提前选择靠右侧的两股车道通行，尾部还是甩得比较长，要特别留意。那阜阳北路高架南往北出城，在郭阳路上方有部分缓行，长江西路高架的车流依然集中到了东向西出城方向，前山路到枫岭路附近的压力较大， 合作化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金寨路高架南往北一环下口有部分积压，除此以外其余各条高架的通行都已经基本恢复，可以放心行驶。一环的道路当中呢，南一环的车流依旧较多，东西双向两端有积压，尾部都比较长，东段尾部在长湖南路附近，仍然建议选择辅道或者是这个周边路段通行。西环北往南一线的全段也存在饱和车流，东北一环通行仍旧正常，在二环路段当中北二环通行已经基本恢复，通行的车流并不多，大家可以放心行驶。西二环北往南仍然受施工影响，在反洼路到集贤路路段呢流量较大，车速较缓，仍然建议大家选择科学大道或者是怀宁路等路段通行会更为畅通。南二环由东往西，刚刚在前山路下穿最右侧车道发生了三车追尾事故，导致后方车辆有积压，尾部延续到了金寨路上方，流量比较明显。并且后方由东往西方向的车流在宁国路到宿松路段之间也存在缓行情况，这个事故车辆刚刚撤除，后方车辆需要大量时间消化，流量非常明显。

0: 可以选择周边临近的休宁路或者是祁门路等路段通行会更为畅通。除此以外，基于市区的主干道路通行秩序良好，行车路上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 再来去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会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3到35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2: 我要没了不多，一点不多。我早上5点钟出发，对吧？也就10几分钟全程跑完了。
3: 哎，
2: 一点都不堵啊！
3: 哥，你5点多钟肯定不堵呀。
4: 你讲这个，我早上我凌晨1点半的时候，我走哪条路都不堵。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干嘛？
1: 音乐没跟上就没跟上。
0: 音乐没跟上是因为我们想让各位听一下纯版的。你知道妖哥他做节目他就喜欢纯版的。
1: 你跟妖哥比。
0: 他不是回来了吗？
1: 快乐出发。
0: 金哥开发。
1: 早间的8:39，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大胖。
1: 我们就是又胖的组合早。
0: 早。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今天呢，要和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啊，
1: 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0: 真的吗？
1: 你们一定是有发言权的
0: 哦，
1: 对吧？今天的话题是公共场合有哪些设置让你觉得有点小崩溃？你可以来说你在公共场合遇到的那些有点尴尬的事情，哪些设置你觉得不合理呀？哪些东西让你瞬间就是有点出丑啊？哎，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是个女生啊。我来讲一下，你们大概想一下那个画面。悠大胖，你们好。
0: 嗯，
1: 我就想说，如果理发店开在商场里的话，它能不能离洗手间近一点
0: ？Why？
1: 我上个礼拜去一家理发店染发，它就是开在商场里，染到一半，药水刚上完，包着那个保鲜膜等上色的时候，我突然肚子不太舒服，想上洗手间，我就问。哎，你好，这里有洗手间吗？有厕所吗？
0: 啊，我们这边的厕所，有一点点远哦，
1: 啊、
0: 它可能是要
1: 你们店里没有是吧？
0: 对，我们的商场的厕所在走廊的尽头右转，你知道的、啊，商场都是这样子啊。
1: 这个时候呢，我就顶着一头染发剂，包着保鲜膜，穿着围布，在商场里走了快100米。路过奶茶店的时候，排队的人都齐刷刷的看我，你们那个眼神，你们懂的啊。就那种朋友，你还好吗？你这我当时就心里想，这个我真的需要个厕所，但是我不能跑，因为我怕我一跑，那个染发剂会滴下来。就反正挺尴尬的。后来我上完厕所又是这样一个状态，又回到了那家理发店。后来呢，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在一家美容院做美容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尴尬的事情。美容院也开在商场里，他是敷着面膜想去洗手间，满脸的泥膜走出去，就唉，真尴尬。
0: 那你下次跑去了不就行了吗？
1: 我后来想了很久，我充卡了呀，我后来想了很久，就是不是理发店没厕所这件事情让我无语，而是就是你明明知道可能会有这样的需求，可能会尴尬，你为什么不提前准备一下？
0: 我准备什么？我给你准备个厕所啊、
1: 就是、要不然就是你在店里面有

0: 一个小的洗手间，
1: 怎么可能？
0: 要不然就是你离这个洗手间能不能稍微近一点？
1: 我离近了，你又讲臭臭的。
0: 不会臭的，商场的洗手间不会臭臭的。
1: 那商场的洗手间都要在好里面，好里面，它要拐个七拐八拐，
0: 不是
1: 才能拐得到。
0: 如果说商场呢，它是属于那种一个环形，比如说万象城，对吧？它如果说是这种就是环形的话呢，它一定会在两边和中间都会设置有洗手间。
1: 那你就下次别到这种商场里面的什么理发
0: 店。我充卡了呀，它是个连锁店。
1: 你一开始你就别充卡呀。
0: 不是呀，它一开始开在沿街，后来它沿街那个店不开了，它开在了商场，我怎么办？
1: 退卡。
0: 我充的卡就不要了吗？
1: 那你自己就。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啊，
0: 所以他就
1: 在意别人的目光干嘛？
0: 他就想投稿问，他说就是哎，很尴尬，就是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公共场合里面因为缺了某样东西，或者说因为某一样设置它真的不太合理，让我被迫陷入了那种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的处境。评论区说一说吧，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悠悠大胖可以选我的投稿吗？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听听大家怎么说。你觉得没毛病是吧？
1: 我觉得是没毛病的，这什么毛病啊？啊，这商场里面本来就是这样嘛，他一开始的时候设置的就是这样子的状态。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这个孟飞翔说，啊，我觉得这个话题上厕所都嫌远了也是无语了，那总不能每一个门店都开在厕所旁吧？
1: 对呀、啊，
0: 不是让你每。投稿人的意思是说、
1: 哦、
0: 我打个比方讲，你一家服装店开在洗手间的旁边或开得离洗手间远一点没什么太大问题，
1: 对、啊、
0: 因为你不至于是一个很狼狈的状态跑到洗手间去、
1: 哦、
0: 因为它是理发店、
1: 嗯、
0: 然后你去你可能要染头发，
1: 那是你自己店面选择的时候的问题啊，你不开到商场里面不就行了吗？你开到外面不行啊，一定要开到 shopping mall 里面，小屏幕里面晚上九点钟的时候就关门。
0: 我怎么就掰扯不清楚这件事情了呢？投稿人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事，他就觉得我满头的染发剂然后跑到厕所去有点尴尬，有点远，有点尴尬，对吧？我刚才也讲了，你说你可以不选择这家理发店，也许这家理发店之前开在沿街没有遇到这样的事，但是我又充了卡，那他现在换到了 shopping mall 里面去，那我总不能这个卡我不用了，
1: 对呀、啊，
0: 对吧？退，有多少商家能真的给你退等等一系列这种方法。
1: 那我就不做那个头发，我就只剪头发。怎么想找一个靠谱的 Tony 老师也不容易，你是想跟我说这个是吧？
2: 好，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聊这个，因为马上要进广告了，王姐准备塞我了，你们给她一点广告的时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中奖啦！中奖啦！吃年份原浆固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刚才放了5条广告吧？
1: 塞了我起码50圈。
0: 我们俩快在直播间里撕起来了，就是说实话，这个投稿人的投稿，
1: 我不能理解。
0: 我觉得真的还好，大胖不能理解，
1: 完全不能理解。
0: 我们俩刚才又掰扯了一下这件事情，我打个比方说， 就我
2: 不要老打比方，
0: 我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个理发店它本来是开在沿街的，然后后来呢，考虑到客流量效益以及他们的宣传等等。

0: 的问题，所以呢，他搬到了 shopping mall 里面去。
1: 他搬到 shopping mall 里面的价格更贵了，好吧？
0: 他然后呢？
1: 房租肯定更贵。
0: 他之前在沿街的时候，我充了卡，假如说我充了2000块，
1: 你为什么充那么多？
0: 我当时充2000的时候，他给我打对折，所以我觉得我以后都想在他这里做，并且这个 Tony 老师我很认可，所以我充了2000块。
1: 那你就继续在他们家剪头发就好了。
0: 对，那为什么说我哦，他搬到了 shopping mall 里面去，我就只能在他家剪头发了？然后那我要烫个头发、染个头发，我还得再出去找一家理发店，我再去付钱。
1: 你想烫头发？
0: 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你想染头发也可以啊。那你自己想上洗手间，你就去上啊。
0: 那我内心里面觉得这样有一点尴尬，那这个投稿人他就不能说了吗？
1: 哎，这有什么好尴尬的呢？我头上顶着这个做头发的，你们没见过做头发的，我去上厕所你们没见过。
0: 有的人他并不是说都像你我一样这么不在意别人的眼光，那他有的人他性格相对来说内向一点，他走在路上他觉得有点尴尬，有什么问题呢？
1: 我不理解，反正我不太能理解。
0: 还有朋友说，知道染头发那么长时间，为什么不能先去上个厕所？他染头发时间长，有的人染头发加烫头发，他可能动辄要5-6个小时。那难道说在这5-6个小时，他不能喝一口水了？
1: 他可以喝。
0: 你都不允许人家想上厕所。
1: 你这样啊，就如果你要真的觉得尴尬，你觉得这个头上顶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尴尬，我要是商家的话呢，我也知道这个地方可能要改造厕所的成本比较大，就是店里面要改一个厕所出来确实成本比较大，那我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我派一个工作人员跟着你一起，他帮你拉着那个围兜，或者是帮你拎着什么东西，让人知道你确实就是在做头发
0: 啊。
1: 我找一个人陪着你，
0: 这样也是一种解决方案呀，
1: 好吧？
0: 或者说我跟你讲，如果没有这种内心困惑的感觉的人，他可能就不在意了，他也不会投稿了。那有的人他有这种内心困惑，如果理发店这个时候真的可以找一个人，就是陪着他稍微跟他聊聊天，化解一下尴尬也还行
1: 啊。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以这个为例，
0: 我们今天讲的话题是公共场合哪些设置让你觉得有点尴尬和崩溃，投稿人他只是个影子，你们现在全都上升到要去抨击这个投稿人，很多人说他矫情，还有人说他巨婴。就朋友们啊，我是觉得吧，就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生长环境不一样，我们包容一点，包容一点好不好？有朋友说，我说实话，愿意开在商场里的美容院啊、理发店啊，其实都还是比较贵的，客户基本上消费能力还不错，如果你不安排一个洗手间，有一点说不过去，厕所才是一个店好不好的关键。
1: 那你讲这个，就开在写字楼里面的那些什么采耳店，你们去过吧？
0: 嗯，
1: 就我们对面的那个开在写字楼里面的采耳店，他厕所一样是在那个外面的。他的房间里面有没有厕所？
0: 我曾经还遇到过一个地方，就是那是一个街区，街区有他的洗手间，然后呢，那其他的小店，如果你在那个店里面吃饭或者说是喝奶茶，你都要去这个街区的洗手间里面去上厕所。
1: 啊，
0: 这个街区的洗手间在两头。
1: 对，
0: 就是在两头。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在中间的一些门店吃饭的话，就跑起来其实是有一点远的。
1: 当然
0: 有一些店实名点名半边街唯品客，他的店里有个洗手间
1: 啊，自己改的。
0: 隔壁的那一家鸡宝也有一个洗手间，
1: 那不就自己改的吗？
0: 就是我觉得店家是这样子，如果他从一开始已经觉得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那其实他进行一个小小的隔间，其实他们的隔间都一丢丢大，可能只能容许一个人或两个人上洗手间，就是这些相对来说个性化的设置，难道不是为顾客提供了更好的消费体验吗？
1: 这是你看到的，你可知道改一个卫生间要多少钱
0: 啊？是不错，那就要看店家怎么想
1: 了。好，我们今天把从卫生间的这个事情、
0: 啊对对对啊、
1: 我们从卫生间的这个事情我们往外面再引一引。
0: 嗯嗯，
1: 就除了卫生间的这个，你们觉得去商场里面大庭广众之下，然后顶着一个鸡窝头或者是怎么样去上洗手间不方便以外、
0: 嗯、
1: 还觉得商场里面或者是一些公共场合的一些什么样的配置、
0: 嗯、
1: 让你曾经觉得有点小崩溃啊？
0: 嗯，
2: 我觉得你是想退卡。
0: 我觉得您是想退卡，哎，是。

0: 是这样啊，因为刚才有好多朋友说了，商场里面是不允许你在店里面私设洗手间的。OK， 这个没有问题。就是，哎，投稿人他只是表达一下他的。
1: 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了。就是你要你现在要
0: 告，现在都把他骂成筛子了。
1: 不是，你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在其他的一些公共场合，对吧？你
0: 哎，对，你觉得有哪些设置有点尴尬，对吧？
1: 你比如讲那个叫什么那个火车站呐，啊，汽车站呐，啊，这各种各样的旅游的这个。场所呀等等一系列的这些地方，你们觉得这些设置的都不太合理呀？
0: 我还可以说一个关于洗手间的事情吗？
1: 你讲。
0: 我可不可以求求洗手间里面
1: 能不能不要再讲洗手间了，
0: 不要放马桶。因为如果你配的是马桶，然后你有马桶纸，并且你还有消毒水的话，我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都没有配的话，我上厕所真的很难蹲下。
1: 我配蹲坑的时候你们讲让我配马桶，我现在配了马桶了，你又让我配蹲坑。
0: 就或者
1: 你
0: 的马桶不要这么多行不行啊？好，
1: 我们当时讲不配马桶的时候，你们讲我这个上场不够高级，
0: 因为马桶
1: 我现在配马桶了，你们又讲了，哎，这个马桶
0: 会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对吧？他可能不便蹲下的人，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能不能不要这么多？
1: 你别出来了
0: 啊！大家把那个思维扩散一点，是这个意思啊。好，但是呢，这个点还是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那就是开车磕碰不用慌，快拨打400860或上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的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或者还有这个保费的上涨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五分钟之内连。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实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还有质保，小额轻微事故呢都可以自助理赔，无需理赔员的参与，赔款是分钟即到账的，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是
1: 400800000000，400800000000。
2: 笑死了！明天我开个地，我要去考虑我的顾客会不会去上厕所啊，会不会有上吐情况？他怎么可能呢？
1: 讲了的，
3: 有的人脸皮厚，有的人脸皮薄。就像我跟我老婆，在外面要干什么事情都是我去干，我老婆脸皮薄，说我脸皮厚。
1: 啊，我明白。你老婆一般都讲。就是一般老婆呢在家里面呢是属于那种作威作福啊，对，这个词是不是用的不太准确，这样吧，他是一家之王。如果真的这么算的话，他一家之王，但就只对你狠，但到外面老板没有给他吸管，他也不敢去找老板要吸管，他说老公他都没有给我吸管，你能不能去帮我要一下吸管，老公他这碗粉给我的特别少，老公他这碗面给我的特别少，老公他的那个鸡蛋没给我加，老公。
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内心里边觉得很尴尬，或者我脸皮就是比较薄，我就是会有点介意，有的人呢就是属于那种无所谓，你看看就是的，对吧，没啥啊。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其实想讲一个，就是有一些超市没有洗手间，没有垃圾桶，没有洗手的地方，也没有纸巾，这点真的很不方便。因为如果说你如果在挑一些蔬菜的时候，比如说土豆，它的表面是有泥土的，然后我挑完了之后，我再去拿别的东西，或者我在干别的事情，会有点不太方便。所以可不可以在一些超市里面设置洗手的地方，或者你给我个湿巾、纸巾也可以。这个讲的我可以理解。
1: 啊，
0: 这个也很难理解吗？
1: 不要钱啊！我后来做慈善的。
0: 还有朋友说，高铁上啊，洗手间有的两个都是马桶，我真的很不喜欢公共马桶，但是内急没办法，好难受。
1: 按我们以前的那个配置呢，确实就全部都是蹲着的。
0: 蹲便器，
1: 对，就不用那个跟他那个接触。但后来呢，不知道怎么搞的呢，就刮了一阵风啊，讲这个什么坐着的就容易站得起来一点
0: 啊，那是因为会为一些不方便的人
1: 啊来提供那种便利，那没问题。那你说你配备一两个这样的，我能理解，对吧？你现在也不能说就全部都配备成这样，也不太好。
4: 超赞悠悠的提议，公共场所的马桶和蹲坑应该都有，方便不同的人群自由选择。
1: 嗯，
5: 就是我非常不能理解，在这个，像动车站，像飞机场，全都是这种特别拥挤
0: 啊，
5: 人流量非常大，然后也没有什么。
0: 好，我听懂了，他声音有点小啊，请大家发语音的时候把蓝牙断一断。他说的是不太理解，像是这个高铁站还有机场，然后他的所有的这个洗手间里面都是坐便器，因为人流量又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从公共的角度来说会有一点没那么卫生，其实是希望能够再多一些蹲便器的，就不要有那么多坐便器。嗯，还是讲洗手间这个事儿啊。
6: 还有新桥机场也是，我们机场火车站我建议还都不要用马桶吧，你搞个马桶其实别人也不敢坐，有的还打扫不及时，脏得要命。
1: 好，大家现在好像对于马桶这个事情都挺在意的啊。
0: 对，好，这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一聊公共场合你觉得有哪些尴尬的瞬间。
7: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8: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0: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9: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5: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6: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昨天，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的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的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10:53，首趟检测列车从怀蚌高铁双堆集站开出，沿新建怀富高铁驶向阜阳西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怀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对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桥梁上跨G4012利宁高速溧阳方向桥梁施工的影响，郎溪东收费站溧阳方向上下遭到封闭，宁国方向郎溪东收费站正常上下，溧宁高速主线车辆借用急散匝道双向四车道通行，建议溧阳方向往返郎溪线的车辆选择从郎溪北十字收费站上下高速，请广大过往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预计施工从2026年8月28号18时30分至2026年11月11日18时30分。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一眨眼，快乐的暑假就要过完了，孩子们正式开启开学模式，是不是每天一到做饭的时间你就开始发愁了呢？早上要赶时间送娃，晚上下班回到家又累又忙，还要琢磨怎么给孩子做一些晚餐，既要吃的营养，又要孩子爱吃，关键还不能花费太长的时间。那么今天乐购908的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一款省心又美味的宝藏好物，咱们的这款大溪地超值牛排套餐，牛肉很好的优质蛋白，家长也想让孩子多吃一些补充营养，外面西餐厅吃一份牛排，那你少说30-40块钱肯定是要的，孩子一顿那吃完了，价格很不划算。今天这款大溪地的牛排套餐到手整整10片牛排，多少钱呢？99块钱，平均一片牛排不到10块钱，在家你就可以轻松做出西餐厅同款的美味。我们的这款套餐里面搭配的非常的丰富，大溪地的亚纳索整切菲力牛排100克2片，加上云起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哈，还有我们的菲力牛排100克的3片，整整是10大片，每一片的净含量都是100克，分量实实在在。更划算的来了，今天下单的不止给你牛排，还有一些赠品也是免费给你安排上，比如说送你一瓶160克的黑椒酱汁，煎好了牛排淋上酱汁，哦，那个味道刺挠一下，哎，就上来了，还送精致的刀叉一套，不用额外的准备餐具了，再给大家再加2包意大利面，晚上牛排配意面，一份丰富的儿童西餐大餐，就是不是搞定了啊，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平时孩子嘴巴那个馋的话呢，啊，空气炸锅10分钟就可以炸出香酥的鸡块，操作也很简单，厨房小白你也完全不用担心，也不需要提前腌制，平底锅你刷一点油，小火每个面你煎个2-3分钟，牛排很快就可以出锅。早上起得比较匆忙，煎一块牛排搭配鸡蛋牛奶，一份高蛋白的早餐几分钟就可以搞定，孩子放学回家他在写作业，你就给他煎上一块牛排配上赠送的意大利面，一顿营养的晚餐10几分钟就可以端上桌。讲一讲价格，刚才也说到了99块钱，你们是不是以为99块钱就只能拿10片牛排回去？不是，刚才说了还有很多的超值赠品也是送给你们的。那现在怎么买？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回来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上午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严大胖。
0: 特别的有意思啊，这个今天的话题是公共场合有哪些设置让你有点小崩溃，哎，然后呢觉得有点尴尬，自己认为啊它可以更加的合理一点。投稿人说的这个啊，可能从大家的角度看来有点小众，也许他的这个性格相对比较内向，他觉得理发店开在了商场里，当他去染头发又想上洗手间的时候，跑得有点远，自己满头的这个染发剂有点尴尬，哎，所以呢他就进行了这个投稿。当然也提醒大家不要上升到人身攻击啊，这样真的是不太好，因为每个人他想法都不一样，这也是我们节目的这个魅力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就像是标个网，我们希望听到不一样的这个歌声，我们的话题也希望听到每一位朋友的心声。刚刚有朋友说怎么投稿，可以直接找悠悠和大胖，或者你这样，你先回我要进群，然后呢你加到我们的这个家族群当中，可以来跟我们热聊，然后想投稿可以直接找悠悠大胖来投稿就可以了，我们会给大家匿名的啊，会给大家匿名的。好，公共场合哪些设置真的让你有点小崩溃，可以来说。有朋友说到一个停车场的问题，你看啊，就说在商场里面最不好找到自己的车了，找不到自己停的车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还有朋友说，每一次我下车的时候都会拍一下地上的这个车位号。然后呢这个大家在热聊过程当中就说了，我很尴尬，因为我每次要记一下是几号电梯，然后呢从什么地方上来的，上来了是上的几楼，旁边有哪些品牌的店。
1: 太大了。你找不到自己的车。
0: 如果这个商场你经常去，你大概率可以知道你从哪个电梯进去，上去是哪里，就停在哪个方位，你大概可以知道。但如果这个商场你是第一次来，相信我，朋友们，停在哪儿记得拍照。然后呢有的商场有小程序，然后在小程序里面可以直接设置就是找到你的车，但是呢有的商场呢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好找，对吧？而且呢我之前遇到很尴尬的是，我停在负二，我跑到负一去找，找了一整层都没有找到我的车。
1: 哎，到现在没有朋友来说一下商场或者是一些公共场所的那个厕所的男女指示牌吗？
0: 有啊，刚才他们就有很多朋友说了，就真的是分辨不清楚。
1: 现在有一些男女指示牌你很难分辨得清楚，或者说有一些男女指示牌呢就本身就带有很大的歧义。
0: 理解你想有一点艺术感，但是麻烦你，你在艺术的同时旁边标一个男或女有这么难吗？
1: 对，你就标一个男厕女厕不也行吗？
0: 对吧，
1: 男生就是一个烟斗，女生就是一双高跟鞋，
0: 美女帅哥不行吗？
1: 怎么就没有女的把香烟吗？
0: 对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
1: 对吧？就你为什么一定要放个烟斗？
0: 对，
1: 你就没有女生抽烟斗吗？也有啊，
0: 确实是
1: 再讲一个公共场所我觉得会比较尴尬的，其实
0: 你说，
1: 我觉得是那个电影院里面的那个按摩椅。
0: 电影院按摩椅怎么了？
1: 电影院里面就是那个叫什么放映厅里面的按摩椅。
0: 对，你刚坐上去之后它会滋滋滋给你按。
1: 你自己开，你自己开它才会按。是你自己按，就是它有这个座位的选择嘛，然后你选了这个按摩椅的这个座位嘛，你点开以后，你在旁边有个按钮，点了以后它才会按，那玩意按的是真疼。
0: 你去的是 VIP 吧？
1: 就反正我在电影院里面感受到的这种按摩椅的座位啊，
0: 看个电影好有钱啊。
1: 那是我唯一那么几次去的，然后感受了一下，我是觉得他按着真疼，你不如给我搞一个舒服一点的座位了。
0: 我去的是那种，就是一坐上他就开始滋滋滋滋，好到上面了，然后再滋滋滋给你按到下面，好这个时候他结束了。如果你想要再按，你扫码，对，你扫码花钱。但是呢，大胖讲的这点其实是的，因为他给你那一圈按完之后啊，你这个椅子坐在上面你是不舒服的。如果你没有选择继续按的话，你真的是坐着是不太舒服的，就还不如正常的椅子。或者说有没有可能就是让我们来选择要做按摩椅或不做按摩椅呢？
1: 有啊，我就是选择了做按摩椅。我当时只是想过去体验一下，我只是建议你们，就如果 真要
0: 我知道，如果你做的是 VIP 的话，他会从头给你按到尾。
1: 对，你真要想搞这个的话，那麻烦你们自己坐上去感受一下，好吧？那天我还在抖音上面刷到了一个，现在的电影院的服务真的是越来越不得了，可以在边看电影的时候边吃火锅。哦，就在电影院里面。两个人坐在那个地方，一人一个小锅，一人一个就是那种面前的那种小
0: 这样也很爽啊。
1: 然后那个什么肥牛卷啊，这些素菜全部放，
0: 不会看不见自己下的是什么食物吗？
1: 他桌上还有一个小灯。哦，懂吧？
0: 那这个不就跟那个吃着火锅唱着歌那个？
1: 对，就很像啊。那个是吃着火锅唱着歌，这个是吃着火锅看着电影吃火锅啊。
0: 这种
1: 图个新鲜，
0: 有意思的，
1: 可以这么干一干。
0: 这不就是实现了大家的
1: 吃火锅看歌是吧？
0: 对，
1: 大家看电影是吧？
0: 对，还有朋友说，我认为有一些景区和服务区女生的坑位确实少了一点。如果说从这个公共洗手间的角度来说，女生的里面的这个如厕的位置应该要多装一点。对，然后呢，包括有朋友说，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个公共场所装那个马桶间啊，没有问题，但是呢，你的设置比例一定要设置好。还有朋友讲，他说，哎，投稿人讲这个理发店的事情，那我来再讲一个关于理发店的事情。他是这么说的，我强烈建议去理发店的话，麻烦这个理发店的门口要么有专门划线的车位，或者有停车场，要不然交警来了我也很尴尬，就是我可能得顶着那个头出去挪车。
1: 哇，你哇，
0: 就是他的意思是，如果说你的理发店是在沿街的铺位，
1: 那你就挺好啊。
0: 你最好老板跟老板讲好，或者说老板告诉你最近的车位在哪里，要不然你门口有划线车位，要不然你有停车场。他讲的也没错嘛。
1: 啊，对
0: 对，
1: 我都。
0: 如果说你什么都没有，他就不方便，我就不想选择来你这里。
1: 那你别来啊。
0: 那你老板做生意是图什么呢？
1: 你打车来，
0: 这么不方便。
1: 我就是在市中心，你打车来行不行？你打车来。
0: 但我觉得这些应该都是老板开店的时候需要考虑。在
1: 我给你考虑这么多，
0: 他需要考虑，他需要考虑。
1: 你搞的、
0: 还有我再讲一个，商场里面的健身房如果没有淋浴间，你会去吗？
1: 大汗淋漓的健身完了以后，然后直接回
0: 家。如果没有淋浴间，
1: 看他价格吧。他要100多块钱一个月的话，去一去也就无所谓了。
0: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健身的人士会考虑的。其实这个事情在我看来啊，我真的不太介意，因为我觉得你可以没有洗漱的地方，但是我需要一个吹风机。健身完了之后我把自己吹干我再出去，但是呢，这个前提是在于我可能接下来做的这件事情没那么重要。如果很重要的话呢，我可能就不会选择去健身房去健身，要不然的话我可能就是身上会有点汗液，有点难闻，然后再去下一个比较重要的场合会很尴尬。
1: 那你自己先选呢、你自己去这家
0: 对呀、不讲了吗？你会选吗？
1: 我都搞不明白了，这他没有你就不去啊。
0: 对呀、不就行了吗？对呀、
1: 有你就去，没有就不去啊。
0: 这个健身房他这么开，如果说顾客都很介意的话，那他开给谁呢？
1: 那你别管，永远会有人不介意啊。
0: 好吧，
1: 我开这
0: 有朋友说，我来说几个吧。
1: 我感觉我血压都要上来了。
0: 不是，我身边真的有人这么说
1: 啊。
0: 我不去那个地方健身，他这个洗漱的就是那个换洗的地方不太好，我不去他那健身。有多了去了，大胖你这个对吧，心大的人不代表别人都是这样的想法。
1: 别去啊，
0: 知道吧。有朋友说，我来讲几个洗手间里边的那个洗手池水龙头能不能别搞按压的，按一下出水时间太短了。
1: 哎，这个倒是的，那个按压的这个以前呢也是一个时尚啊，讲不用搞成水龙头，然后按压一次它出多少水，然后又可以节水啊，环保啊，然后也让 它的整体环境呢感觉更加的上档次。但后来发现这个里面有一个设计的 bug， 如果这个东西是一直你自己用那还好一点，如果是别人用，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你洗完手了以后如果一下子没有洗干净你还得去按一下它，但是此时此刻你手上其实是还沾有着这个洗手液的，或者下一个人再来的时候再按它的时候它上面还残留着上一个人的水渍在上面、
0: 就有点尴尬
1: 对吧，有这个问题、那现在的情况怎么解决呢，全部都是感应式、红外感应式，你把手伸到下面去然后它直接就开始冲水下来，
0: 那有的时候它感应的是不太准的，
1: 在那你自己多摸索一下嘛，就每一家的使用的品牌也不一样、这个我都能理解，我不太能理解的是你们那个水可能开大一点，就水龙头的水你可能开大一点，每一次我讲真的，我在合肥就这么多商场里面我就没见到哪一个老板他的就是他愿意把那个水龙头的水啊把它开大一点的，洗个手我要搓半天。
0: 来你看啊，还有朋友说还有就是商场里面的健身房跑步机，你发现这些健身房他们都是透明玻璃直接对着外面的路人，有的瑜伽馆也是，我觉得挺尴尬的，
1: 你别去
0: 哎
1: 是这个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器材还是这个里面的老师那么有魅力这么吸引你们吗？
0: 大胖是这样子，就是你可以说你别去，如果真的是可以用你别去他就不去了这个事情的话，他可能就不在意，他就不会在评论区说出这样的话了呀。
1: 那你一定要去他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如果说他刚好开在我家楼下，我家楼下就这个方便，我又想去健身对吧，那
1: 然后他脏你不喜欢，他脏你嫌他脏，
0: 他不是嫌
1: 他
0: 脏，他
1: 再近那你不去不就行了吗？
0: 他只不过是透明玻璃，而且还有一点是他可能讲的这个来这条是真实的评论啊，你来看看，要么你
1: 我知道，
0: 要么你私信一下这位朋友问问他是什么想法，就是
1: 他讲的意思不一定是他自己在里面，
0: 对，
1: 他可能是为里面的人觉得有些尴尬，
0: 第一是里面的人会不会觉得尴尬，第二个是路人会不会觉得尴尬，
1: 路人不尴尬，路人看得可爽了，
0: 真的吗？
1: 哦，你们平常不都喜欢看那个什么健身的小哥哥吗，然后那个肌肉他把那个背背部线条，
0: 也许有一些路人他也觉得尴尬，
1: 我都恨不得他们把这个外面再设一排长椅我就坐在那看，
0: 所以啊就是
1: 特别是有一些对吧，
0: 就其实是这样啊，就是你们所有在这个评论区里面就是抨击今天所有的第一投稿人，第二在评论区当中给我们发这些觉得不合理的朋友的这些朋友，请大家稍微包容一点，因为每个人他想法不一样对吧，你跟 F 说你在意就别去，都不去商家就倒闭了，就都不会在商场里开了，
1: 对，你就别惯着他，很简单，你就别惯着他。
0: 所以怎么说呢？

0: 还有朋友说，他说我说一个很人性化的吧，北城有一个园小儿乐园，然后很人性化，里边有淋浴房，孩子在里面玩，如果流汗的话，可以直接在里面冲一下，你可以带个换洗的衣服，这个沐浴露、洗发水就行了，我觉得还挺好，可以为他点个赞，
1: 那你要讲人性化的，我觉得最人性化的应该是我们的燕之屋燕窝了。
0: 哦，那它确实非常的人性化。
1: 因为四季流转，又要快到中秋佳节了。每年快到中秋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念叨一句：“中秋送晚宴，团圆共团，健康共团圆。”
0: 是啊，
1: 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可以帮着提升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燕之屋燕窝已经成为我们的中秋送礼佳品。
0: 哎，确实，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是燕之屋特意在这个中秋节啊，因为快到了嘛，给大家咱们所有908粉丝带来的专属福利。原有的政策是不变的，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然后呢限时再增加叠加礼，就是原有的赠送都给你。如果你十副买1200的话，赠送燕窝面膜一盒，十副买2200的话，赠送燕窝沐浴露一瓶。哇哦，十副买3200的话，直接赠送燕窝粥一盒。大家都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回复299来了解详情。就是
1: 你买六盒的话，就1794了，
0: 就已经可以赠送
1: 了。就赠送了。
0: 就其实是这个样子啊、哦。你们不要觉得中秋节还早，很多朋友都是渴到临头了再去买东西，你那个时候呢，你买东西其实第一个你自己的时间上可能会有点仓促，而且呢就是你可能在这种没有办法挑选到特别好的东西的时候啊，人就是总是会觉得哎，行吧行吧，就这个吧。
1: 中秋还有整整一个月，
0: 对，
1: 9月25号，
0: 你们现在就买，现在就买，现在就提前订好， 对吧？而且你也不用特别扎堆，一定要那一天送，你提前享用一下不行吗？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啊，原料是源自于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呢是非常的滋养的，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出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直接打开就能吃。这款299的中秋礼盒配备精美的这种包装袋，红色是大气耐看，拎在手里沉甸甸的，非常有档次啊！而且呢，特别适合这种公司中秋的集采，哎，这个可以。各位公司的老板们，如果听到这里的话，你们可以集采一下，而且还有员工福利啊、商务馈赠啊等等啊。原价是576一盒，现在只需要299，买六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两盒，叠加中秋礼，有燕窝面膜，有燕窝沐浴露，还有燕窝粥等等的好礼，就是没有再额外给大家推出其他的就是贵价的中秋的燕窝礼了，就还是咱们299的这个礼盒，您送出去真的是又有面子，对吧？而且呢，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健康的。好，今天讲了这么多，可能你觉得在公共场合不是特别方便的东西，其实往往不是什么大事，就像刚才很多朋友说，你觉得不方便你不去就是了啊，是这么说不错啊，但是呢这个很多朋友的投稿，包括很多朋友的讨论，这个也是希望啊，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美好，很多的公共设施可以更加方便，对不对啊？那也许呢这个它就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提供这种便利。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是有阵雨或雷雨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3到3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多云，室外温度30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4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我是燕大胖，
1: 又有新鲜事儿。哎呀，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个又有新鲜事儿啊，我来问问大家，你们最近都有没有给自己开始贴秋膘了呢？
0: 吃羊肉就是了，
1: 就已经立秋了嘛。然后呢，有不少人顺应着民俗开始贴秋膘了。不过有点热哎，就要贴秋膘了。
0: 那扶阳节不就是在这个天里面吃的吗？
1: 是，这个首先呢，来问问大家，你们最近有没有开始准备贴秋膘？都准备吃些什么？医生先提醒大家啊，秋季养生，当以健脾为先，清润调养为主，循序渐进改善身体状态，不要盲目进补。比如说，有部分的朋友呢，体质偏弱一点的，一进补呢，就会出现口腔溃疡啊、喉咙干痛啊、长痘便秘啊等等上火的症状。哎，这就是中医常说的虚不受补。你看这个中医院的，
0: 讲的不就是我吗？
1: 中医院的这个主任医师啊，就是胃病科的主任医师申彦慧就说，他说虚不受补根本的原因啊，大多数在于我们的脾胃运化能力比较弱。这类人群呢，秋季啊，讲求一个先健脾再补养，就是你不要上来就开始哗哗哗的大鱼大肉的开始补啊，优先选择像山药、莲子、小米、南瓜等等这种平和易消化的食材，帮助修复我们的脾胃功能，为后续的营养吸收打好基础。日常呢，多吃一些银耳啊、百合、梨这些清润的食物。前两天我们不是说吗，立秋之后西瓜稍微少一点，特别是脾胃不太好的朋友，西瓜少一点，你可以炖个这个梨粥啊，对吧？这个小米的这种薏仁粥啊都挺好的啊。这个当然不一定要把它炖成粥啊，就煮成汤也可以，没问题。就这样子呢，可以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舌燥、皮肤干燥等等的问题。同时少吃点辣椒、烧烤和油炸食品，避免加重身体的燥热。然后喝的东西呢，多喝点白开水，就多喝点矿泉水。
0: 白水
1: 就是白水。
0: 白水。
1: 不要任何的饮料，就白水。
0: 浓茶呀、什么咖啡呀，各种各样的茶类的、
1: 就白水
0: 少一点。
1: 对，如果要进补呢，也不要就是追求这种一步到位，盲目的用什么鹿茸啊，哎，包括还有一些厚味浓汤。
0: 鹿茸？
1: 怎么了？就
0: 听起来就好补啊。
1: 就是我指的是，不要去把这些特别补的食材都放在一起炖，炖完之后咔叽喝。
0: 那不是。那我要补一补
1: 啊，
0: 搞点鹿茸，再搞点鹿血，
1: 就是
0: 再搞点鹿，
1: 少量进补没有问题。但是呢，你们可以去搭配一下食材，去这样子呢，可以去化解一下这种比较油腻的状态啊。比方说，你吃肉的时候搭个白萝卜，日常泡一些少量的陈皮水。哎，一旦你食用了这些之后出现的这种烦躁、便秘、上火等等情况，你就回归清淡的饮食，啊，就是当然秋季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一年四季都重要吧，早睡早起，避免熬夜，熬夜特别容易导致虚火上浮，加重上热的这种症状，选择像散步啊、八段锦啊，还有太极拳这种舒缓的运动。适度的活动能够推动气血的这种运行，包括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引火下行。讲到这一点呢，特别我们刚才也讲到什么健身房，大家去健身嘛，对吧？其实啊，暴汗健身不一定适合所有人。我们的老祖宗祖辈们选择的八段锦、太极拳这种，
0: 微微就慢慢出汗，慢慢出汗。
1: 其实真的很锻炼，你一套八段锦练下来很累的，包括古法养生
0: 啊，
1: 很累的，就你们可以试一试，包括睡前的这种温水泡个脚，你会觉得你的这个睡眠会非常非常的入睡，会非常快，也会特别舒服，睡眠质量会很高大家就是不要熬夜啊，而且呢马上不是要开学了吗？
0: 对
1: 啊，开学了，你调整一下作息
0: 啊。讲到这个睡觉，这个事情也跟各位讲一讲。你们晚上是不是也经常这样？就是晚上10点钟关灯躺下。但是呢， 忍不住，我就是想再刷一会儿手机。
1: 嗯嗯嗯，
0: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哎，我就看一会会，就看一下下，我马上看完我就睡着了。
1: 不行，
0: 等你再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到十二点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吧？很多人还安慰自己说，哎，没事，我只要睡够7个小时，我晚一点睡也没关系，你看我12点钟睡，我早上7点钟起来就也可以。但是有一个很残酷的真相是，23点以后睡觉的人亏大了。
1: 啊，哪方面？
0: 白白浪费身体最宝贵的睡眠福利。快把这条信息转发到家族群里吧。我们接下来讲的内容是真的啊，不是家里面的一些老年人给你转的各种养生号的内容。
1: 嗯，
0: 这个内容确实是真实的。江苏南京脑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治医生蒋旭2026年在他们医院的公众号上面刊文介绍说，在人体大脑深处有一个小小的腺体呢，叫什么呢？叫松果体。
1: 嗯，
0: 它呢就像我们身体的一个总时钟，一到傍晚随着光线变暗，它就开始分泌褪黑素。这个东西你们都知道。
1: 嗯，
0: 很多人说我没有褪黑素，所以我晚上睡得不是很好啊。23点就是晚上的11点钟，恰好是一个很关键的黄金节点。为什么这么说？19点到21点的时候，你身体体内的褪黑素开始缓慢上升，你的身体开始感觉到慵懒、困倦。
1: 嗯，
0: 23点左右的时候，你的褪黑素的分泌量开始大幅增加，身体的各项机能、心率、体温、呼吸开始准备进入到休整状态。凌晨2到3点，你的褪黑素达到分泌的峰值。这个时候就是你深度睡眠的最佳时期，23点左右，你的松果体已经在敲锣打鼓的喊你睡觉了，睡觉了，睡觉了。如果这个时候有强光和兴奋的情绪，
1: 嗯，
0: 你就会对抗它，让你的身体陷入到一个混乱，你会错过那个自然形成的困意窗口。随后压力激素的皮质醇又开始反扑，让你产生一种我很清醒的虚假的清醒感。
1: 嗯，
0: 你以为自己神了，晋升了，
1: 神了，
0: 其实你是在透支。
1: 对，
0: 更关键的是，为什么随着我们的年龄越大，我们越容易失眠？老人家的觉越来越少了，我们身体褪黑素的分泌量与我们的年龄是成反比的。40岁以后，分泌量明显下降。很多人就会出现入睡困难、睡眠变浅的现象啊！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我还没到40岁嘞。
1: 真的、
0: 啊？昨天晚上12点钟睡不着，我1点多钟、1点半左右。
1: 那你12点钟睡不着的时候，你看手机了吗？
0: 没有，就是闭着眼，就是一直没办法入睡
1: 啊。
0: 然后1点多钟的时候，想着算了吧，都这个点了，也睡不了几个小时了，我骑车到台里来了。啊。我想到反正也睡不了几个点了，
1: 然后到台里来睡着了吗？
0: 到台里来就伴着手机就睡了一下，睡着了。早上6点多钟就又醒了，所以我刚看了一下昨天晚上我睡眠时间，4个小时44分。啊，我这个就是为什么褪黑素是在我们40岁之后开始明显下降了。
1: 嗯，
0: 70岁以后呢，它的褪黑素的容量呢，或者是分泌量呢，就仅剩你巅峰期的1/4，甚至检测不到。嗯，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老年人他们的睡眠变得很浅，容易早醒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长期晚睡等于说你就放弃了你身体给你的睡眠福利。
1: 嗯 嗯，
0: 强行把你的睡眠系统推入到了一个老龄化的状态。
1: 啊，
0: 而褪黑素除了是助眠以外，我们之前跟各位讲到，哎，这个美容效果好，这个护肤效果好，它还是一个最强大的抗氧化剂。就你的褪黑素少了以后啊，意味着你身体修复能力下降，你的皮肤也会老化加速。
1: 嗯，
0: 免疫力防线开始失守。
1: 嗯，
0: 懂了吗？
1: 嗯，
0: 懂了吗？最好的美容是睡觉。
1: 嗯，
0: 是你身体里面的褪黑素。
1: 所以你们不能熬着最贵的夜，然后用着最贵的眼霜护肤品，那有什么意义呢？
0: 你赚的钱不是用在这个身上的，懂吗？
1: 对啊，你说的对啊，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你们要确保凌晨确保23点到次日的3点的这个深度睡眠的时间段不被打扰。
1: 嗯，
0: 为什么呢？ 啊，也是有医学研究的，这一段时间是你的肝脏、肾脏、心脏。

0: 以及大脑等器官自我修复的关键时期。
1: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白天再累再困都没有关系，然后呢在晚上的11点之前麻烦你入睡，
0: 对，
1: 然后呢夜间这个时间就会来修复我们的身体，
0: 对，
1: 心脏、肝脏、肾脏，对吧？心肝脾肺肾，他自己都啊，好，睡觉了是吧？
0: 是。
1: 好，那我们来给自己打扫一下啊，我们让自己恢复一下啊。好的，然后你到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又是一条好汉。
0: 对。有些朋友想，哦，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早睡，我就是睡不着。给你们推荐七个简单好用的
1: 早
0: 睡习惯。
1: 嗯。
0: 首先，每天固定起床时间。
1: 嗯，
0: 你每天固定起床时间，这个很多人都没有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谁还没有个闹铃呢？你早上的手机闹铃、手表闹铃、各种各样的闹铃，
1: 嗯，
0: 你都会有一个同样的时间吧？
1: 对，
0: 就在那个时间，哪怕你说我在床上再待10分钟 ，OK， 10分钟以后也是你固定的起床时间。
1: 对，但基本上差不多了嘛。
0: 闹铃要么响了，要么你就立马起床，要么你就再等10分钟，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各位啊，接触自然光15到30分钟。
1: 嗯。
0: 啊，你不一定接触得了的话，因为很多朋友就直奔洗手间了。你给自己的身体发出一个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的信号，这样你晚上的时候自然就会困得想睡觉了。
1: 全新的一天开始了。
0: 第二个，白天多去晒晒太阳。
1: 啊。
0: 早上晒半个小时的太阳可以说是最经济最方便的助眠方式。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早上在开车上班的路上晒着太阳了以后，他们到了单位困困的。
1: 嗯嗯嗯，
0: 你们想一想，是不是早上开着车晒着太阳的时候，一到了单位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累，每天怎么这么累，我现在就想睡觉，晒太阳了。晒太阳，大量的临床实践表明，晨间30分钟的光照可以让你的褪黑素分泌高峰前移，可以让睡眠节律延迟的患者就寝时间明显提前。这是第二个。
1: 嗯，
0: 第三个，你们什么咖啡茶尽量
1: 中午之前喝，
0: 上午喝，
1: 嗯，中午之前喝掉。
0: 这些东西都是睡眠的一些隐形干扰物，咖啡啊、浓茶呀、功能性饮料啊，
1: 对，
0: 2点钟以后就不要再喝了。
1: 嗯，
0: 2点钟以后你们要喝的就是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了。
1: 啊，那可以。你下午如果说你实在是疲倦，你搞个燕之屋鲜炖燕窝，
0: 你喝燕之屋鲜炖燕窝。
1: 对，然后其他喝白开水就行。
0: 299的价格，你可以买5瓶，里面还包5瓶。抱抱猪，现在买6送1，买10送2，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第四个，留一点放松的时间。
1: 哎，
0: 有些熬夜呢是你情绪的呐喊，
1: 嗯，
0: 和呼喊，
1: 嗯，
0: 白天的想法得到一些满足，晚上你才不会有强烈的补偿心理。
1: 嗯，
0: 所以说工作学习之余，该打游戏的打游戏，
1: 对，要休息，
0: 刷短视频的刷短视频。
1: 嗯，
0: 但你不能天天就逮着短视频猛刷啊，每天给你自己一些独处的时间，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外界的因素干扰，你可以彻底放空。 OK 了。
1: 嗯，
0: 晚上就不会想那么多事情，就睡得很香了。第五个，晚上洗漱的时间你把它提前一点。有些人说，我等到睡觉前我再去洗澡，
1: 洗完你整个人会精神比较亢奋，
0: 哎，眼皮都打架了，
1: 对，
0: 你才冲到洗手间里面匆忙的去洗漱，结果呢反而更加精神，
1: 洗完精神了。
0: 洗澡泡脚以后，你的身体开始散热，而人体在自然入睡的过程当中，你的核心体温本身就是下降的。
1: 对的，
0: 洗漱后的体温下降过程正好就模拟了这个生理的信号。
1: 嗯，
0: 跟大脑讲，哎，我正好洗完了，我可以要睡觉了。嗯，
1: 早点洗澡，对吧？早点去洗漱，
0: 早点洗。
1: 啊，
0: 第六个，晚上九点前啊，或者是晚上9点的时候呢，你就开启暗光模式。 越靠近睡觉的时间，你的光线要越柔和。
1: 嗯，
0: 关掉你们家里面所有的刺眼的白灯，换成暖黄的琥珀色的灯光，这样可以温和地引导你的褪黑素开始分泌。啊，有些朋友讲哦，那这个灯光，那看书或者是看手机是不是不健康？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放下手机。
1: 对呀，你放下手机，放下书啊。
0: 因为平板手机的蓝光反而是褪黑素的头号杀手，这个你们都听过。
1: 嗯，
0: 睡前一小时一定请各位放下手机，哪怕你把手机开着，只听声音。
1: 嗯，
0: 都没问题。
1: 然后你定个时嘛，现在软件都能定时。
0: 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OK 吧？放在旁边。最后一个，每天提前15分钟入睡。
1: 嗯，
0: 如果立刻晚上11点睡觉，让你感觉到很有压力又很难执行的话，那你就建议各位每天比前一天提前个15到10分钟入睡就可以了。
1: 嗯，
0: 每一次调整，坚持一段时间，逐步过渡到你的目标时间，
1: 嗯，
0: 就行了。
1: 对，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啊。
0: 哎，
1: 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晚上呢是留给我们的身体进行恢复和休息的，并不是说晚上就是完全留给你狂欢的时间，对吧？每一个人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需要给自己有喘息的余地。对，晚上呢就好好休息休息吧。那我也希望家里面这个睡得舒服一点啊，这个环境好一点啊，很重要。那你可以去找匠人制装。匠人制装啊，是一直以来都致力于为大家装好房。夏天装修怕麻烦，买家具软装开销大，是不是有很多业主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呢？
0: 是啊。
1: 对，那匠人制装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活动8月限时开启，有很多优惠的福利。
0: 哦，具体有哪些福利呢？
1: 具体的福利是，首先送全房的空调，然后是19件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都是包含的。像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呢，都是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的，没有任何的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了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更长，为你的家筑牢安全的根基。
0: 我们家用的就是欧普电线。
1: 对。怎么好？
0: 我知道，因为我找的匠人制装。
1: 对啊，对啊，对啊，等于说就是装修的硬装全部搞定，空调和家居软装也全部都配齐。
0: 哎，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预算。
1: 嗯，
0: 所以安徽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呢，这个8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的门店感受一下，了解一下。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3，0551-655-6033。

0: 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
1: 一眨眼，快乐的暑假就快过完了，孩子们正式开启了开学模式，是不是每天一到做饭的时间你就开始发愁了？早上要赶时间送娃，晚上下班回到家又累又忙，还要琢磨着给他做点什么晚餐呢？既要吃的有营养，又要是他爱吃的，关键还不能花费太长的时间。今天乐客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省心又美味的宝藏好物，就是我们的大溪地超值牛排套装。牛肉大家都知道，很好的优质蛋白，家长想让孩子多吃一些补充营养，但是外面西餐厅吃一份牛排，你最少最少三四十块钱是要的吧，孩子一顿他就吃完了，价格不划算。但是今天这款大溪地的牛排套餐到手是整整十片牛排，价格呢99块钱，平均一片牛排不到10块钱，在家你就可以轻松做出西餐厅的同款美味。而且我们给各位做的不仅仅只是十片牛排哟，虽然每片牛排有100克，我们还给各位送赠品哦。首先赠送一瓶160克的黑椒酱汁，煎好的牛排淋上酱汁，香味刺挠一下就上来了。还送精致的刀叉一套，不用额外的再去准备餐具。再给大家加两包意大利面，配上牛排，搭配意面，一顿丰盛的儿童西餐大餐搞定了。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孩子平时嘴巴馋，空气炸锅10分钟，哎，就可以炸出香酥的鸡块。怎么买？很简单，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上。

0: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4: 燕之屋。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8: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京台高速的河许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9月20号结束，提醒各位。
1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2: 出发。
1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2: 我在，
13: 我也在。
1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
1: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
0: 哎，
1: 我现在人已经站起来了。
0: 哎，
1: 我打算等一会儿跟着你们的歌声一起陶醉。
0: 哎，
1: 一起演。

手动鼓掌。首先，主歌部分，他们的层次真的很清楚。虽然说我知道两个人不是在一起录的，应该是找了一个这种合唱的版本，但是他们俩的那种强弱的对比是很清晰的。你听，你听，和声好准。

这段没有刚才第一段的高音处理的这么准确，但是高低音的这个衔接还是很丝滑的，没有明显的断层，强弱处理的也很有层次。

0: 我会
1: 更喜欢他们的主歌，刚进去的时候真的好抓耳，而且两个人的音色都各有辨识度，就瞬间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故事里面去，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哦。
1: 对，来接下来听落花无痕为我们带来下一次恋爱。

谢谢小姐姐。这个其实它的调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准的，但是律动性差了一点。就是这么节奏感这么强的这个歌曲啊，它应该是整个人的那个状态是紧紧跟着节奏走的，副歌。

0: 部分有点抢，副歌有一点小小的抢拍。
1: 下一次恋爱，
0: 好，来再来听 L 为我们的
1: 啊，行 ，L 带来的很需要，
0: 很需要，来听，
1: 很需要。

0: 哎，其实他还蛮有基础的一位耶。
1: 嗯。
0: 对吧？
1: 这他的声音唱得很舒服。
0: 对对对，其实他声音是还蛮有磁性的。但总觉得就是声音跟这首歌的那个融合度不是很高。虽然有了自己的特色，但是听起来觉得有点小怪。
1: 啊、哦、小怪。
0: 哎，梦回大唐、哦、水中花了天下。

手中，万爱万如烟雨，似水烟花流走。

0: 其实我觉得这个版本的伴奏在拖他的后腿啊，他唱得很好，
1: 是听出来了
0: 对吧，
1: 哎，
0: 就他整首歌的完成度其实很高，
1: 太高了，太棒了。
0: 我是觉得他特别那个副歌部分的时候，他那个伴奏要给他
1: 顶上去，
0: 对嘛，哎，气息也很稳，他粤语发音，
1: 这个没有粤语，
0: 就是他的整个歌曲，就是他自己唱的时候，他对这首歌的理解也很在，哦，很在线，
1: 在，
0: 也很连贯，
1: 是，
0: 对吧？
2: 这个伴奏配不上大哥的嗓音，
0: 怎么样？
1: 大家都是同样的感受，
0: 是的吧？
1: 是，
0: 伴奏拖他后腿，他唱的非常好，
1: 哎，对。讲得对，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小一为我们带来的空白格。

0: 还不唱吗，大哥？
1: 其实很简单。
0: 对不起，我刚才的声音大了一点，
2: 确实大了点。

0: 总体来说真的很不错，主歌进的特别好
1: 啊。前面的等待也是值得的，
0: 值得值得。他的主歌进的让我觉得，就是他不仅仅是在唱歌，而是他理解了其中的歌词，然后把所有的感情都带了进去。吐字和咬字也特别舒服，清晰的听见歌词又不失美感，但是美中不足就是有一点点副歌顶不上去，或者可以降一个 key， 我觉得它就可以了，对吧？
1: 少 OK，
0: 对吧？
1: 来接着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天高鸿鹄为我们带来的《外面的世界》。
0: 在很久很久以前，终于等到了一位小姨。

0: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小仪式唱法。
1: 你还不满意了？
0: 就是、不，没有，就是会在各种的处理方法当中都会有你的归期，就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
1: 颤音，
0: 对，见你拥有我，
1: 而且它的气音还特别多，
0: 我拥有你，而且我们现在会说是夹着在唱，我就觉得声带特别紧，就挤出来的那种声音。讲到这个，有朋友说呀，在点评的一塌糊涂啊，在这夹啊，夹了个整的呀，
1: 你跟你们俩唱，
0: 大家都可以点评嘛，对吧，都可以说，都可以唱。好，谢谢小姨。
2: 让我想起了以前听着小姨歌声睡觉的那种感觉。
0: 哦，小姨歌声睡觉的那种感觉。
1: 对，小姨在哄着你睡觉的。
0: 唤起了一些童年记忆。哎，这个也挺好。好，接下来听到的是 Misco 为我们带来的《暗》。
3: 浪费的时间，就拿来消遣。
1: 哇，今天都这么强的吗？
0: 越来越强。
1: 你们强的有点过分了。
3: 累不累？请问。这场角色扮演，又一次对立面似曾相识的感觉，沉默也没多好过敷衍。

我总觉得他可能嗓音状态欠佳，要不然他可以唱得更好，因为他整体的律动各个方面都很不错，很准啊。哎，但是呢，就是有几个高音就是在那种呲花边缘。

0: 我还能走。
1: 谢谢谢谢小姐姐，多来哦，各位小伙伴们多来发歌哦，多来点评哦。
2: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未来的梦想为我们带来的 Andy。

0: 歌没了呢，怎么回事？得了得了
1: 得得。大哥，大哥，这个再十一点就好了。
2: 好好，那你再来听这个大哥。
1: 好，大哥来，大哥，
2: 大哥带来的遥远的他。

0: 你们告诉我他粤语发音准吗？我觉得还可以哎。
1: 就你只要听的觉得不是特别的违和，那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准的，对吧？
0: 对对对，还不错，还不错。
1: 就因为我有时候听宝石老舅唱的那个什么《圣雷得发》的时候，我听的也不是特别的违和。但你说他
0: 敢唱。
1: 但你说他的粤语准不准呢？那这个就两说，对吧？
0: 对，我是觉得就是他对于这首歌的熟悉程度特别高，就刚才遥远的他唱得很不错啊，熟悉程度特别高，就伴奏声音大了一点，就有点抢你的人声。然后呢，因为他其中不是有好多那种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快一点的歌词吗？遇到这种快一点的歌词，你不要着急
1: 啊，
0: 有的时候对反而会容易抢，对，有一点点啊，但是很好听，很好听，非常厉害。接下来 Grace 为我们带来的 So Crazy。 看见你站在门外。

0: 这首歌好难唱哦 ，Coco 李玟的歌。建议你们下次唱这首歌的时候，先把自己口腔打开，先吼一吼，先吼一吼再唱，要不然就哒哒哒哒哒打开，让人的女孩才精彩。我需要更多时间，就全都在嘴巴里面在呢喃，对吧？我今天可是有点烦啊。
1: 没有，我就喜欢这样的点评王姐，因为王姐你现在的这种点评的状态，我讲实话就我已经很久没有碰到过了
0: 啊。真的吗？
1: 对，我也很久没有感受到你身上的这种犀利的气息
0: 了。真的是吧、啊、就平常都是想鼓励大家嘛，但是
1: 平时你都是
0: 你说，我就觉得就是还需要讲讲嘛，对吧？刚有朋友说了，刚刚那个粤语发音已经蛮准了，我也是这种感觉，好听好听啊。好，来，接下来这样你们审判一下我吧。
1: 好，我们的断气女歌手今天要给各位带来的是假如我们还爱着。
0: 对，就你们审判嘛，我觉得挺好啊。那可能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啊。你们审判啊，我在后台看着
1: 就看你们怎么讲好吧。
0: 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0: 时间。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特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乐购908商城，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是32到34度，江南33到3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天气，室外温度30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4优。安徽 ETC 的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啊！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大家呢都可以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9。

0: 志庄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55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天第三届中美一轨半对话在北京举行，来自中方相关部委、地方政府、智库以及美国亚洲协会等中美代表将围绕增进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探索人工智能与科技合作等议题深入探讨。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近日记者了解到，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正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其中合肥市在多社区试点规划师进社区，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5号发布通报说，阿曼附近海域的一艘邮轮报告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只机舱受损并失去动力，船员安全。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那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要按指示标志进行行驶，预计啊在9月3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继续来和各位一起关注到的是股市。

0: 戴者慎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隐形眼镜佩戴者不可随意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防腐剂易吸附在隐形眼镜表面，并形成沉淀，刺激眼表。持续积累的沉积物也会成为滋养微生物的温床，增加角膜炎、结膜炎等患病风险。此外，还可能与镜片材质发生作用，导致镜片透氧率下降，削弱矫正效果。 因此，佩戴隐形眼镜时，建议选用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如需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应先摘掉镜片，用药后间隔15到30分钟再重新佩戴。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

0: 迎迎男士，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系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上半段的节目当中，首先和各位聊到的是一起网约车私乘纠纷背后的安全风险。再之后呢，会和各位聊一聊这两天比较啊火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这回有专家来进行解读了。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1: 好的，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起网约车私乘纠纷背后的安全风险。咋回事儿啊？首先要说事儿，这事儿呢是缘起于一场网约车的乘车纠纷。在今年的6月12日晚间的8:17啊，段某在醉酒失忆的状态之下，乘坐滴滴网约车从江苏南京市的某饭店返程回家。他告诉记者啊，车辆行驶至宁洛高速路段的时候，网约车司机把处于深度醉酒状态的他直接是丢在了高速路边，随后自行驾车离开。那事发的时段，宁洛高速上的车辆是川流不息，用段某的话来说，他被独自丢在了高速上之后，直接躺倒在高速路边。所幸他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拨打了报警电话，巡警将他转移至高速收费站安全区域妥善安置，并第一时间联系其家属。事情发生之后，滴滴平台的工作人员向记者给出了平台视角的说法。该工作人员表示，事发的时候，段某在车上是执意要求下车，司机呢曾进行过劝阻，但是段某主动开启车门下车了。对此，这段某并不认同，在他看来，当时自己处于重度醉酒、意识全无的状态，即便中途有下车的举动，司机作为网约车的营运人员，理应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坚决制止危险行为，或者将自己送至安全区域，而非直接将醉酒的乘客丢在危险的高速路上。而实际上，这件事情折射出的并非简单的私乘纠纷，而是网约车运输安全责任到底该如何落实的问题。因为醉酒的状态，这个段某啊，已经无法回忆起事发当晚车内发生的具体细节了。对于整个事件的经过，他事后通过朋友讲述、巡警告知和滴滴平台的反馈逐步拼凑。那根据段某的回忆，6月12日晚间8:11，他在饭店结束应酬之后，朋友见他饮酒过量，特意帮忙预约了一辆网约车送其回家。从出发的酒店到其居住小区的行程啊，这个路途需要经过宁洛高速。那根据滴滴平台订单的记录，该订单为特价单，发车时间为晚间的8:17，全程7.34公里，预计行驶时长14分钟。那段某就记得，上车之前他这意识啊尚且清醒，朋友亲自将他送上车，确认无误之后才离开。那上车不久之后，他便彻底的断片了，是毫无记忆。事后呢，滴滴平台的工作人员对该事件进行核查，并向记者还原了平台视角的事发经过。那这位工作人员就说啊，乘客上车的时候状态尚可，车辆驶入高速之后平稳行驶过程当中，这醉酒的乘客突然产生了强烈的下车意愿，多次试图扒车门、翻车窗，情绪躁动，司机当即明确告知高速下车的危险性，多次耐心劝阻，并提出了可将车辆就近停靠至前方收费站，待抵

然安全区域之后再让其下车。滴滴的工作人员就说了，当时司机的劝阻并未奏效，只能紧急将车辆停靠在路边，乘客是主动开启车门下车。同时警方调取的高速监控画面显示，乘客在下车时无身体摇晃、栽倒、失控等状态，因此警方未对涉事司机做出处罚。在这里啊，这个滴滴方面的工作人员再次强调，司机并未主动要求乘客下车，而且是已经尽到了劝阻义务。此次下车的行为是乘客酒后醉酒之后的执意而为。那基于上述的核查结果，滴滴平台就判定了涉事司机无责任。对此我们采访了相关的律师，这律师啊是持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网约车平台提出的乘客执意要下车最多只能作为事实的一部分，不能单独决定责任。首先，酒后记忆中断不必然等于完全失去意识，但乘客当时是否能够辨认地点、预见高速道路危险性并做出稳定决定，这需要结合车内的音频、司机与客服的通话、巡警记录等等证据来进行判断。其次，即使乘客确实反复要求下车，司机仍负有判断地点是否安全、停车是否合法的执业注意义务。在律师看来啊，网约车平台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乘客有没有说过下车，而是司机是否可以在那个时间点、那个地点面对那种状态的乘客执意这一要求。如果地点本身明显危险，司机又没有驶往安全区域、联系平台、报警求助等现实替代方案，则单凭口头劝阻常常不足以使司机和网约车平台免除责任。那大家都是成年人，司机只提供基础的运输服务，挣的是基础运费，而不是乘客的保姆，没有额外监护乘客的职责和义务。这是滴滴平台工作人员表示的。虽然说这司机缺乏人道主义关怀，但从平台的规则层面没有实质性的违规，最终仅能内部警示教育收尾。那到底该谁来负责呢？历经了两个月的反复沟通啊，这段某期盼的处置结果赔偿方案始终是未能实现。那段某提出了两项核心的维权诉求。第一个，要求滴滴平台出具加盖官方公章的涉事司机的正式处罚结果，拒绝仅口头告知、内部存档的模糊处理方式。二是基于自身的遭遇的重大人身安全风险，要求滴滴平台给出合规合理的赔偿方案。但这两项诉求是都被平台给驳回了。这段某和滴滴的客服人员通话的录音显示，平台最初提出了几十元、200元的小额补偿，经过多次交涉之后啊，把这安抚金调到了400块钱。对此段某是不予接受的。那滴滴方面来坦言称，400元已经是平台同类事件的最高补偿标准，远超平常的一两百元的常规的赔付额度，无法再追加赔偿。同时他强调，乘客收取该笔安抚金不会影响其后续的报警、起诉、追责的合法权利，滴滴平台呢也将全力配合执法部门调查取证。对此啊，律师就认为400块钱不应当被当然的理解为对全部损失的终局赔偿，乘客是否还能够主张赔偿以及赔偿多少，应该根据实际发生并与事件具有因果关系的医疗费、交通费、误工损失等等证据来进行判断。如果说这相关的侵权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乘客还可以进一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律师表示，既不能仅凭金额较小就断言400元必然不合理，也不能认为平台支付这400元就已经充分的履责。如果说这乘客没有实际损失，民事赔偿空间本身可能有限，如果说存在这医疗、误工等等可证明的损失，安抚金显然不能替代依法计算的赔偿。那平台更应该把安抚部分的赔偿和终局以及和解明确区分，避免用一笔固定的金额来模糊责任的性质。此外啊，这段某提出要平台出具正式的处罚结果，滴滴平台也予以拒绝。平台对涉事司机做出内部处置，将其账号列入了高危险监管名单，违规记录终身存档啊，永不清除。如果后续出现同类的安全问题，将直接执行全平台永久封禁，

0: 并将该事件列为内部的警示案例，组织全体司机开展安全培训。除此之外啊，对这司机没有公开处罚公示。那对于这段某提出要获取车内录音进行求证的提议，在这里啊，这个滴滴的工作人员就解释了，车内的音频属于平台的内部资料，涉及相关人员隐私，平台的普通工作人员是无权调取的，仅可以对公提供给公安机关等执法部门，没有办法直接交付给乘客。那对此，这律师就表示了，网约车内的音频可能同时包括乘客、司机、同行人员以及客服人员信息，平台确实啊，需要去保护第三人的个人信息，因此乘客并不当然有权获取全程未经处理的原始录音，但是音频当中涉及乘客本人的声音、对话和行程情况，原则上属于与其有关的个人信息。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第45条规定，个人是有权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查阅、复制其个人信息的。那第50条要求个人信息的处理者建立便捷的权利申请机制，拒绝请求时应该说明理由。从业了20多年，长期夜班接单的某网约车司机啊，向我们的记者分享了一起同类的啊这样的一个判例。根据他的介绍，多年之前啊，在北京，一名出租车司机呢搭载了一位重度醉酒的乘客。那上车之前，这乘客预留了家属电话，嘱托司机抵达小区之后联系家属接车。但车辆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因为给的这个手机号码啊，他少了一位数字。司机是多次拨打家属的电话，都是没有办法取得联系。面对醉酒的乘客执意下车的要求，司机只能同意下车。最终，这该乘客是溺水身亡，家属随即起诉了出租车公司。法院终审判决公司承担大额赔偿责任。那在这里啊，这位网约车司机就认为，法院判决的核心逻辑十分的清晰。承运方承接了醉酒、丧失自理能力的乘客，而且乘客是提前预留了家属的联系方式，这就意味着乘客的安全监管义务已经转移至承运方。承运方不得以乘客自愿下车为由，免除自身的兜底安全责任。那在这里我们采访了相关的专家，专家就表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客运合同相关规定，乘客线上呼叫网约车平台接单之后，乘客与网约车平台之间正式就形成了客运合同关系，那司机应该严格依照合同的权责履行乘客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少网约车平台没有乘客饮酒状态的标记功能，如果订单有相关的标记，那司机接单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啊，这乘客是饮酒了。即便这订单没有标记，司机也可以通过上车的这个观察，判断出乘客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属于已知或应知情形。那在专家看来，高速公路停车是严重的交通违规行为，会面临扣分、罚款处罚，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行为。即便乘客的意识清醒，没有饮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司机也是绝对不能在高速路段停车下客，不得听从乘客的下车要求。那本案当中，乘客还处于醉酒状态，司机不应轻信醉酒乘客的指令，其高速停车下客的行为，同时违反了客运合同安全保障义务与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在这里，专家认为，本次事件当中，网约车司机及平台均需承担相应责任。如果该行为引发了严重事故，网约车平台需承担承运人的法定责任，而网约车司机的相关过错责任由平台事后向其内部追偿。同时，涉事的乘客是成年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自身饮酒过错存在一定的责任，需要自行承担部分责任，且责任的比例相对有限。对于上述的案件啊，这个作为这个网约车司机的这位朋友，他就说出了司机的两难困境。首先，司机没有权利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面对这乘客执意下车的要求，是根本没有办法强行阻拦。而一旦发生了事故，承运方又必然面临追责的赔偿，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那这一起司乘纠纷的背后，也折射出了网约车行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 像我们刚刚采访到这个司机啊，他常年接触这种醉酒的乘客，亲历了大量的这种司乘纠纷，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直言不讳地说，就当下的网约车行业，对司机既没有有效的约束，也没有权益的保障。在他看来，相对于传统的出租车行业严格的押金制度、公司绑定管理、完善的追责体系，网约车行业尚存在准入门槛低、约束力弱的问题。尤其是啊，现在这个零押金租车运营模式，多数司机无需投入任何成本就能够入行接单，既没有严格门槛，违约成本又很低，平台和租车公司难以管控司机的行为。那根据这位司机的介绍，出租车公司从私人手里收车之后，转租给司机赚取差价，为降低车辆的空置率，快速回本，那普遍采用叫赌概率的运营模式。比如说租十辆车，只有八辆车赚钱就可以了，而租车公司不需要严格去筛选司机的资质，管控司机的从业行为。零押金提车，合同随心签，日租、周租、月租都可以。这就是北京的一家租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对外营销的时候说的原话，租车人带着身份证、无犯罪记录证明和机动车驾驶证就可以，但是驾龄要够三年。那这个工作人员还说了啊，零试错成本，风险公司担。那该公司对于司机提出了八大承诺，零押金提车，合同随心签，想干多久您说了算，违约退车不收一分的违约金，不限制平台，想跑哪个平台自己做主，不锁流水，所有流水自己提现，运营扣车罚款公司出，不限制区域啊，只要是这个小磕小碰之类的啊，这个车商他是不扣钱的。那租车公司提供了24小时的道路救援，较低的入行门槛造就了低成本的违规乱象，那不少司机心态松散，入行随意，退车自由，甚至直接是弃车离岗，无人约束，无需担责。即便是司机被单一的平台封号封禁，也可以快速的入驻其他的网约车平台继续接单，这个违规的成本就很低。那网约车平台和租车公司的双重纵容是司乘纠纷滋生的核心原因。一啊，网约车平台为保障业内规模，避免司机的流失，不敢严格执行监管处罚。二，租车公司为了减少空置亏损，不愿意约束司机的行为，追究违约责任，双方的监管缺位，最终导致甩客啊、服务违规等等乱象是屡禁不止。当然，司机收入啊，这个承压进一步激化了司乘矛盾。随着网约车司机数量的持续的增加，市场订单趋于停滞，行业的红利消退，人均的收益是大幅缩水。多数的司机仅追求完成基础的点对点的运输任务，不愿意承担任何额外的安全责任与情绪消耗。遇到这醉酒的乘客闹事、执意下车等等突发情况，想的第一想法啊，那就是快速脱身，规避麻烦，而非坚守安全底线。这一说法呢，也得到了网约车平台的啊这相关内部人员的证实。平台不少司机通过第三方租车公司租赁车辆接单，该模式为平台的地推和租赁公司的合作模式啊这种模式下啊，这车辆的租金直接支付给租赁公司，和平台无关。那如果强制要求网约车司机有自有车辆，那行业的半数运力都会被淘汰。平台仅对司机个人的资质进行审核，要求入驻司机无犯罪记录啊、驾驶证的年限达标等等，对于这车辆归属啊、租赁链条啊、司机从业稳定性是完全无法管控。哎呀，所以这事儿到底该何去何从呢？我们在下半段继续和各位一起聊。
1: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
2: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1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的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摄氏度，江南33到35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3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2，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给大家带来了匠人制装的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那这次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是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的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趁着8月活动到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是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56-0303，6556-0303。
16: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 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14: 特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6: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3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我们接着上面的来聊啊，刚刚跟各位其实一直聊到的是一起网约车的私乘纠纷引发的行业反思。那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啊，对于这个平台方他就讲哈、如果强制要求网约车司机自有车辆，这行业的半数运力都会被淘汰。那平台呢，仅对司机个人的资质进行审核，要求入住司机没有犯罪记录，驾驶证的年限达标等等，对于这车辆的归属、租赁的链条、司机的从业稳定性是完全无法管控。但是我们咨询了相关的专家，专家他是有不同的见地，在他看来，把这收益低、平台不足约束啊，这个等等啊，作为司机的免除安全责任的理由，在法律上它是不能成立的。收益低可以解释啊行业压力，却不能成为降低乘客安全标准的理由。平台约束是否充分，那是平台治理的问题，也不是司机个人的免责事由。在这里专家就说了，根据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36条的规定，这网约车的驾驶员途中甩客的，由县级以上出租车行政主管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按照职责责令改正，对每次违法行为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那相关行政处罚的信息还将进入到驾驶员和网约车平台的这个信用记录当中。除了上述的行政责任之外，造成乘客实际损害的，司机作为直接行为人还可能依法承担侵权责任，造成死亡等严重后果并符合犯罪构成的，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更换取啊，这个更换换言来讲，这平台也不能去消灭已经产生的这个法律责任。而且根据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6条的规定，这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承担承运人的责任，应当去保证运营的安全，保障乘客的合法权益。平台掌握了订单入口、计价结算、服务规则、投诉评价、账号管理，并通过司机完成其核心的运输业务。那乘客面对的是平台组织的整体运输服务，而不是一个与平台无关的偶发私人行为。那包括啊，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司机的收入下降，订单的压力上升，确实可能会影响到从业的稳定性和服务体验。但法律对安全底线的要求不会随着订单的收益变化。你职业驾驶员控制车辆，选择停车地点，并直接面对乘客，它是危险处置的第一责任环节。越是异常的场景，越需要司机遵守平台的报备、报警求助和安全交接的程序。那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这些私乘矛盾呢？我们的记者在梳理当中发现啊，上海、重庆、安徽啊，咱安徽相继啊出现网约车驾驶员违规额外收费、中途甩客违法行为的这种违规的行为，侵害了乘客的合法权益。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采访了那个一位做网约车行业的司机，他这么说的啊，他说跑一单网约车啊，司机有的时候收入仅有10几元，只是基础的运输服务费，没人愿意额外承担情绪消耗和巨大的安全风险。说实在的，丁勇平时也打网约车，我上次从这个咱们电视台打车，然后呢去到哪儿呢？去到安徽省中医院，我这一单我打的是特惠快车。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仅付了12块钱。我当时问这个就是开这个车的司机啊，我说那你到手大概有几块，他告诉我他到手大概只有8块钱。所以你想这个距离，如果司机到手只有8块钱的话，真的是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而面对频发的像这种私乘纠纷，从业多年的这位司机， 他曾经就搭载过这种醉酒乘客，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他自己说我是不会从来不会甩客的，而是直接把这车就开派出所了。在某种程度上，他说是我来规避安全的隐患，但是在他看来，多数的司机并没有此类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在自身收益微薄、纠纷频发的情况之下，大多的选择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就赶紧甩客，快速结束订单。根据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公开的信息以及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的数据，全国发放的网约车驾驶员证从19年8月的150万多本增加到24年10月底啊，统计是

二四年十月底，直接就是748.3万本，约为原来的5倍。那我相信现在会更多。那持证数量不等于活跃的司机数量，也不能单独证明纠纷发生率上升，但是行业的体量、使用的频次、参与主体的增加，在客观上会使各类服务的争议是绝对数量更容易增加，并通过社交媒体和投诉平台被放大。行业矛盾激化的态势，从这投诉的数据当中就可见一斑。根据某猫的投诉平台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平台网约车相关投诉量直接突破了10万件，同比上涨11.55%。那投诉主要集中在计费的争议、服务的安全、平台治理三大典型问题，而且分别对乘客、司机两大群体的核心诉求啊，这个是其实是十分矛盾的。为什么说矛盾？我们先说乘客啊，乘客端投诉聚焦两个痛点，首先是计费争议，包括司机绕路、擅自收取高速费、优惠券没有抵扣、预估价与实付价不符。第二个就是服务安全，涵盖了司机态度恶劣、拒载、中途甩客、危险驾驶、无证运营、乘客遗失物品之后平台跟进迟缓，这是乘客投诉的。那司机投诉端啊，聚焦在于平台的治理。首先第一个，平台的判责有误，因为乘客取消或者平台派单的问题对司机扣款封禁。第二个是提现和注销困难。第三个是租车的押金在退车的时候以车辆的划痕、违停记录等等理由恶意克扣。在这里啊，我们请相关的人士帮我们分析啊，他就讲，他说这个司乘纠纷的增多核心是源于行业环境的变化与供需预期的错位。当前网约车市场已经趋近饱和了，司机的数量持续增长，订单的总量增长是很乏力的，这就致使司机的实际收入是持续下滑，服务的质量随着这个收入的下滑更是难以保障。与此同时，乘客付费乘车之后普遍期待获得完善的配套服务，这双方的服务预期压根就不匹配，进一步放大了各类纠纷与矛盾。那按照司机的想法，我就挣这一点钱，你想我干什么呢？对不对？但乘客又觉得，我都花了钱了，我为什么没有买到应该的服务？尤其是一些比如说特惠快车，司机的理念就是我安全的把你接上，把你送到该送的地方就行，你不要跟我提太多的要求。那乘客啊，你也不要站在所谓的什么道德高点去要求我怎样怎样。当然啊，在专家看来，不少司机需要承担车辆租赁、能源、保险和长时间在线等等成本，收益的压力可能会影响从业的稳定性。与此同时，这网约平台又通过派单、计价、评价、投诉、扣款和封禁等等机制，对于服务的过程实施控制，司机很可能就会感受到，哎呀，这平台管的也太多了吧。那平台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又强调啊，这司机是独立运营的，那这种控制力和责任承担之间的不对称就很容易成为这矛盾的焦点。收入的压力可以作为理解行业问题的背景，但是它不能成为违法或者危险处置的便捷理由。我们说政策层面更需要去关注定价、抽成、劳动保障和合理工作时长，法律责任层面必须坚持乘客安全底线啊，这两者应该是同时讨论，不能用司机处境困难来否定乘客的安全，也不能只强调司机个人过错而忽视平台的组织和管理责任。如果啊，我们刚刚说的这起事件查证属实，那反映的不是单纯的司乘纠纷，而是网约车运输安全责任到底如何落实的问题。这司机是直接控制车辆并决定该如何处置乘客，不能以收入低、乘客醉酒或者乘客提出下车为由突破安全底线。而平台组织订单、制定规则、控制服务过程并获得经营收益，也不能在这风险发生之后啊，你就一句啊司机个人行为来切断自身的责任。网约车平台可以改变派单的模式、结算和管理方式，不能改变客运服务的基本逻辑。谁组织并从运输当中获益，谁就该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谁有能力控制危险，谁就负有与其控制能力相匹配的注意。

0: 益和管理义务。减少此类纠纷，最终仍需要靠司机守住现场处置的底线，平台建立可执行的异常的场景机制的模式，监管部门强化全过程的监控，以及乘客增强出行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件事儿哈、这个一条网传视频引发了公益。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 K1156 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5、06、07三个硬座席位的车票，其中呢，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一名未检票乘车的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6号的空闲席位。途中啊，该车厢的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之后，建议双方旅客自行协调解决。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发布了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做出了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基于合同相对原则和铁路旅客的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那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再次引发了舆论的争议。不少网友啊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啊这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的支配座位。那另外一些网友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的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的时候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那座位就应该重新分配给无票乘车的旅客，或者说是补票的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表态。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2: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3: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2: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证明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3: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4: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

0: 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三张身份证购买三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1: 那当然啊，也有网友提出了异议，认为这个啊规则在责权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了付费，没有检票不代表这铁路部门已经完成了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之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呢？那如果说没有检票乘车产生了空闲的席位，被安排给了站票旅客使用，那原旅客在中途又上车了该怎么办呢？那这个座位到底是归这个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我们继续来听。
2: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3: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0: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4: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回旋镜是继续来关注劫资金假出票低赔率设套，我们一起来警惕非法的彩票骗局。那这个夏天啊，体育赛事是牵动了万千球迷的心，不少球迷在观赛之余也想买几张体彩是碰碰运气。但是啊，你要是信了网上的购买渠道，那这看球的乐趣可能就会变成了闹心。近日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在网上购买了8000块钱的体育彩票，不仅是一分都没中，连彩票的真假也成了谜。
1: 今年七月，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向警方报案。他跟民警回忆，七月初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体育彩票投注广告，便留言咨询。不久，一个自称彩票店店主的男子添加了他的微信，然后便向他推荐彩票投注方案。
2: 每天发一张图片，就是他自己选的几场比赛，然后我们自己根据情况去下注。然后最早的话，那个时候我下的注比较小。
1: 接连几次的小额中奖后，李先生对这个店家慢慢产生了信任。之后按照对方推荐的赛事分析，李先生拿出8000元向对方购买了80张彩票。但这次李先生的希望落空了，80张彩票一张都没中。盯着店家发给自己的彩票照片，照片中80张彩票摞成一摞，李先生越看越不对劲儿。
2: 连续2-3次提醒他，就是把票拍得全一点，他没有准确的回复，他只是按照他的意思继续是那样拍的，继续拍的是遮住了票头票尾。
1: 李先生提供的照片中，彩票下方应该显示出彩票店信息的部分被刻意裁切了，这种残缺的彩票照片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反复沟通，终于得到了一张彩票照片原图。
3: 对方就发来的一张彩票上有一个在我们本市洪山区野纸湖的一个彩票店的信息，我们随即前往该地址进行核实，发现该地址并无任何售卖彩票的这个店面或者是店铺或者是代销人员。
1: 为了验证这张彩票的真伪，民警打开体彩官方 APP， 扫描彩票上的二维码，很快便发现了端倪。
3: 扫描二维码均是虚构的，无法进行正常的兑奖及扫描。
1: 民警对出售彩票的收款人李某展开调查，发现李某并非彩票从业人员，近期却有采购体彩专用打印机、压条和大量体彩打印纸的行为。七月中旬，民警成功在洪山区一出租房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现场查获上100张假彩票以及制假工具。
4: 我们看到李某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台电脑，电脑上登录着一个竞彩的 APP， 然后电脑上连接着一个打印机，通过这个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这种虚假的彩票。
1: 据李某交代，今年二月他从体彩销售点离职后，便动起了制售假彩票的歪心思，并拉拢2名好友入伙。三人长期活跃在线上各类购彩广告的评论区，并主动联系留言咨询有意购彩的网民，从而精准获取客源。随后他们自称彩票店店主，向彩民推送赛事分析和购彩攻略，诱导彩民投注低赔率低中奖率的彩票以谋取暴利。
3: 经过分析发现，彩民中奖的概率不大，就会只打印一张彩票叠在上面，剩余99张彩票均为空白彩票。如果彩民未中奖，该团伙就会截流投入资金。
1: 为了保险起见，对于彩民向他们购买金额大高赔率的彩票，李某三人也会采取购买真彩票和在境外赌博网站下注的方式来平衡收益。
4: 如果说彩民下注的金额很大，他们为了保险起见也会去正规的彩票给彩民打印彩票，因为他们也担心彩民真的中了奖，他们自己没有赔付能力。
3: 在境外的赌博网站上进行下注，例如彩民下注10000元，正规体彩兑奖金额为15000元，而境外的赌博网站则可以兑奖20000元。该手法不仅可以转移兑换风险，更可以赚取差价。
1: 不到半年，李某等人利用这种吃票的手段疯狂敛财80多万元。目前李某等三人因涉嫌制售虚假体育彩票，已被武汉洪山警方刑事拘留，针对其网络赌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警方提示，中国体彩实体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足球彩票唯一正规合法渠道。 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公众号、APP 和小程序等官方线上平台目前均不提供彩票销售功能。
3: 体彩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小程序等线上形式销售彩票，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任何通过网络销售的体育彩票都是非法的，存在很高的安全风险，甚至可能就是诈骗陷阱，请不要相信，更不要参与。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6: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5: 哦，好，谢谢。
6: 不会。

0: 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9: 出发。
8: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9: 我在，
10: 我也在。
8: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1: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8: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2: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呢，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进行了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大家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呢是8月28号结束。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虽然说昨天已经正式的出伏了，但是高温这个热浪的这个节奏依然是在延续当中。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今天白天的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3到35度。那目前合肥呢是多云天气，室外的温度32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0: 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2: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好，中午的12: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今天已经是8月底了，8月25号啊，离这个中秋节真的是越来越近，离这个9月底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四季流转呢，我们的感慨时间飞逝。其实每年快到中秋呢，我们都会念叨一句话：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大家知道这个燕窝自古以来呢，就是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帮着我们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啊，又特别的润肺滋阴。燕之屋呢，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这个中秋的送礼佳品。那我们为大家推荐的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就是燕之屋呢特意在中秋给我们90.8的粉丝呢专属的福利，而且原有的这个买赠政策是不变的，就是买6盒送1盒，买10盒呢可以送2盒，而且呢还可以这个满额叠加礼，就是原有赠送是全部照给的。实付呢买1200赠送燕窝面膜1盒，哎呦还有燕窝面膜哈，还可以美容养颜呢，就是由内而外的这样一种滋养都有。好，提醒大家哈，实付呢满2200元可以赠送燕窝沐浴露1瓶，还有沐浴露呢，真的是太高级了啊！实付呢满3200元可以直接加赠燕窝粥1盒，可以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呢咨询我们的客服，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299，现在就可以下单了。现在在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数字299就可以下单。这款燕窝呢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包括我们90.8的主播我们都试吃过，包括我自己啊，包括妖哥。那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它的原料非常重要，产自于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呢非常的这个珍贵啊，非常的滋养，它采用的是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呢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当中的活性营养，非常方便，就是您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着，随时就可以打开吃。那么这款299的中秋礼盒配备的是精美的礼品袋，红色大气耐看，就特别有面子，就拿到手里是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你送给亲朋好友啊，送给长辈啊，就可以特别显示您的这样一份心意啊。包括呢最近很多公司都在进行中秋的采集员工福利啊，就你买什么包括商务馈赠都是有选择综合症，所以说我觉得这款燕之屋的鲜炖中秋这个礼盒非常适合大家啊。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包括呢孝敬父母表心意都可以呢是锦上添花，格调拉满。好，燕之屋的中秋礼盒原价呢是576，现在只需要299，而且是多囤更加的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可以送2盒。那么限时中秋叠加礼，包括刚刚说了哈，有非常高级的燕窝面膜，还有燕窝沐浴露、燕窝粥这些精美好礼等待大家去下单。好，现在就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下单了，非常非常的简单哈，阿拉伯数字299可以发送过来。
1: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0: 好，中午的12:13，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有位听众朋友说，马雷哥是下班了，都快5点了。不是的，中午12点。有朋友说打卡打卡妖哥哈，过了处暑感觉更热了，是的，高温热浪正在延续。不过今天呢是一名代班版的这个正午乐逍遥，你说妖哥啊度假休息回来没几天，因为呢他临时有事情啊，而且呢临时有事他就分别打给了他节目的这个 ABCDEF 港，结果呢他们都在度假当中。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这个正午乐逍遥的 Z 港啊，ABCDEFG 然后一直到 Z， 我是 Z 港啊， Z 港一鸣来代班。有听众朋友说，哎呀看看一鸣老师会不会说错，说成晚高峰，说成畅通2026，不会的，大家监督啊，一定不会的。为什么我敢这样说，因为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版的这个正午乐逍遥。因为之前我就跟妖哥商量啊，你说每个来代班正午乐逍遥的主播都很有特色，妖哥我们就不用说了啊，大家都特别喜欢，个性飞扬。你看其他的，你看红杰青春四溢，小伟呢知识渊博，小雨呢这个随口脱口就是段子，这个黎阳呢也非常的大气，非常的这个知性。那然后我们就商量，那我来一个什么样的特色的正午乐逍遥呢？后来我们商量了一番之后，觉得哎，一鸣你那么喜欢歌，那么喜欢音乐，那今天我们就来个音乐自助餐好不好。来音乐自助餐，今天呢我们的音乐自由行，把所有听歌的特别是中午醒脑的音乐交给各位，最想听哪首歌？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聊点带劲的，电解是瞎玩，
3: 对，
2: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4: 有有有有，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2: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0: 好，多远都要在一起。中午的12:1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正午乐逍遥》。有听众朋友说，我一定要听一下一鸣，会不会把《正午乐逍遥》说成畅通2026？好，欢迎大家都来监督啊！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跟我们啊说了很多很多中午的这个醒脑歌，还有朋友说，哎，那一鸣啊，你中午怎么把雨涵老师也拽过来搭档啊？不是，那我真把雨涵请过来了。我跟大家说啊，真的大家会时间错乱的，还真以为到了下班时间点，真以为到了下午的5点钟晚高峰啊。还有朋友说，一鸣你想偷懒，你还说什么什么让我们自己选，选了你唱吗？关键是你敢听吗？哎，大家想想看啊，我们平时在这个畅通2026下班的晚高峰放的都是一些特别治愈的，然后呢特别舒缓的一些歌，伴随大家啊黄昏时段伴随着夕阳一起安心回家。那中午这个时段就是应该要打鸡血，对不对？但是呢这方面呢我的音乐储备还不够啊，所以今天我们的音乐自由行，或者音乐自助餐，我们就来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你储存了哪些特别打鸡血的歌曲，特别昂扬的啊，满血复活的一些歌，提供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来。好，另外最近呢有这个装修计划的朋友，大家别忘了一个清凉的福利哈。最近如果说大家为装修啊或者是复杂的这个工程去烦心的话，纠结的话，匠人制装专属的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哪些冰点放假呢？第一个呢就是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你几台空调。第二呢就是沙发大床在内19件这个大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这些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的定制柜呢是免费赠送。除此以外呢，像瓷砖呐、地板呐、木门呐、卫浴啊这些核心的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新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标线，浴火不延燃，使用寿命呢更长，可以说为你们的家呢是筑牢了安全根基啊。所以这点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用火的安全，消防的安全。好，所以最近呢有新房装修，老房呢准备要改造的朋友，大家趁着八月的活动赶紧的去店里看一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开销，可以说是省心又划算。热线呢是0516560303，全线升级采用的是欧普高端加装线啊，国标品质，并且呢是足密包检，浴火不延燃，低烟无卤，使用的寿命更长，为家筑牢安全根基。我们说这个装修啊，品质很重要，舒适很重要，但是我觉得第一最重要是什么？一定是安全呐，对不对？好，电话呢是0516560303，6556-0303。
1: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0: 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智邦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

0: 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中午的12:3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呢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3到35度。那目前合肥多云天气，室外的温度32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4: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5: 哎呀，哪来的强光
4: 啊，飞天说话了。
5: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4: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好，时间是中午的12: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啊！这一眨眼呢，快乐的暑假就过完了，孩子们正式开启了开学的模式。我知道收音机前很多家长朋友就特别烦心一点啊，就每天一到做饭的时间就开始发愁，对吧？做什么呢？既要有营养，孩子要爱吃，要美味。早上呢要赶时间去送娃，晚上下班回到家又累啊，然后又忙，还要琢磨给孩子做什么样的晚饭。关键的是有的时候真未必能就是选中孩子最喜欢的那一款，所以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一款省心又美味的这个宝藏好物，就是咱们这一款的大溪地超值牛排套餐。大家都知道这个牛肉呢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家长呢想让孩子多吃一些补充营养，你外面的西餐厅呢吃一份牛排真的还挺贵啊，少说呢这个也要30-40块钱，有的甚至更高，孩子一顿就吃完了，价格呢也不是特别划算。那今天呢我们这款大溪地牛排套餐到手呢是整整10片牛排，只要多少？99。哇，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就平均一片牛排不到10块钱，在家呢就可以轻松做出西餐厅的同款款美味。而且呢我们套餐里面的品类搭配呢非常非常的丰富，好，究竟丰富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为大家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啊。你看我们这个套餐当中的大溪地的亚纳索整切的菲力牛排呢，100克有2片，云起黑椒牛排呢是400克5片装，另外呢加上西瑶记小如意菲力牛排呢是100克呢一共是3片牛排，算一下整整的是10大片啊，每一片的净含量都是100克，分量呢非常非常的实在和划算。为什么说划算呢？今天下单不止给你牛排，更多的赠品呢是直接免费送给大家，赠送一瓶160克的黑椒酱汁，煎好这个牛排淋上这个酱汁，香味呢你会觉得立马就上来了啊！另外呢还送大家精致的刀叉一套，不用额外准备餐具，再给大家加2包的意大利面，晚上的牛排搭这个意面，非常丰盛的这个儿童西餐大餐呢就这么搞定了。还有一袋250克的这个鸡块，平时的孩子是不是觉得特别嘴馋，对吧？空气炸锅10分钟就可以炸出香酥鸡块啊，加餐小零食直接安排。关键是这个操作非常的简单，厨房小白呢完全不用担心，就不需要提前进行腌制，您用这个平底锅啊刷一点点油，然后小火呢每面煎个2-3分钟，然后这个牛排呢很快的就可以出锅了。早晨呢起得特别匆忙，煎一块牛排搭配鸡蛋搭配牛奶，这样的话呢高蛋白的早餐几分钟就搞定了啊！你看又方便又营养。然后晚上呢这个放学回家，孩子呢写完作业，煎上一块牛排配上赠送的意面，一顿营养晚餐10几分钟呢就可以端上桌，省时又省力。今天我们这个大溪地的牛排套餐整整的是10片牛排，在您加送的是160克的黑椒酱汁，一套精致餐具，2包意大利面，加上一袋250克鸡块，买10送5，只要多少？99啊！这个价格真的是超级给力了啊，太诱惑人了。这个牛肉里面呢富含蛋白质，大家都知道经常吃牛排给孩子补充满满的能量。那周末的时候呢大家可以一家人，然后呢煎上几块牛排，不用出门下馆子，钱也省了，还可以享受非常温馨的家庭晚餐，是不是仪式感立马就拉满了呢？好，别忘了现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了啊，非常的方便。这个乐呢是欢乐的乐，购呢是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
1: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2: 对，
1: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3: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1: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心。

好了，12:37，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的 FM90.8，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正午乐逍遥哈。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哦，不是红杰啊，对，今天不是红杰代班啊，因为今天红杰也特别的辛苦，这个在自己公休假之前呢，又要带这个新闻直通车，晚上呢还有我们的晚高峰、早晚高峰都要上，特别的辛苦。还有朋友问我说，哎，今天啊，一名热身题是什么呀？别急啊，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当中，节目一开始我们来正式公布热身题啊。好，看来我们的畅通的听众也正在收听我们的正午乐逍遥，听我们的 FM90.8。今天的节目比较特别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进行音乐自助餐，给治愈的特别柔情的那些歌。这个我觉得我的音乐储备库当中呢，就特别缺少一些特别带劲儿的、特别带感的啊，就特别燃动的那些歌，就特别适合正午乐逍遥的节奏。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你心中特别燃动的歌、燃动的音乐有哪些？刚刚有听众朋友说了哈、啊，说就是我们半点之前播放的萧亚轩的《明天》，他说虽然是一首特别老的歌，但是呢，他就听到这首歌，我就想到什么呢？公司年会跳的那个舞，伴的就是这首歌，10年前。但我记得萧亚轩的这首《明天》应该更老吧，应该20多年前，我们90.8刚刚开播那会儿应该就有这首歌了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一鸣好，一鸣好，特别想听一首特别燃的歌，我要去一个地方，是现场版的张超越演唱的。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接下来时间。

0: 我想去一个地方。
1: 中午十二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好，刚刚我们呢和大家分享了这样一首特别燃的歌，张超越带来的《我想去一个地方》，我要去一个地方。啊，这位朋友听到这首歌说超开心啊，谢谢。好，其实一开始听这首歌就是前面这些节奏的时候，我说哎，不是很燃动啊，好像不够激情，不够醒脑。后来一听到听之后，不光很燃动，而且很狂野。来，大家还有哪些燃动的歌曲可以推荐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啊？这里有位朋友说，哎呀，一觉醒来听到一鸣的声音，天塌了，都已经下午6点了吗？对了，乐丁正了，你真高，你班还没上吧？你真蛋了。

好好，这个不开玩笑啊，这里是一名代班版的这个畅啊，不是畅通，妈呀，我差点说错了，代班版的正午乐逍遥，欢迎大家继续来给我们推荐燃动的好音乐啊。有听众说来了来了，刚忙好啊，大汗淋漓，那个接个打卡第70天，这是什么故事？有故事吗？你是跟妖哥有故事，还是跟小雨有故事？好，有一位听众朋友说，那燃动的歌曲我特别喜欢那个黄龄的那首歌，黄龄的哪首歌呢？我都猜到了啊，嗨歌是吧？

好，中午的12:55，欢迎大家继续锁听我们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有听众朋友，一鸣，你刚刚终于说错了吧？对对对，这真是脱口而出啊，畅通2026。好，此时此刻呢，一鸣代班，我们今天的正午乐逍遥。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特别点播了刚刚这首李克勤的《红日》啊，他说特别适合现在的节奏，都已经这个出伏了，但是其实呢，高温依然在延续当中，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哎，有听众朋友真的是我们90.8的资深的粉丝，他发了三个字：向灵呢。哇，这一句话就是瞬间穿越啊，真的把我穿越到了这个当时开播2004年的安徽交通广播，当时还跟向灵在做节目，做了很长时间，当时还有向灵一鸣欢乐派。哎呀，转眼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成长，然后成家立业，角色身份有了变化，成了爸爸，成了妈妈。感谢大家哈，一直守在我们90.8的身边。好，12:56呢，今天我们特别版的这个音乐自助餐继续想问问大家，您觉得中午听到哪一首歌是最能够打鸡血的，最能够燃动燃情的？欢迎大家呢继续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有位听众朋友说特别想听这首歌，庾澄庆《无莫愁》，这首歌送给大家，叫《我要给你》。

0: 火星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放假我要换新

0: 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汇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好，中午的1:01，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首先呢，我们来关心国内方面。北京时间今天的11:21，长征六号丙遥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记者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合肥大外环建设近期迎来了多项新进展。淮同高速公路合肥段主线贯通实现了关键突破，同商高速合肥段的白石天河特大桥完成了首段的主梁吊装，合肥大外环项目建设进度持续刷新。好，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于 H-1B 工作签证申请收取大概$103万的费用。那么此前呢，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是被法院驳回。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交通广播，是由张一编辑、一鸣播报，感谢大家的关注。

0: 好，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呢，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进行了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呢，请大家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28号结束。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从怀

好，中午的1: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YFM90.8，今天一名代班版的正午乐逍遥。哇，有听众夸奖我说一鸣啊，今天的歌曲选的不错哈。啊，当然了，我觉得除了我的选择之外，最重要是大家，因为呢今天音乐自助餐，欢迎大家呢给一鸣，给我们所有正在听节目90.8的听众朋友来推荐一些就特别适合中午的那些燃情燃动音乐。啊，有听众朋友在问啊，想问问大家电影《功夫女足》有没有去看。哎，我还真的是没去啊，最近看的电影就是八仙这一部动漫电影，包括欢迎来龙餐馆呐、啊，包括功夫女足还真没有时间去看。来，大家有没有看过的？因为这部电影我们在这个下午的节目当中，晚高峰的节目其实也做过相应的这个介绍和评论，就是它的豆瓣的评分好像不是那么如人意，口碑呢也是两极分化，就有朋友觉得呢是一种热血治愈，但是也有朋友觉得呢它的这个创新不足。因为我真的没有去看过，所以说不足够有这种发言权，看过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推荐推荐。好，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要特别送给微信当中一位听众朋友，他说自己开高速回合肥，他说特别想在节目当中点播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海阔天空》。

0: 好，把这首歌呢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在关注我们90.8正午乐逍遥的听众啊。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微信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特别点歌，真的，如果你不提到这首歌，我觉得我好多年都没有听5566带来的《好久不见》。这个音乐有的时候真像一个记忆容器啊，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旋律歌词，立马你的记忆容器就打开了。这首歌应该是出现在20年前吧。因为5566组合好像已经销声匿迹了，是不是？但这首歌当年的点播率真的还很高，因为它的节奏包括有些民族的这个气息在里面，整个的这个编曲也特别的这个动感，也特别的热情。好，13:17，继续问候正在听我们的90.8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此时此刻，您正在通过什么样的这个途径听我们的广播？是车上的广播，还是手机终端？你正在哪里听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当中来给我们推荐一下，特别适合中午去听的一些燃情的好音乐。
1: 来，这就是春晚的舞台，
2: 这真的是春晚的舞台，我哭了。
0: 这不是春晚的舞台啊，这只是一首歌啊。这首歌呢，在央视前几年的春晚当中呢，是由陈楚生啊、王铮亮他们带来的，就是包括路虎啊，因为这首歌原唱的是路虎。这首歌的名字叫《像你这样的朋友》。
3: 我们六兄弟都来到这个舞台了，那就走起。

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好，看到这位朋友在微信当中说呢，他正在开车，又正在开车，不能跟我们发信息啊。你可以这个停到安全的地方再发，或者坐在副驾，或者是坐在后排的朋友来发啊。真的，这个开车发微信或者玩手机真的特别危险。他说了，能不能来首 DJ 版的音乐啊，提提神？大家推荐一下哪首歌的 DJ 版特别的带感，特别的热血，来推荐到微信平台当中。还有朋友说，能不能来首比较清新的歌曲啊，这首歌就特别不错，叫在草地上肆意奔跑。

好了，在这首非常清新欢乐的歌曲当中，要结束一名代班的我们特别版的哈正午乐逍遥音乐自助餐版。直到我看见天空变了，好，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那么今天下午的两点之后呢，将会进入我们的机器检修的这个环节当中，会让我们的音质呢更加的美妙动听。那么在下午的5点到7点钟，继续在晚高峰锁定我们的畅通2026。

0: 想要清透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理装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啊有阵雨或是雷阵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3到3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哈，目前多云，帅温度32度，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4: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90.63点，上涨了8.62点；深圳成指13784.55点，下跌了9.83点；创业板指数3414.33点，下跌了17.55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0: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9: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10: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9: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10: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9: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5: 好的，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北京时间的13:33，哎呀，今天是月末周二，先跟大家说，我就半小时啊。 想我了不？暑假快要结束了，亲爱的朋友们啊！哎呀，这个该说不说，我明天请公休了。明天开始，你们会听到那个谁啊，你们亲爱的大老师，也有一些人想他吧啊。来，各位打打卡啊！其实我们就半个小时的时间啊，跟大家唠一唠啊。这最近很热，为什么呢？因为关注我们整点新闻的，包括我们这个每天新媒体推送的是最近天气突变啊，今年的台风确实也比较多，所以台风前后啊，其实加上秋老虎，确实会有一些热。所以在这种热的天气里，又赶上了秋季啊，因为它的节气有变化，所以呢，我们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就是千万不要就感冒了，因为姐姐就感冒了啊。夏天感冒就天热的时候感冒，它好得很慢，并且感冒一般会带着鼻塞、咳嗽，哪哪都不舒服。加上你说你又不能热太狠，你还得吹空调。今天啊，就是跟。

一个另外一个同事聊天啊，因为他是外地的，就是外省的人，然后就说，其实啊，咱们合肥的夏天还是非常舒服的，就你知道吗？就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就是去其他的一些省份过过夏天，有那种特别湿热的，说湿热到，哎，这都，比如说武汉啊，长沙啊，或者说是一些更偏南的地方，然后这些地方他说跟合肥比起来，合肥太舒服了。就是非常典型的中部地区的气候，你们觉得呢？比如说今天中午是一鸣老师，对，就是我们每天上节目前开盲盒啊，快要开学了，该收心的也要收心啊，该带孩子出去玩也要出去玩一玩啊，希望大家就是在这个暑假啊都能够有一个美满的收获。当然我们幸福生活家和我夏郭姐也会一直陪着你们。有人说国姐你好，你要去，我请公休，但是没关系，你放心，有人来陪你们啊，有人来陪你们来啊，因为我们半小时节目我们就听听歌唠一唠哈。

人说，我昨天刚从三亚回来，在三亚待了7天，天气预报天天有台风啊，可是天天大晴天，晒死了。三亚我想去，我一直想去，我大概是从去年吧，去年就一直想很想休个假去趟海边。然后我刚有就是朋友啊，他们从这个威海回来，跟我说威海啊都特别好玩，就让我又对北方的海有了向往。你们暑假可以去哪儿啊？就给点灵感吧。就暑假真来不及，后面9、10月份还能出去转转呢，是吧？但是郭姐你好，听到你的声音感觉神清气爽。我这大热天呢。这大热天的啊，来，有人说啊，本月第三次来扬州出差，感觉少了很多人，更少了很多熊孩子，都感觉扬州瞬间清静了很多。扬州我一姐妹上周才去啊，当然是带孩子等于出差去了一下。然后呢，之前我有朋友去过扬州，我还有一个朋友是扬州人，虽然联系并不是很多，但是从他的发的一些朋友圈啊，能够看到扬州的一些美景。我觉得扬州适合那种带着爸妈，然后呢就是不紧不慢的啊去转转。我没去过啊，我没有去过。然后就是他那个菜的口味啊，因为他淮扬菜嘛，就是反正跟咱们合肥的口味跟安徽的口味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都可以尝一尝啊。扬州炒饭是不是啊，你说狮子头的煮干丝

我也怪不想去的。没办法啊，孩子快开学了，我遵从我的内心，我有很多想去的地方，但是我没假，不好请啊。开车的路上的朋友注意安全啊！有人说郭姐我也感冒了哈，这两天很难受，所以特别提醒大家，我觉得工作也好，就是说节奏紧一点也行，但是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特别重要。而且感冒的时候不要去再超负荷的做事情，就感冒的时候你的抵抗力比较低啊，所以一定要好好休息，别健身啦，歇歇吧。

有人说，这种天气开着歌听着国姐的声音和开着车听着国姐的声音和音乐，觉得心旷神怡。你不热吗？你不热吗？啊？但是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就是如果说有声音，好声音啊，就能够陪在身边的话，开车的时候能帮大家减轻一点压力就行了。有人说感冒好了没？感冒其实还没有完全好，说实话啊。因为最近确实比较忙，讲真的，确实比较忙，所以感冒它需要很好的休息。就我也是真的提醒大家，如果说家里有。

家庭成员感冒了啊，你尽可能让他少干点事儿啊，多睡觉多休息，因为他的抵抗力是需要恢复的，并且当你抵抗力差的时候，我跟你说，不仅仅感冒，你好多毛病都会有，包括像什么皮肤上的荨麻疹啊等等，很多过敏啊，其实都是在你抵抗力不好的时候容易产生的，所以休息也很重要啊。虽然最近姐休息不了，有时候别提了，淮扬菜完全没味道，扬州吃的最多的就是老乡鸡啊，结果扬州的老乡鸡比合肥味道都要淡，这我信。我为什么信呢？因为我觉得咱们合肥的这种火锅，四川火锅的味道确实比四川的要淡，就是你要相信一个地方，它有一个地方的就是风土人情啊，入乡要随俗。因为老乡鸡很多，其实它的菜品的口味啊，至少我在合肥吃和我在安徽其他城市吃，我觉得它还是靠近我们安徽人的口味的，就是会带，就是味道会偏重一点点，会入味儿，就那个鸡杂，对吧？我一个不吃鱼的人，腊鱼我也能吃一点啊，我也能吃一点，还有像那个等等啊等等，他们不都有新菜嘛，它其实是偏重一点点的口味啊。在扬州就不行啊，扬州哪行啊，

0: 但是呢，听好啊，说到底啊，关于在吃这件事情上，我是觉得大家要花点心思。有一些东西能不能既好吃又健康呢？我觉得很重要。这一眨眼，暑假就要结束了啊，孩子们开启开学的模式。就开学有个什么事儿，就是你每天小孩吃啥，他真的很烦。你别说开学，就是不开学，晚上他吃什么我都很烦。既想让他吃的营养健康，又不想太麻烦，对吧？就是你琢磨给孩子做什么晚饭，你说你上一天班回到家吃，他吃啥呀？他也不能像你活个外卖。所以啊，我们关爱各位家里小朋友的成长啊，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省心又美味的宝藏好物，我们这款大溪地的超值牛排套餐。我先说一下，其实我是一个还有点挑食的人，如果说这个肉啊，比方说我是一个皖北人，我就不太爱吃羊肉，我能吃羊肉串，牛肉需要烧得很好吃，包括肉，这个牛肉的质感我一口就吃出来了。所以啊，尤其是我就是后来有一些健身以后啊，我会就是听教练的话，要多吃牛肉，多补充一些优质蛋白。所以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孩子少，就少吃点外面的那些东西啊，多吃点家里面那些营养，也得费费心啊。外面其实你随随便便吃一顿普普通通的牛排，少则得40多块钱。一顿饭吃完，你们在外面吃饭，你知道，你但凡想吃个牛排得花多少钱？哎，在西餐厅吃随随便便啊，上百块钱，在家做，你又要会腌，对吧？那我们帮你都安排到位了，我们知道吧？有些朋友其实他不是不会买，他也不说不买，他担心买到合成肉。甚至一些合成的牛排，老人和孩子嚼不动，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家庭爆款的菲力牛排啊，是大溪地亚纳索菲力牛排。其实大溪地的牛排，说实话，就是牛排圈它是非常有名的。就之前我其实也在其他平台上买过，价钱不便宜，啊，它不算便宜。但是今天呢，我们帮大家是做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今天啊，我们这款大溪地牛排套餐到手，听好，整整是10片牛排，它不是拼肉。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啊，牛排一定是整切，它是整切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片牛排还不到10块钱，你买个烧饼加里脊都不止这个钱。你别再说好牛肉出在牛身上了，真的。那么不到10块钱，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西餐厅同款的美味。我跟你说，小孩子你就给他煎个牛排啊，用黄油煎也可以。有些朋友他可能爱用橄榄油，就我觉得黄油会更好吃一点啊。你给他挤点沙拉酱啊，多好啊！孩子学习得补充营养啊。我们套餐里面呢，其实这个品类是非常丰富的。听好啊，我们听好啊，不是说一种口味啊。听好啊，大溪地亚纳斐的这个亚纳索的整切的菲力牛排啊，亚纳索整切的菲力牛排是100克的2片，这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原味的，就是那个肉质非常的鲜香，然后加5片云起黑椒牛排400克的，这个是我个人非常喜欢味道，就我到现在为止我依然很喜欢黑胡椒味儿，但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不太爱吃黑胡椒，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不辣。这个云起黑椒啊，它有一点那种就是那种菌菇的那种感觉在里面。5片啊，这是5片装，400克的云起黑椒牛排是5片装。那么大溪地亚纳索的整切菲力牛排，这个整切菲力牛排它的肉质是最好的，它是100克的，是2片装，肉质不一样，牛的味就是位置也不一样嘛。另外再加，听好，3片西瑶记的小如意菲力牛排，100克，3片装，整整10大片，每一片的净含量都在100克以上，每一克的净含量，听好啊。我们刚才说，有人说这个云起黑椒牛排是400克一片，不是，它是5片，一共有400克，所以每一片是100多克，再大就不对了。如果说你买到再大的牛排，它那个肉就一定是拼的了，好吗？整切它就是这样，能给你切出一块来啊。所以我们整整到手10大片，听好啊，大溪地亚纳索的整切菲力牛排2片啊，每片100克，云起黑椒牛排5片，一共是400克，这个是非常好吃的味道，以及西瑶记的小如意菲力牛排3片，整整到手是10片装。 那么西瑶记的菲力牛排呢，它是作为大西地旗下一个非常高性价比的系列，它同样精选的是牛里脊，主打一个什么呢，就是更加的实惠，家庭囤货的一个首选。我们帮大家囤在这个套餐里面是让大家尝一尝，因为它的这个肉啊全部都是经过预先的这种腌制的处理，修掉多余的一些筋膜，所以好嚼又不塞牙。那么家里人口多啊，经常要给孩子做一些辅食加餐的，你想要一些量比较大的，现在甚至二胎三胎的啊，你就买这个，绝对的特别特别好啊，特别特别好。所以呢这次帮大家组的这个套餐啊，就是让大家每一个口味都能够尝一尝，听好，并且你现在下单，它不仅仅只有牛排，还有灵魂，免费直接送给你什么？一瓶160克的黑椒酱汁。你随便去山姆、去盒马，你去看看那一瓶黑椒酱汁多少钱。我昨天刚刚妈孩子买了一瓶番茄酱，番茄酱跟黑椒酱汁是两种东西啊。160克，你去看看啊，煎好牛排以后淋上酱汁，那个香味立马就出来了。还有，吃牛排讲究仪式感，我们还送你精致的刀叉一套，你不用再准备餐具了，你给孩子切着玩儿。还有，听我说，不止这么多，还有什么呢？我们再送大家两包意大利面。我们家女儿最喜欢的面条就是意面，我觉得这孩子应该没有差啊，应该都喜欢意面。那个口感啊，所以就是大家晚上呢，你看你煎好这个牛排，再配上意大利面，是不是一份丰盛的儿童西餐就搞定了呢？有人说还有吗？还有，不然我能给你们大家卖力推吗？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哎，就是你去西餐厅点的一个套餐，它全给你含了。空气炸锅10分钟直接可以炸出的香酥鸡块，加餐小零食啊，包括我们成年人其实都可以吃。如果你是两个人在家不想做饭，晚上你倒两杯红酒浪漫一下，牛排煎上啊，啊，你在家日子你得会经营啊。非常简单的操作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你是小白，像我这种完全不会做饭的人，你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所有牛排全部是腌制好的，平底锅刷一点点油，或者你可以用那个黄油去涂它啊。早上匆忙就煎一块牛排，小火每面煎个2到3分钟就可以了，全部是腌好，你不需要去操任何心，再淋上我们这个黑椒汁，是送给大家的啊，一份高蛋白的早餐就搞定了，无论是大人孩子都可以吃。你家里努力工作的老公，努力工作的你，你的父母都可以去吃，好吗？我们今天听好哈，整个大西地牛排套餐是整整10片牛排，再送上你160克的黑椒酱汁，一套精致的餐具，2包意大利面，以及一袋250克的鸡块，是买十送五，只要99。各位抓紧时间，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啊，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这个所有人必须去冲，因为我们很少有这个价格99可以做到3种口味的。说实话，如果是单纯1种口味，我觉得也会单调了一点啊。西瑶记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尝一尝的啊。我们大西地它是专业做这个牛排的，专业做牛排的。好吗？这个价格呢，我觉得是一定要闭眼去冲啊！赠品都足够你冲了，意面2包，你知道你去买2包意面多少钱？至少49块钱。今天我说，因为我太了解了，这个暑假，好吗？99块钱，所有人去冲我们今天这个大西地的套餐啊！套餐，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啊，直接进去冲，这个库存不多啊。是冷链直接给大家送达的，新鲜，大家放心。喜欢哪个口味，我们下次还会帮大家再去组，抓紧时间哈！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有人说听着就要买，那必须买啊，一定要买，就是2-3分钟就够了啊。如果说你爱吃老一点，你可以多煎一会儿，这个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啊，就刀叉还送给你啊，孩子全部都给你拉满。好，微信搜索小程序6908，大家去冲一冲啊！今天这个大西地牛排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帮大家是严格把关的啊。有人说同学今天开车回合肥，正在路上，可以不可以点一首《光辉岁月》送给他？来不及了，马上跳点了啊！你2点钟开始机器检修，这样吧，大家所有人冲一下牛排啊！等小果姐回来，我们再继续接着聊。各位，暑假快结束了啊，好好犒劳一下孩子，犒劳一下自己吧啊！说刀叉送几副，1副，而且我们刀叉是质量很好的，一副好刀叉也得几十块钱， 甚至我有一些讲究的朋友，一副刀叉都上百。完全就是给大家尝个鲜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个908去冲，一定要去冲！我们今天帮大家组的这个牛排的套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各位哈，各位见啦，拜拜，明天见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还是购置的，配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或商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正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0: 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这里是中国首家应急广播，安徽广播第一品牌，全媒领航，爱在一起，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杜冠之饮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1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2，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信息。提示大家，目前的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进行了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大家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呢是8月28号结束。好，另外呢，我们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DC 的福利抽奖呢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版签约或者是支付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D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1: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2: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1: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2: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3: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2: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4: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1: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0: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今天依然是雨一组合陪伴大家在晚高峰回家的路上。今天的天气跟昨天真的是非常的相似哈。
0: 对呀、天空就像被水洗过一样的干净啊，
1: 就是妥妥的水晶蓝。
0: 对，真的这个白云呢，非常的蓬松和柔软。
1: 没错，
0: 就像伸手就可以摘到。
1: 傍晚时分呢，云朵也会被落日镶上金边，楼宇化作柔和的剪影，晚风褪去白天的燥热，吹散一整天的疲惫。相信此刻在路上的您会慢慢的停下脚步，放慢车速，举起手机，抓住这转瞬即逝的天空盛宴。
0: 特别想问问大家，这两天的时间啊，你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合肥的蓝天白云刷屏呢？
1: 刷啦
0: 啊，刷了哈、这个啪啪的刷，而且是毫无滤镜啊，就有即视大片感，
1: 随手一拍，就是屏保，
0: 对
1: 吧？然后我们不用奔赴远方，站在街头窗边，抬头就能够撞见这一份独属于夏末，就是夏日末尾的浪漫。
0: 对呀、
1: 然后还有人说，这才是这个叫什么？
0: 夏末该有的样子。宕机了。
1: 不是，
0: 宕机了。
1: 不应该叫夏末吧？
0: 那叫什么呢？也不能叫初秋，好像那个感觉还没有那么贴切。
1: 对，早春、暮春，那夏末、夏初、夏末是吧？我老觉得有一个更贴切的词语来形容这个时刻。
0: 来来，大家提醒一下我们好不好？来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虽然说呢，昨天已经正式出伏了，但是秋老虎呢，显然没有打算退场啊。
1: 对，不会轻易退场的。
0: 是的，存在感是一定得找的。今天呢，安徽多地呢是高温不退，像安庆啊、望江、怀宁、太湖等地是相继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湖北的随县还有山东的临清呢，也是发布了高温预警。40天的三伏天都熬过来了，出伏了还得继续扛啊。
1: 对啊。
0: 秋老虎咬人，有人说还真疼。
1: 对，你以为出伏了之后咱就立刻迎来秋天了吗？秋高气爽还得一段时间呢，秋老虎咱得继续忍着哈，但是也不能够一味的忍，我觉得有一些措施还得做好，比方说防暑降温的措施，防秋老虎的措施。另外呢还有就是天气一热，大家虽然说已经出伏了，但是那个胃口可能依然不太好，所以家里边呢可能还是要吃一点稍微清凉一点的食物哈。
0: 对，
1: 但是有好消息哈，说冷空气已经在打包来的路上了，预计29号到31号受到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将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到时候气温也会有所下降。
0: 哎呀，这个高温啊，你高就算了，有一样东西千万不能高，你知道吗？

0: 血压不能高。
1: 对，血压不能高。今天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第十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0: 嗯，
1: 说到这个残疾啊，我们今天要特别提示大家，就很多人以为说啊，这个致残就是车祸呀、工伤啊、先天的一些缺陷啊等等，其实上高血压才是导致残疾的头号的隐形杀手。
0: 好，我们跟大家说一组数据哈，您听好了，尤其是人到中年或者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脑梗已经连续3年稳居全国医保住院结算的榜首，他成了榜一大哥了，住院人次累计超过4500万。高血压正是脑梗最大的幕后推手。高血压患者如果血压控制的不好，血管长期承受高压，就像是一根皮筋，反复的拉扯，迟早会断。断了就是中风，中风就是偏瘫失语卧床不起。
1: 对，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高血压早期呢几乎没有什么症状。
0: 嗯，
1: 很多人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儿啊，然后就不吃药，也不去测血压，等到头晕眼花或者是手脚发麻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0: 是，
1: 所以说别让您的血压高人一等，好不好？这个千万不能高啊。
0: 嗯，
1: 高血压的患者呢一定要注意，要经常的去测一下血压，并且呢早晨如果是比较寒凉，你看马上到秋天之后啊，
0: 对对对，
1: 寒凉大家呢不要就是过早的就去运动去锻炼。
0: 对，夏天相对来说大家的血压会稳定一点，但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啊，这个血压天冷嘛，血压可能就会收，血管会收缩，那时候高血压的这个情况就会严重一些。所以我们提醒一下朋友们，这个出了伏之后，接下来呢处暑也已经这个到了
1: 过了
0: 啊。
1: 对，
0: 对，过了。然后接下来可能就真正的要迎来秋天了，天气转凉对于我们的血管来说是一种考验，所以大家吃起药来的朋友按时服药，然后要保证情绪稳定，千万不要情绪过于波动。
1: 好了，中央晚高峰现在路面的通行的动态呢，大家别忘了啊，发到微信当中，路上那些事儿，欢迎大家一起来捕捉。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哎，今天中午呢，我在代班这个正午乐逍遥的时候啊，很多听众朋友说，哎，这不行，你把雨涵也拉过来吧，
1: 一起乐逍遥是吧？
0: 对呀、啊，还有朋友说，哎呦。我刚刚睡了一个午觉、醒来以后听到一鸣的声音，不会吧，不会下班了吧，不会到五六点了吧，
1: 可不就是五六点了啊、哦、你说中午的时候，
0: 对呀、啊、中午的时候
1: 听到一鸣的声音就标志着晚高峰到来了，没想到在晚高峰出现了。
0: 是的没错。还有更多的朋友说，一鸣想问一下今天的热身题是什么、真的有朋友在问啊。
1: 哎呀，这个热身题啊，好像听起来有点残酷、
0: 有点残酷啊。这个是反正是脑筋急转弯啊，是动物世界里的事儿。
1: 好，说动物园里有一堆动物犯了法了，要怎么样呢？要执行枪毙。
0: 要枪毙啊、但是呢，只有鸭子没有被枪毙。
1: 什么原因呢？
0: 什么样的原因？
1: 哎，脑筋急转弯啊、这可不能用常理来思考。
0: 是的，
1: 跟成语有关哈，跟算成语吗？也不能算成语。也可以算、
0: 算
1: 都是谐音梗，
0: 谐音梗，而且呢是中英文中英合璧、中外合璧那种。
1: 我这觉得太放水了，
0: 太放水。哎呦，就这样放，我跟你讲，如果没有正确答案摆在这儿、你未必能想起来，
1: 也未必能想起来、
0: 对对对，
1: 好好好，来来，小伙伴们赶紧开动你们的智慧马达来说一说这道热身题啊。只有鸭子没有被枪毙，动物园里的一堆动物犯了法要枪毙，也听着好残酷，但是只有鸭子没有被枪毙，什么原因呢？是一个谐音梗啊，还是中英文的谐音梗？
0: 对，来，当然了，如果说你有更加创意的答案，更加有意思的哈，更加有趣的，何为花是更加得味的，你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
1: 好的，好的，来来来，看看咱们小伙伴哈，都会给出什么样有趣的答案。
0: 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啊，他说这个天啊过得真快，
1: 真快，
0: 对，一转眼四十天的三伏天就已经过去了。他说依稀还记得准备在三伏天减个肥呢，怎么还没开始减肥就过去了呢？还没开始减肥就过去了啊！我记得三伏天开始之前呢，就收藏了很多三伏天怎么减肥的一些方法，还没用，结束了，
1: 留着明年用吧啊，留着下一个三伏天开始用哈。
0: 因为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吧？
1: 不是，我跟你讲，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当下的这个时代都有这种，习惯，就是我看了很多健身，就这个特别好，好收藏，转发完了之后觉得自己就等于练过了，你知道吗？就收藏，还有看到很多美食家啊，收藏起来，下次改天来做一下，然后改天就永远没有天去做了，然后好像你收藏了，你就等于做过了一样。
0: 这个改天是什么意思呢？就无限多少天之后就没有任何动作，就在脑海当中做。
1: 是，所以呢。就是想到就去做吧，别等改天，等下一天，等明天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万事成蹉跎了。
0: 是的，好，所以说想要答题，咱们就立刻来答，不管你答的是对还是错，和我们的标准答案一样不一样。我们说了嘛，我们鼓励最有趣的答案。
1: 对，我们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希望你就是那个万里挑一的通心粉。
0: 对。好，今天的热身题是这样的，动物园当中有一堆动物犯了法要枪毙，但是呢只有鸭子没有被枪毙，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很多朋友已经回答出来了。我们先不说答案啊，我觉得看看有多少朋友都能回答正确。来，各位小伙伴们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天的听见你说呢，要和大家来聊聊 APP。 APP 很多朋友都有，现在离了 APP 简直不能活。我觉得我手机上有两个，就是什么都可以没有，但他们不能没有的 APP。
0: 什么 APP？
1: 一个就是支付宝啊，得用它付钱
0: 嘛。那不都一样吗？
1: 对。然后完了，还有一个就是
0: 微信
1: 导航
0: 啊，导航。那肯定的。
1: 对，微信就更不用讲了。我觉得微信。

0: 抖音呢，
1: 对，
0: 小红书种草的这个小红书啊，
1: 嗯，
0: 还有哔哩哔哩就 B 站呢，
1: 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都无所谓，啊，我觉得有微信有支付宝完了以后有导航就可以了。
0: 嗯，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想问问大家，你的手机当中装了哪些 APP 啊，你的手机最常用的 APP 究竟是什么，
1: 就你依赖度最高的 APP 是什么，
0: 对，哪一款是你下载了以后就再也离不开了。
1: 嗯，
0: 我们今天呢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就是推荐推荐，就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咱们必用的什么支付宝啊，
1: 嗯，
0: 微信啊，导航啊之类的之外，
1: 就是共性的，生存刚需的这些 APP 就是大家都得要用，
0: 是
1: 就不说了哈，
0: 嗯，
1: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没有价值，因为大家都在用，嗯，没有意义，这连砖都不算，本来想抛个砖引个玉的，发现 啊这不都不算，来说说你觉得用特别好用的一些个性化的 APP，
0: 对，
1: 它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0: 嗯，来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1: 嗯，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避个雷，也来种个草啊。
1: 嗯，
0: 有没有 APP 可以比方说实用，是吧，
1: 实用
0: 对我们的生活呀，比方说爱美食的，
1: 嗯，
0: 爱购物的哈，啊
1: 嗯，
0: 或者说买二手物品的，
1: 嗯，
0: 就特别特别的划算，特别的实用。还有一类呢，可能就是给我们带来精神的享受，
1: 对呀，啊，
0: 食粮，
1: 音乐博客，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音乐博客，读书软件，还有听书软件。
0: 嗯，
1: 我觉得如果让我推一个听书听那个精神食粮方面的话，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就是听书软件一定要有。
0: 嗯，
1: 就我觉得
0: 喜马拉雅，
1: 对，我现在依然在用这个听书，还在用喜马拉雅，因为买了会员嘛，
0: 啊，
1: 那就被深套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就是里边有很多我喜欢的书，我就会去找，或者是我喜欢哪个主播，他播的书我就会把它听完。
0: 嗯，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迷，
0: 嗯，
1: 央广的杨晨
0: ，
1: 哦，我就天天听
0: 央视的那个女主播吧，
1: 是央广的还是央广的？
0: 央广的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
0: 是男生，
1: 女生
0: 呢就是
1: 央广的，
0: 央视的
1: 、啊，
0: 出镜的，
1: 嗯，对对对。然后我当时特别喜欢听他的书，
0: 嗯，
1: 他播的书，
0: 嗯，
1: 他跟很多男主播播的都非常好，
0: 嗯，
1: 然后我就一直听他的书，我就把他演播的所有书听完，
0: 嗯，
1: 而且他演播都是一些名家的大作。
0: 对，哎呀，杨晨老师，我觉得
1: 质量特别高。
0: 他配了很多的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特别有名的《甄嬛传》当中的那个身体特别不好的那个什么妃，不是静妃，那个叫端妃。
1: 嗯，
0: 端妃娘娘就是他配音的。
1: 啊，配的，啊。
0: 对。
1: 哎，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演播莫言的那个长篇小说《蛙》的时候，
0: 嗯，
1: 他在里边饰演了很多个角色，哇，那真的是声情并茂，
0: 就声音的那个张力啊，
1: 对对对，其实我听说我还蛮挑的，
0: 啊，
1: 因为我们做我们这一行嘛，
0: 对对对，
1: 你说那些，哎呦，那个发音不标准的，或者是这个
0: 用那个 AI 的，
1: 对我都受不了，我必须得听那些就是播特别好的那些，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书也好，播的也好，就你就觉得特别享受，
0: 嗯，好嘞。来，我们今天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
1: 嗯，
0: 他说我特别喜欢用豆包，特别实用，买什么都要查一下，做个饭也要问一下，
1: 嗯，
0: 啊，豆包啊，
1: 豆包有时候不靠谱哈，
0: 嗯，那 DeepSeek 呢？那都不靠谱。
1: 我觉得工作上我用 DeepSeek 更多一点。
0: 我也是，
1: 嗯，但是生活当中我可能用豆包相对来说多一点。
0: 嗯，
1: 对比方说查个什么景点呐，查个交通路线呐，要装个地锁呀什么的，不知道哪儿有卖的，我就会问他，
0: 嗯。
1: 但是确实很好，给到你相关的公司价格、费用，还有那个距离，都会给你测量得很清楚，确实挺方便的哈。
0: 嗯，对，当然有人说了，不管是 DeepSeek 还是豆包这些 AI 工具呢，咱们得要给它不停的喂，
1: 嗯，对，
0: 让它呢更知晓我们内心所需，
1: 对，更熟悉你的风格，
0: 对，是的，
1: 就跟谈恋爱一样的，就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软件。就跟你谈恋爱差不多，
0: 啊，
1: 就两个人从一开始，哎，这个相刚开始见面，刚开始熟悉，就哎，觉得就特别好用，
0: 嗯嗯。
1: 但你用的过程当中，你有发现它有很多问题。当然 ，DeepSeek 也好，人工智能也好，它也在逐渐的了解你的这个喜好。
0: 对对。
1: 当你跟他相处时间长，你每天都问他问题，每天都会喂他一些资料和问题的时候，
0: 嗯，
1: 他慢慢的就会熟悉你的风格，然后给出来的东西就会越接近你的喜好。
0: 对，
1: 所以
0: 你的投喂特别重要，就你和他之间要有沟通。如果说他选择的一些东西，
1: 嗯，
0: 或者推荐的一些东西，
1: 嗯，
0: 不是特别让你满意，其实你可以直接告诉他，
1: 对，我不满意，
0: 对，
1: 给的什么东西啊，我也会批评他，
0: 对，
1: 哎，你就这水平吗，你不是号称最怎么怎么地的人工智能吗，
0: 嗯，
1: 你就 就给我这个吗？
0: 对，也可以告诉他说哪里不适合我的这个要求，比方说我对我的性格呀、爱好啊，你还不是很了解，更多的去关注你。但也有人说这也很可怕，知道吧？
1: 就他对你了如指掌，
0: 对，说不定哪天就做什么坏事儿。
1: 所以你别告，你别做坏事儿就行。

0: 这个人要掌控 AI， 不能这个人被 AI 掌控啊，那
1: 就
0: 太可怕了。
1: 你如果不想被 AI 起底的话，你就不能给他留底儿，就留这个有，就你就不能干坏事，你得是个，你喂他东西就得是阳光优质的内容，
0: 这是有善意的，
1: 对对，
0: 这也是阳光的啊。
1: 好，来看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抖音、小红书，跟豆包出去玩，简直就是做攻略必备的三样软件。通常就是小红书搜完之后用抖音，最后呢用豆包来总结一下。
0: 嗯，这就是打包几个
1: 这
0: 个软件。
1: 这个旅游三件套。
0: 对，是。
1: 是吧？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我特别喜欢用汽水音乐去听歌，不像其他的音乐听歌软件的都要充会员。
1: 啊，真的。
0: 哎呦，汽水音乐呢可以听到很多喜欢的歌。
1: 哦，太好了，我会下一个。
0: 汽水音乐就是
1: 抖音。不要软件吗？
0: 用 APP，
1: 不要会员吗？
0: 对，不用会员，你可以直接。它那个上面不光有好听的歌，还有翻唱版。
1: 关键是什么歌都能听吗？
0: 那么我觉得也不是说所有的歌啊，只要他买了版权的，它和抖音是相通的。你看抖音下面不是有一个那个汽水音乐的那个界面吗？
1: 好，我回去要把这个推给家人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想买软件，但是有些音乐软件你不买你就听不了。
0: 对呀。像这个腾讯的音乐、QQ 音乐啊、网易云等等，
1: 大家给我们扒一扒，还有哪些特别好用，但是又不用充会员的软件，帮大家来省省钱啊！
0: 好，来，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他说我喜欢用那个便利贴 APP，这个便利贴 APP 是什么呢？我还真不是特别清晰。
1: 便利贴 APP 就是提醒工具吧，今天比方说哪些事儿要做，完了之后呢，写在上面，然后到时候它就会跳出来告诉你今天还有哪些事儿没做，是不是有点这种备忘录的感觉哈？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有一个软件，他说同学们一定要下载。他说不下载不知道，一下载才发现，我的天哪！他说我原来一年花在奶茶上的钱，我都可以买一台冰箱了。他说他用了一款记账的 APP。他说以前我花钱都稀里糊涂的，后来我用了这款记账的 APP 之后呢，我就发现我花在奶茶上的钱可以买一台冰箱。所以现在我每次冲动想要去消费，想要去买奶茶的时候，我就打开 APP 看一眼当月的预算。我就瞬间清醒了，它是我钱包的刹车片，
0: 立马就刹住了，是吧？
1: 对。
0: 好，还有一个朋友说啊，我喜欢用那个极简桌面 APP， 可以把手机屏幕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4: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的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2到34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预计明天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好，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那目前合肥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32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你的背包》，和大家一起分享。每天呢，其实我们都有一个让我们更轻松的一个背包在肩上。嗯、背包当中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装备啊。嗯、每人因为性格爱好不同，各异。
1: 嗯。
0: 就像我们手机当中的 APP。
1: 好，来，刚刚听这首歌用的是什么背包放出来的呀？
0: 还用什么背包啊？
1: 对，
0: 用这个网易云背包。
1: 哎，你咋不用刚听我推荐汽水音乐？
0: 哎，你别说汽水音乐，
1: 我们试一下，待会儿哈，下一首歌我们来尝试一下汽水音乐，看看是不是什么歌都可以放
0: 啊。
1: 一鸣老师已经把下载下来了。
0: 对，当然了，我觉得每一个音乐网站它都有自己的这个
1: 风格、
0: 定位。另外一点就是它签约的这个版权音乐会不一样，
1: 对对对，没错，
0: 对吧？各有各的这个优点和特色。
1: 对，所以呢，就是就是得要花钱买会员，你才能够就是各种类型的歌，你可能都能够听得到。有一些音乐网站它可能侧重于某些歌手的哈某些风格的歌，但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另外一些，就跟现在不一样嘛，视频的那个 APP 也同样的，
0: 对吧
1: 、你想看这部剧你得在那个上面充会员，想看那个就得在这个上面充会员，
0: 对，
1: 所以就真的就是我觉得挺怎么说呢，
0: 你幸好有一个通达，
1: 就是最好大家那个互相可以共享一下。
0: 来来来，我们今天的听见你说的话题互动就想问问大家，你手机当中啊必不可少的那个 APP 就用了你就不会去删啊，大家尽量的推荐一些什么呢，就可以免费的
1: 啊，不要花钱的是吧，
0: 对，或者说是花钱比较少的，咱们来互通有无一下，
1: 有性价比比较高质量又很好的哈、
0: 啊、
1: 有一位朋友说酷狗概念版 APP 听歌全免费、每天领一次会员即可免费领365天，像周杰伦呐、等一些非常好的歌手、优质的歌手都是免费的。
0: 酷狗概念版
1: 啊，
0: 酷狗我知道，但酷狗概念版
1: 啊，
0: 我真的第一次听说啊，到时试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推荐了美柚 APP， 美柚就应该是修图的那个吧，
1: 我好像用过
0: 制作的
1: 美柚，不是美柚，好像不是
0: 啊，
1: 我好像之前下载过，但我很久没用了。
0: 来，
1: 好像是，对女性朋友非常友好的一款 APP。
0: 哦，好，说到对女性朋友很友好的 APP，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他说自从有了宝宝，我的手机里面全部都是育儿 APP。他什么时候喂奶啊，什么时候换尿布啊，什么时候打疫苗啊，都靠他的提醒。以前呢，我觉得这些 APP 没有必要，现在离开他们，我连孩子几点吃饭都记不住，
1: 特别依赖了，是吧？
0: 对。
1: 好，来，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还有哪些朋友跟我们分享他们的 APP。 来，有朋友有记账 APP 吗？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有一位女士分享了一款记账的 APP， 说每次看到这个 APP 之后就立刻瞬间清醒了，钱包的刹车片就靠它了。但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买奶茶的这些钱一看花了那么多，心里有点觉得就是挺浪费的，对吧？
0: 对。
1: 但是你不买了，现在你是不是快乐有没有
0: 减少？对，
1: 说快乐依旧那就还好，确实这个钱不敢花啊。如果说你不喝奶茶之后呢，你觉得你快乐没有减少，依然很开心，就值。
0: 但是人生在矛盾当中啊，他可能那个时候的兴奋点会稍微少一些，但是有一点。

0: 对身体可能更有益。
1: 对对对，少喝点总是对身体更好一些。
0: 是的，是的，不能多喝啊。
1: 你可以把奶茶换成其他更健康的饮品。
0: 对，
1: 好，微信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老陈啊，他这么说的，他说我手机上最常用的一款听书 APP， 我每天通勤呢要一个小时，够长的啊。
0: 嗯，
1: 以前觉得浪费时间，这一小时觉得在车上真的是百无聊赖。
0: 嗯，
1: 现在我利用这段时间听了上百本的书。
0: 哇、
1: 哦，说眼睛可以不看，可以解放出来，但是耳朵不能闲着，我感觉知识焦虑被治愈了，这特别好。
0: 是的，
1: 路上通勤时间特别长又不用开车，坐地铁的朋友哈、嗯、或者坐公交的朋友，我觉得真的是你在车上正好闭目养个神，完了之后顺便听本书，然后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你觉得收获满满。
0: 对，就补充很多生命的能量啊。
1: 对，
0: 但是虽然说有人讲过 APP 呢是生活管家，也有人觉得 APP 是时间黑洞，就会耽误很多时间、嗯、关键是你怎么去用一些好的 APP 让我们既获得丰富的这个精神的滋养，又能便利我们的生活哈、啊。哎，我身边有朋友就经常会用那个闲鱼 APP。
1: 闲鱼。
0: 哎，闲鱼 APP 啊、嗯、他说就是比方说你买的演唱会的票你临时去不了啊、哎，
1: 卖掉。
0: 你可以在上面卖，而且价格还非常不错。
1: 嗯。
0: 包括那个超市。著名的某家那个超市、它不是会员制吗、山姆吗、山姆会员制、它不是有一个副卡吗、
1: 他买了亲属卡、
0: 对，亲属卡，他买了主卡之后呢、这个副卡怎么办呢、哎，我上闲鱼 APP、把它给卖掉、就赚点小钱。
1: 为什么不给亲人用呢？
0: 就是问了没有啊。就是没有亲属在用，或者有的亲属已经有了，
1: 没有亲属需要，
0: 对，
1: 所以呢就把这个闲置的亲属卡给它转卖掉哈。
0: 虽然就100块钱、
1: 好，来，你看大家还省钱妙招挺多的、哈。
0: 对呀、
1: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说那个我的手机里一直保持着一款特别特别古早的倒计时 APP， 他说那个倒计时 APP 没有任何花哨的功能，就是记录着距离高考呀，距离退休啊，距离父母生日还有多少天，我每次打开我都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醒，时间在走别辜负。哎呀
0: 这个时刻提醒
1: 一下、我觉得这有点感伤的。
0: 对，当然了，
1: 就是它记录着你的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0: 对，
1: 叫提醒着我们大家不要辜负每一分每一秒，不负韶华啊。
0: 对，是的，就像那首歌世界赠予我的当中写的一样、世界赠我一个名又渐渐长大的年龄。真的是啊，这个没办法，真没办法，这个生活就是这么赐予我们的，我们只能接受时间的不断流逝。
1: 对对对，
0: 但只要活得精彩够味儿就可以。
1: 来，小伙伴们赶快给我们秀一秀你的那个手机里边都有哪些那个 APP 哈、都有哪些你用特别好用然后又实用然后又能够改变你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和这个工作状态的一些 APP，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当然有免费的更好，不免费的话它特别好用非常值得分享也是 OK 的。
0: 好另外呢我们聊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咱们的今天的热身题答案没有公布
1: 对对对，
0: 今天的热身题是这样的，说动物园呢里面出状况了，要枪毙一些小动物、因为他们犯了法、然后呢请问为什么到最后鸭子没有被枪毙？这是脑筋急转弯啊。
1: 哎呀，我严重怀疑这个题是一名自己杜撰出来的。
0: 真不是杜撰的，真的是有人设计特别有意思哈、你看我们的微信当中大家回答肯定是鸭子呀，因为大可不必呀、
1: 大可不必
0: 不必啊。
1: 我们说了是中英文的谐音梗啊，您猜到了吗？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傍晚的5:46，各位听到的是来自雨涵和一鸣为您带来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虽然说秋老虎仍在肆虐当中哈，但是呢，我们说秋老虎它再威力再大，它也蹦跶不了几天了哈，因为都已经处暑，都已经开始了。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夏天终究还是要过去的，我们即将迎来秋天。那不管一年四季，我们说身体健康才有生活品质，所以我们提醒一下朋友们，一定要先关爱自己，学会关爱自己。每年快到中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念叨一句哈，说中秋送礼送啥呀，给爸妈送健康，送温暖，送爱心，其实不如送一碗晚宴，健康共团圆。因为燕窝呢，自古以来就是非常温和的滋补上品，既能够帮助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特别能够润肺和滋阴。燕之屋的燕窝呢，已经成为咱们中秋送礼的佳品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产品，叫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中秋礼盒。这也是燕之屋特地在中秋给咱们九零八的粉丝专属的福利。原有的赠送的政策是不变的哈，就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到时候呢再加满额叠加礼，所有的赠送全部都照给您。实付1200块钱可以赠送面膜1盒，燕窝面膜用过吗？
0: 对，真没用过啊！我说第一次听说还有燕窝面膜的。
1: 对，
0: 实付满2200元，赠送的是燕窝沐浴露1瓶。我第一次听说还有沐浴露是燕窝的，多滋养我们的这个皮肤啊！
1: 实付满3200元可以直接加赠燕窝粥1盒。您购买的时候可以详细咨询燕之屋的客服，可以直接在微信公共账号当中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能下单了。如果已经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听友，不用再关注了，直接的回复打开回复299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的小伙伴，抓紧时间关注，然后再回复299。
0: 对，阿拉伯数字299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
1: 是的，
0: 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它的原产地呢是来自于印尼的钻石产区。燕窝呢是真的是非常的滋养啊，采用的是115摄氏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呢彻底灭菌，还能充分激活燕窝当中的活性营养，真的特别的方便，因为它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着，随时可以打开就吃。而且呢，帮您看了这款299的中秋礼盒，配备的是精美的这个礼品袋，红色大气，非常耐看，拿在手里呢是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和品味。非常适合公司的中秋集采啊，员工的福利啊，商务的馈赠啊等等，也非常适合走亲访友，孝敬父母，表达你们的心意，都会格调拉满，锦上添花。
1: 对，这款燕窝中秋礼盒原价是576块钱，现在呢只要299块钱，如果买的多的话呢，还有更多的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限时中秋叠加礼，燕窝面膜啊，还有燕窝沐浴露啊，燕窝粥啊等一些精美好礼，就等您下单带回家了。如果想要的话，直接来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啦。
2: 我觉得是各大品牌电动车的那个智能 APP， 这样出门的话就可以不用带电瓶车的钥匙了，这样也可以防止电瓶车掉了，然后电瓶车无法启动。
0: 就是电瓶车的那个
1: 对，
0: 相当于它的钥匙，就是那个手机开锁的那种，
1: 对对对，
0: 是吧？哈，
1: 对，我看现在他们电瓶车的车主，就电车车主都特潇洒，不带钥匙的。完了之后手机往跟前一贴，或者远程直接操控，
0: 对，
1: 就可以开启了，什么里边的空调什么都能直接开启。
0: 对，特别方便，而且就是。就为了防止你平时带钥匙它容易丢嘛。
1: 对，还有现在我发现真的是这个智能到你太方便了
0: 啊。
1: 然后那个家里边的那遥控器算是很老很老的遥控器哈，那个空调
0: 啊，
1: 现在也有，你直接下载它的，比方说你格力，你就下载格力
0: APP，
1: 你就下载它的 APP， 然后直接就可以开机，不用遥控器了。
0: 对对对，
1: 手机就可以开机了。
0: 是的，包括像热水器啊等等啊，
1: 真的太方便了啊，
0: 真的是全屋智能了哈。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美柚是一款母婴 APP，
1: 对对对对对，
3: 记录女性的一些身体情况呀，然后孩子的成长啊，孩子能吃不能吃啊，这些东西的。
1: 对，
3: 也可以记录就是你生产过程中的一些那个阵痛的次数，然后小孩 奶的次数，每次左边吃多少，右边吃多少，或者人工喂养，喝奶粉几点喝的，喝了多少毫升，主要是这些作用，不是照片 APP 啊。
1: 对对。
0: 哦，我记错了，我
1: 你是不是记成美图秀秀了？
0: 不是美图秀秀，我记得就是什么什么柚啊，那可能不是美柚，肯定不是美柚了啊。
1: 对对对，是一款就是准妈妈女性比较对女性比较友好的一款 APP 哈，然后也是一款母婴的一款 APP。我记得那时候孩子小的时候我曾经下载过，后来大了之后就没再用过了。然后来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好像也是一款免费的 APP， 不需要花钱。对，
0: 好，这位朋友说最近时间呢用的最多就是手机上的华为运动健康 APP 和薄荷健康 APP。 华为健康 APP 记录运动数字，薄荷健康 APP 记录每天的饮食，减肥万岁。
1: 那来我想问问您哈，减了多少斤了？
0: 对，
1: 来成果给我们秀一下。
0: 是的，就不光要有这些健身 APP， 咱们要有实际的功效，对不对？行动力是最重要。好，这位朋友你好。
3: 我记得我家孩子去年出生的时候，我用来记录每次的那个阵痛的时间，记录表都还在。
0: 阵痛的时间呢、都用的美柚 APP 哈。
1: 对，其实
3: 对于妈妈来说都是很好的回忆，上面也可以记录小孩的照片，然后每个阶段的成长过程需要注意的事项，能吃不能吃，上面都是可以获取这样的资源的。
1: 对，其实也就是宝宝的一个成长纪录片了哈。
0: 对，就是很多年之后这 APP 还在，然后你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就做一个小小的纪念。
1: 对对对，
0: 对吧，这就好像我们平时打开支付宝微信呢、
1: 它都给你生成一个成长的轨迹。
0: 是的是的是的、哪一年你和他相遇，然后第100天发生了什么样的精彩的故事等等
1: 啊，宝贵的财富、将来孩子长大了以后可以给他看一看啊。你看在这个叫 APP 上记录了你成长的轨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 APP 啊、能够做到人的心中、真的就必须要有情感的钩子。
1: 对对对，一定要有情感作为承托。
0: 是的，
1: 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啊，我减肥的成果跟大家秀一下，6月14号开始减肥的，到今天已经减了28斤了，还有10来斤就达到目标了。哇，你这可以啊。
0: 点赞点赞。
1: 6月14号、两个多月的时间、
0: 对，减了28斤啊。
1: 哇，厉害厉害厉害。
0: 对，
1: 就是完全依靠那个手机上的那个华为运动健康 APP 和薄荷健康 APP 哈，
0: 去进行监督和记录，加上平时的这个饮食啊、运动双结合的方式啊。
1: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手机上的 APP 除了支付宝和微信以外，最多的就是米家 APP， 操控全家的智能电器。
0: 好，米家 APP。
1: 那你家基本上应该都是小米的家电对吧？
0: 对，
1: 这样用起来特别方便。
0: 是的。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啊，来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是你使用的特别好用的，给您带来生活便利，或者说带来快乐心情的这个 APP 究竟是什么？
1: 改变你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和精神状态的 APP 哈。你看这位朋友给我们秀了他们家的小米的米家的 APP。然后呢，这里边确实，然后我的家里边的温度31到32摄氏度，湿度69%。
0: 对。
1: 然后呢，里边你看餐厅里边有一款那个
0: 插座。
1: 就是有款云台的摄像头对吧，这个然后呢还有智能锁、灯光、插座、洗烘一体、小爱音箱、油烟机、净水机、手机，包括电饭煲，
0: 对，按摩仪、连
1: 按摩仪
0: 都可以连着，
1: 小厨宝、大灯，还有是
0: 油烟机，
1: 包括晾衣架，
0: 还有微波炉啊，
1: 全部
0: 手机
1: 操控的哈。
0: 对，
1: 哇。哎，那我想知道，万一你这手机丢了，人家拿你手机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操控你家了呢？
0: 那他不是有密码吗？对吧？那如果说没有密码，那我觉得肯定还是有。但是我觉得你上你那个 APP 需要去，那也不是啊。他也不是说每次都必须要有密码，对吧？
1: 那手机保管好，
0: 一定要保管好。那是啊，是啊。
1: 对对对。
0: 你看现在手机不光是拨打电话，若干年前就是完全是拨打电话。
1: 对。
0: 现在呢，就是万能。
1: 它之前就是一个普通的
0: 通讯
1: 工具。
0: 对。
1: 现在好了，现在是你生活的全部。
0: 真的是全部啊！
1: 对对，
0: 你看身份证、电子身份证也在你的手机当中。
1: 然后什么医保卡什么都在里边，现在是连家都交给他了。你说那能不重要吗？
0: 对啊，
1: 必须得保管好啊，
0: 护好你的手机啊。
1: 是。
0: 好，今天的互动话题呢，继续和大家来开聊，就是你用过的特别好用的 APP， 方便你的生活，或者说给您带来精神的享受啊，您都可以推荐一下。有朋友说了 APP 呢就是效率工具啊，该用就用，手机呢就是我的外置大脑
1: 啊，
0: 没有它我连明天开会几点都记不住，就是学会利用这个工具，不是被工具控制。
1: 但是其实也会有一个悖论哈，
0: 啊，
1: 就是你说学会利用，对，它和过度依赖之间其实也好像是有一个度的，这个度怎么把握也很难去界定它。有人就说了，说你每天花那个时间在 APP 上花了多少，你是离不开还是离不开但是想戒掉呢，就是什么状态，就有些人可能觉得不行，我这个手机里边 APP 我离不开，我每天就是依赖性特别强，但有些朋友知道明知离不开但我又想戒了，我不想玩，比方视频号啊，或者是抖音号啊，视频软件啊，对吧，一刷上就没完没了，哎呀，明知不好但又戒不掉，
0: 偏向虎山行是吧，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推荐啊，咱们要控制自己的这个心绪，然后呢推荐一些我们不会被它控制的 APP。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6: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7: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6: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了，时间是18:01，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高速最新动态。目前我们了解到，受到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桥梁上跨G4012利宁高速溧阳方向桥梁施工的影响，第一，郎溪东收费站溧阳方向上下匝道在封闭，宁国方向郎溪东收费站正常上下；第二，利宁高速公路的主线车辆借用集散匝道双向四车道通行，建议溧阳方向往返郎溪线的车辆可以选择从郎溪北十字费站上下高速，请广大过往的司乘人员可以提前规划自己的行车路线，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您谅解。预计施工从2026年的8月28号到18:30到11月11号的18:30结束。好，再来关注 ETC。 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够参与活动，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都可以等你拿，参与一定会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快通过参加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的详细情况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了，时间是18:03，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0: 好，在这样一个晴朗的水晶蓝的晚高峰啊，我们希望大家如果心情不管是今天压力很大，还是说情绪不太好，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把车速降下来，然后吹一吹晚风，看一看头顶的这片水晶蓝。其实在自然界面前，尤其是在宇宙天空面前哈，你会觉得人类的一点小小的情绪啊，小小的矛盾，小小的纠结和困惑，都会变得微不足道。
1: 对，特别小啊，特别渺小。
0: 是，
1: 尽管我们有巨大的创造，但是呢，在宇宙苍穹面前呢，真的太渺小。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要变得更开阔一些，因为心大了，处处是风景。
0: 对，
1: 心小了，事事都是大事儿。
0: 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说你看自然界，它这么长时间亘古不变哈，四季轮回，日出日落，它就是这么规律的运行着。你说有多大的事儿在他们面前能算是事儿呢？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顶不下去的时候，扛不住的时候，想一想明天太阳还会出来。
1: 对，
0: 对吧，我们说这个很多的困难可能只是暂时给你带来的一些困惑，只要你顶住压力熬过去了，一定会迎来晴朗的明天。所以大家对自己有信心啊。好，
1: 天空飘来五个字，
0: 那都不是事儿。
1: 但是对于很多家长朋友来说，你知道吗，就是快乐的暑假过完了
0: 啊，
1: 孩子们正式开启这个开学的模式。
0: 对，
1: 有一个烦恼出现了，
0: 还真是事儿啊。尤其是像我这样手残党，其实我做饭啊，不是特别的这个，
1: 不是特别顺是吧？
0: 不是特别的利落
1: 哦，不是特别，就是不是特别喜欢，或者说特别擅长。
0: 对，我能做，我也能做得很好吃，但是我会把战场弄得很乱，你知道吗？就是我做完饭那战场没有人愿意打扫，那就是太乱了，到处都那个什么。
1: 你自己打扫
0: 就协调性不好估计，所以我就有时候特别希望有一些那个快手餐，就是又不太让你就是各种那特别复杂的程序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我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我觉得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我一直在吃，
1: 对，
0: 非常方便。
1: 是的，是的，就简化你做饭的流程。
0: 对对对，
1: 对吧？然后又可以风卷残云，又可以享受到那种舌尖上的美味。
0: 是。
1: 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乐购908商城带来的一款省心又美味的宝藏好物。就是呢，大溪地超值牛排套餐。大家知道牛肉是特别好的优质蛋白，对不对？
0: 对啊。
1: 家长呢都希望孩子多补充一些这方面的营养。
0: 是。
1: 你说有时候可以去外面的西餐厅，哦呦，价格还挺贵。
0: 挺不便宜的。
1: 是，
0: 关键是煎牛排方便呀，又很快，对吧？
1: 对，
0: 它也不要你很多流程，都给你切好的。
1: 是的，然后那个酱汁儿，
0: 对，稍微腌一下，然后就可以了。
1: 哎，那么今天的这款大溪地的牛排套餐到手是整整十片牛排，只要多少钱？99。
0: 哇，
1: 你算一下，平均一片牛排不到10块钱，在家可以轻松做出西餐厅同款美味。
0: 对，
1: 而且呢，我们这个套餐里的搭配非常非常的丰富，有大溪地的亚纳索整切的菲力牛排，100克2片，还有云起黑椒牛排呢是400克，是5片装的，还有西瑶记小如意这个
0: 菲力
1: 牛排100克啊，是3片，整整算一下10大片。
0: 每一片都净含量都是100克，分量是实实在在的。更划算的是什么呢？今天您下单不止给您牛排，还有超多的赠品直接免费送给大家。赠送的赠品挺好了，160克的黑椒酱汁儿，煎好牛排之后淋上酱汁儿，香味儿立马就上来了。还赠送您一套精致的刀叉，不用额外准备餐具。再送给大家2包意大利面，晚上您看牛排搭上意大利面，一份丰富的儿童西餐就搞定了。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平时孩子如果嘴馋了哈，空气炸锅10分钟就能够炸出香酥的鸡块，再配上小零食，直接就给您安排好了。
1: 那么操作刚才说了，是雨涵包括收音机前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能不能

0: 具，再加两包意大利面，再加一袋250克的鸡块，买十送五，只要99块钱。
1: 对，让孩子补充满满的这个能量啊，优质蛋白。周末的时候，其实全家人呢也不用到外面去吃饭了啊，不用下馆子。
0: 对，
1: 一家人呢在家煎上几块牛排，就可以享受温馨的家庭晚餐。
0: 对，如果
1: 仪式感还特别强，
0: 你不想吃意大利面没关系，你买一点那个贝果回来之后，把那个贝果给它一剖两半，然后煎一块牛排放上，切一下放进去，然后再滑个那个鸡蛋，就是那个滑蛋，
1: 滑蛋，
0: 对对对，
1: 滑蛋，
0: 鸡蛋淋到那个用筷子搅一搅，搅成个旋风一样的那个特别嫩，然后放进去，再放两片生菜或者西红柿，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贝果汉堡就做好了。
1: 大家如果想要买的话，特别感兴趣，您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啊，或者是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
0: 我们说出行路上哈，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证身体健康。我相信每天大家可能状态都会非常好，那开车在外面有的时候小碰小擦在所难免，但是有一份好保险的话就可以帮您转嫁风险。
1: 是的，那身边很多朋友都买了这个平安车险啊，觉得开车如果出现了磕碰真的都不用慌，只要拨打了400-8600，上好车主 APP 当然也可以啊，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的上涨金额，一键点击非常方便，可以办理赔啊，理赔员5分钟之内就联系您了，人伤事故呢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还有质保。
0: 小额的轻微事故您可以自助理赔，不需要理赔员参与，赔款分分钟就到账了。买平安就要买保险，就是买平安，买保险就要买平安。电话号码是多少呢？来，一鸣唱一下。
1: 4008000000，这个没走调吧？这个可以吧？这个是雨涵一鸣唯独能唱出来的广告歌，
0: 就这我都唱不出来，
1: 真的，真的假的？
0: 不在调上，
1: 不在调。
0: 对，坚决不能把自己的短板露出来。
1: 好，18:11，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哈。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和大家一起来互动，就是你推荐一下特别好用的，要么就是特别便宜的 APP， 不花钱呢，当然更欢迎了。
0: 对对对，我们说手机里边其实藏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再像以前手机就是简单的通讯工具，现在手机是我们的全部，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的家人啊。所以你看，一个喜欢听书的人大概率呢是偷偷的卷自己，一个手机里只有美团地图微信的人可能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如果一个手机里边有着倒计时 APP 的人心里可能装着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你看您的手机，您的 APP 是不是暴露了你的生活方式呢？
1: 对，你的性格，你的爱好，你的喜好啊。哎，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说平时特别喜欢拍照，然后呢这个修图修得不错的是什么 APP， 是不是非得用那个美图秀秀，但是用了很多年了，
0: 我一直就用那个
1: 啊，就用那个。
0: 对，
1: 你觉得修得还不错？
0: 我觉得方便，
1: 方便啊。
0: 对，
1: 来，大家有没有一些这个新的，就是技术方面更到位 的
0: 啊，好用的。
1: 哎，那个美图它需要收费吗？
0: 比较简单的一键修图好像不用收费。
1: 对，我记得好像有的要收费。
0: 对对，你要是想要什么某种特别风格的什么的，可能是要需要会员的吧。我反正没有用过会员修图软件，我是没有用过会员。首先我不太爱修图，除非是有必要哈，修一下。
1: 没有容貌焦虑。
0: 对，不是我，我现在不怎么发自己的照片去朋友圈
1: 啊。好，来，另外还有朋友问说，想去旅游非得下携程吗？说这个携程前段时间不是爆出了这个问题，杀熟啊等等，想这个能不能大家推荐一些就是去旅游啊，可以下载的这个不错的 APP， 哪怕是小众的 APP。
0: 对，大家哪些就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出行关系非常密切的 APP， 用起来又特别方便特别实用，大家都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推荐一下，分享一下啊。
1: 好，当然了，最近有装修计划的朋友你也不要错过啊。夏天装修有很多朋友说怕麻烦，买家具呢软装花销特别大，是不是很多业主的一些困扰呢？
0: 对，的确是这样。我觉得 甚至装修如果没处理好。

0: 好的话，
1: 嗯，
0: 这个家人可能之间会产生很大的矛盾，
1: 对，
0: 对，家都不保了，对吧？
1: 对，是的，装修的风格呀，买什么样的软装啊，等等，都有意见分歧。
0: 如果你特别忙，然后又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去做一些细致的攻略哈，去研究各种建材的话，我们告诉大家，匠人之装正好帮助您来解决这个难题。他们现在有个活动叫什么呢？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然后八月限时开启，有哪些福利和政策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哈，首先是全部免费送，福利全是免费送的，全房的空调、十九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都包含了，还有瓷砖、卫浴、木门等主材辅材全部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水管电线不限米数，电线更是全线升级，采用欧普高端国际国标线啊，高端的国标线，遇火不延燃，使用的寿命更长，也为您的家筑牢安全根基。我说实话哈，装修家里边，面上的东西，就是我觉得
1: 什么豪华呀，那个都不是最重要的，
0: 奢靡也好，什么都
1: 风格
0: 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那个
1: 安全，
0: 看不见的地方的用材一定得安全靠谱。
1: 是的，是的，因为你这房子一住呢，可能就十多年的时间，有的甚至二十多年哈，
0: 是，
1: 所以说这个里头的啊。真的是很重要，特别是消防安全。
0: 面子还可以随便改，你的里子不好改啊。
1: 是的，好，大家一定要在这八月呢，去这个匠人之装的门店看一下。电话呢是051-6556-0303，6556-0303。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108长江西路与枫林路交叉口的下砖桥下，由西向东有三辆车注意占据了最内侧的一条车道，现在这段呢往西的路段非常拥堵，请过往车辆注意。908长江西路与枫林路交叉口的下砖桥下，由西向东有三辆车注意占据了最绿色的一条车道，现在
2: 好，合肥的长江西路和枫林路交口的这个下砖桥下发生了这个车辆的碰擦事故啊，经过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3: 好，注意行车安全，注意这个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哈，一旦发生事故没有关系，不用紧张，然后首先咱们都买了保险了，有交强险哈，可以转嫁风险，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处理起来都非常的方便，不要着急上火哈，发生了之后我们就按照相关的程序一步一步去处理就行了，但是希望经过这个路段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注意保持耐心，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了可能会有点堵，您保持平常心，有条件的朋友可以绕行一下，
2: 对，就要每天呢咱们每分每一秒啊每一段路咱们都可以走的，
3: 对，
2: 更加的什么呢，更加的从容，
3: 从容顺畅，
2: 是的、
3: 啊、好，
2: 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来说一个关于误会的故事
3: 啊，误会可大可小，
2: 对，
3: 但是结果呢，
2: 结果让人觉得特别的温暖治愈、
3: 好，
2: 最近呢武汉有一则真实暖心的故事啊刷屏网络，一张在电动车的储物格当中封存了390多天的道歉纸条、搭配20块钱的现金，解开了一场积压一年的误会。
3: 怎么会这个误会积压一年呢？
2: 事故的这个故事的起因哈是发生在去年的7月24号的深夜，当时呢武汉的市民杨先生加班到深夜，身心疲惫地来到武昌的徐家棚地铁站，准备骑自己的电动车回家，但是呢走进车辆之后啊，杨先生特别的恼火，三月刚刚购买的电动车的后视镜凭空消失了，深夜的地铁站这个人烟稀少，杨先生呢就笃定是路人恶意的去掰走了这个后视镜、故意在搞破坏，
3: 好，杨先生就很生气啊，他就暗自埋怨，还特地发了朋友圈吐槽坏人素质低，第二天呢他意外在电动车的储物格里找到了完好无损的后视镜，虽然心里觉得有点蹊跷，你咋回事啊，那天明明就被人掰走了，咋就没了，现在怎么又出现在我那个储物格里呢，他也没有去深究，他反正回来了就算了吧，也没有仔细去检查自己的储物格，因此错过了暗藏的善意，他心里的怨气呢也一直没有消解，这个误会就一直的存在着。时光流转390多天悄然过去了，直到今年的8月20号，杨先生外出骑车时顺手将矿泉水放进电动车的前储物格时，他突然摸到了一个陌生的东西，然后储物格里静静的躺着一张皱巴巴的手写的纸条，旁边还压着一张崭新的20块钱的纸币。
2: 他特别纳闷啊，说：“哎，这是从哪里来的呀？”然后自己一看，顿时呢，心里很不是滋味。原来呢，纸条上写着：“不小心碰掉您的电动车的后视镜，实在抱歉。查看了一下您的后视镜没有破损，安装维修费呢赔偿您20元整，放在您的车的后备箱当中了。”
3: 写的是后备箱，实际上是车前边的前面的那个储物格，对吧？
2: 对，
3: 然后呢这个去年深夜只是陌生人不慎碰掉了后视镜，然后对方趁着深夜没无人悄悄溜走， 不是像杨先生想象的那样，
2: 对，
3: 悄悄溜走了，而是细心的去检查车辆，确认后视镜没有损坏，然后主动留下道歉信和维修费，默默的承担这个自己的失误带来的损失。
2: 嗯、
3: 你看，在这一刻啊，真相大白了，根本就不存在杨先生想象的恶意破坏的情况。
2: 对，
3: 这个时候杨先生愣住了，
2: 对，
3: 他拿着这张390多天前的纸条，久久没有启动车，之前所有的抱怨。一瞬间都变成了后悔。
2: 对，他把这个经历呢再次发到朋友圈澄清、
3: 嗯、
2: 并且呢专门向这位素未谋面的所谓的君子啊致歉、嗯、他说希望这位陌生人能够联系我，我要当面向你道一声歉。
3: 对，
2: 他要为这份善意点赞，说钱不多但是心意太重了。
3: 对，他也说了，他说我今天翻看电瓶车，我才发现我当时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2: 嗯、
3: 也祝您好人有好报，一切顺利，天天开心，善良的陌生人。
2: 嗯，听了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想说的话呢？
3: 嗯，
2: 欢迎大家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继续互动。
4: 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5: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18点3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的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2到34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预计明天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目前合肥晴天，室外的温度呢是32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14，空气质量优。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0: 好，这个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0.8。最近呢，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个重磅的活动。虽然说很多朋友觉得装修是一个特别浩大的工程，买家具软装的花销真的很大，所以说大家说到这个装修呢，都会有一些困扰。但是匠人制装呢，刚好解决了大家这个难题。他们最近在做这个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的活动，就是价格的这个价。八月呢是限时开启，有哪些实实在在的福利呢？就福利都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全房空调，然后呢19件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呢包含像瓷砖呐、卫浴啊、木门呐这些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的这个加价。水管电线呢是不限米数，电线呢更是全线升级，采用的欧普的高端国标线，浴火是不延燃，使用的寿命更长，为你们的家呢筑牢安全根基，这一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啊。你说家住的要品质要舒适，那安全必须是第一前提啊，对不对？等于是什么呢？装修啊，硬装搞定，空调家具软装直接配齐了，实打实的帮咱们业主省下几万的这个软装预算。好，我们安徽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这个八月份呢一定要到匠人制装去看一看啊，匠人制装的门店去了解一下。热线呢是0551-6556-0303，6556-0303。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之前呢，我们在天天热搜的这个单元当中和大家聊到这个男子啊，武汉的这个男子发现自己的电动车当中呢躺了一张390多天的一张纸条啊，20块钱加上他的那个电动车的那个储物格当中390多天这个道歉纸条，搭配了20元的这个现金，解开了一场积压了一年的这个误会。这个故事为什么在网上刷屏了呢？你想想看，一张纸条20块钱，300多天的误会，你串联起来的是两个陌生人对于体面的这种坚守，一个在无人看见的深夜选择了担当，一个呢在真相大白之后呢选择了自省。有人说这就是成年人最高级的修养，有人犯错敢担当，有人知错懂自省。好，也欢迎大家呢把生活当中的暖心一幕啊能够捕捉发送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那么接下来时间要走进这个时段的观察员说哈，那今天呢高峰观察员洪杰和大家分享的关键词叫重逢。洪杰你好。
1: 一名宇航你们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叫做重逢。27年前他捐出了5000美元，27年后呢这笔钱已经变成了50000多棵树扎根在蒙乌苏沙地。这可能是这几天很多朋友都看到的一个报道啊。8月23号，美国友人塞考斯啊，他的本名叫做罗纳德萨科尔司机，与自杀英雄英语珍在鄂尔多斯重逢，这是两人时隔26年后再次相见。1999年，塞考斯被英语珍扎根毛乌素沙地自杀造林的这个故事打动，捐出了5000美元。那么今年呢，英语珍通过网络寻人，终于与当年的捐助者再次相见。当年的5000美元被英语珍用来购买树苗，树苗种进沙地，在风沙中扎根生长，一年又一年。27年过去了，他们已经化作了50000多棵大树，一笔当年的捐款也有看得见的结果。1999年，塞考斯看到的是一个人独自扎根荒漠的自杀人。当时的英语珍面对的是漫漫黄沙和一眼望不到头的沙地。27年过去，作为自杀人的英语珍已经不再是独自一个人，50000多棵大树立在身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自杀造林中来。毛乌素沙地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也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毛乌素沙地的风沙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地方，漫山遍野的绿树造福的也不只是一方水土。塞考斯当年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27年前，一个外国人因为中国自杀人的故事伸出援手，27年之后，他们又在这片土地重逢。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土地，人与人之间相隔万里，也可以因为共同关心一片土地而产生联系。27年过去了，我们在视频当中，在镜头当中看到两个人都已经长出了白发，英语珍还是当年的那个种树的人，塞考斯也还是当年那个被他的故事打动愿意伸出援手的人。不同的是，只是再次见面的时候，他们的身后已经多了50000多棵大树。人会老去，树却还在继续生长。27年前发生在毛乌素沙地的故事没有停留在过去，它随着一棵棵树生长，也随着更多人的加入，成为今天这片土地的一部分。

0: 好，送出这首歌来自于王菲的《清风徐来》。真的，今天我们在天天热搜的这个单元当中为大家说的这个故事，是不是就有这种感觉呢？就一阵清风扑面而来，温暖的风，治愈之风。
1: 对，没错。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8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们接下来呢依然要和大家来关注今天的天天热搜。
0: 这个故事依然让人觉得特别的暖心啊，这是发生在深夜的机场。
1: 好，说到这个故事呢，哎呀，其实怎么说呢，一开始让我们觉得是一个挺痛心的故事哈。是在8月13号的深夜，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周女士和她的父母接到了至亲离世的噩耗，就急需赶回西安去处理后事。他们匆匆忙忙地收拾行李赶往机场，希望能赶上最后一趟飞往西安的航班。但是因为心情极度的悲伤，周女士的父母没有能够及时的完成值机，所以没有办法通过安检。
0: 那么就在一家人手足无措的时候，正在安检待检区的值班的安检员王静呢，就注意到了异常，他就快步走上前询问情况。得知原因之后呢，就王静就立刻行动起来，多次往返值机柜台帮忙协商，又带着周女士奔向了最近的这个安检口优先过检。可惜登机口已经关闭，还是没能赶上。那么后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稍后咱们继续来说。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18:4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那我们在刚刚的天天热搜当中呢，和大家说了关于发生在杭州的萧山国际机场，发生在深夜机场的这样一个故事。因为周女士和父母接到了至亲离世的噩耗，特别着急啊，又特别的痛苦，急需赶到西安去处理后事。那么当时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之下呢，登机口已经关闭了啊。那么在值班员安静的帮助之下啊，王静的这个帮助之下呢，依然是没能够赶上这个登机口。那个时候已经很晚了，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陆续下班，改签呢只能通过电话联系航空公司，操作是特别特别复杂。于是王静呢就全程陪同，一遍一遍的联系确认，直到呢接近凌晨才帮助他们改签到次日清晨6点多起飞的最早一班的航班。随后呢，他将周女士一家护送到了机场附近的酒店，反复叮嘱第二天的值班时间啊，这个值机的时间和注意事项。当天呢，王静啊是值夜班，凌晨3点才下班，但是他没有休息，他就说了，他说我还是不放心，想着干脆就不休息了。第二天清晨的5点钟，王静呢又陪着周女士一家去这个航站楼送他们进入安检区之后，才安心的离开。
1: 哎呀，这个事情之后啊，周女士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她说那一晚种种我如今想起来依然是想要落泪。在如此困难的时刻，王静同志用她的善良、耐心、责任心和同理心给了我们莫大的安慰和力量。但是对于王静来说呢，她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而已。她说换做我们机场的任何一位接线一线人员碰到这样的情况，都会竭尽全力的上前帮忙。她之所以如此的感同身受，是因为去年的3月他的外婆突然离世。他说我到最后也没有能够见到外婆的一面，特别遗憾，所以在那一刻我感同身受，我想竭尽全力的去帮助他们。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感同身受的故事啊。王静呢本来可以只做分内事，比方说问一句啊，指个路啊，说一声啊，登机口关了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他没有，他选择了多做一步，然后再多做一步，帮忙去协商改签，安排酒店，送进安检区，凌晨3点下班，5点又回来加班，这些呢都不是他的本职工作，是他选择多做一点点去帮助当时呢深陷痛苦当中的一家人。
1: 对，这一切的源头呢，不过是他自己经历过没有见到亲人最后一面的遗憾，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一把伞。这个故事啊，他最打动人的地方不是说王静做了多少事儿，而是他把别人的悲痛当成了自己的悲痛。他没有把周女士一家人当成是需要处理的旅客，而是当成了正在经历我曾经经历过那种痛的人。这种感同身受在这个各扫门前雪的时代，其实真的是越来越稀缺，也越来越珍贵。
0: 对，善良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它只是在自己经历过遗憾之后，不想让别人也留下同样的遗憾。
1: 嗯，
0: 我们也希望每个正经历着人生至暗时刻的人，都能遇到一个愿意为你凌晨三点下班，5点回来加班的王静。

0: 好了，18:51了，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想跟小伙伴们说一声，如果说你此刻正在下班路上，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吹着晚风，别忘了拍一朵云，拍一片晚霞，跟我们一起来秀一秀你所在的，你的头顶的那片天空。
1: 嗯，
0: 也希望这一份美好的心情哈，美好的晚霞，美好的天空，能够起到治愈的功能。
1: 对，也想问问大家，晚饭你们家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很多家长啊，一说到做晚饭特别头疼啊，早饭晚饭，哎呀，怎么让孩子吃的营养，孩子又爱吃，关键是不用花费太长的时间。那么今天的乐购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一款省心又美味的宝藏好物，就是咱们这一款叫大溪地超值牛排套餐。真的，大家闭眼入准没错。
0: 好，到底怎么好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这款宝藏好物啊。我们首先知道牛肉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家长可能想让孩子多吃一点补充营养，外面的西餐厅吃一份牛排少说也得30-40元，孩子一顿就吃完了，价格也不划算。今天这款大溪地牛排套餐到手整整10片牛排只要99块钱，平均一片的牛排不到10块钱，在家里就能轻松地做出西餐厅的同款美味。咱们套餐里边的品类搭配也是非常的丰富，大溪地亚纳索整切菲力牛排是100克2片，加上云起黑椒牛排400克5片装，西瑶记小如意菲力牛排100克乘以3片，整整是10大片，每一片净含量都是100克，分量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
1: 更划算的来了啊！今天下单呢，不只是给大家牛排，超多的赠品呢，直接免费送给各位，赠送一瓶160克的黑椒酱汁。就您煎好牛排呢，淋上这个酱汁，哎呀，香味立马就来哈！另外还送您精致的刀叉一套，不用额外准备餐具了，特别方便。另外呢，还为大家送什么啊？2包意大利面，晚上牛排搭配意面啊，一份丰盛的儿童西餐大餐，搞定。另外呢，还有一袋250克的这个鸡块，平时孩子是不是特别嘴馋呢？空气炸锅10分钟炸出香酥鸡块，加餐小零食直接安排上。
0: 对，最关键的是，对于很多可能手残党来说哈，操作非常简单，厨房小白也不用担心，不用提前腌制，平底锅刷一丁点的油，小火每面煎个2-3分钟，牛排就能够出锅了。早上起的匆忙煎一块牛排，搭配一个鸡蛋和牛奶，一份高蛋白的早餐，几分钟就搞定了。放学回家，孩子写完作业之后，煎上一块牛排，配上赠送的意面，一顿营养晚餐10几分钟就能端上桌，既省时又省力，不用再围着灶台忙很久。今天这个大溪地牛排套餐，整整10片牛排，再送给你160克的黑椒酱汁儿，一套精致的餐具，再加2包意大利面和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买10送5，只要99块钱。
1: 大家知道牛肉里面富含优质蛋白啊，经常吃牛排，给孩子补充满满的能量。周末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用上啊，一家人不用去馆子。可以在家里呢煎上几块牛排，享受温馨的家庭晚餐，仪式感呢直接拉满。
0: 购买方式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非常方便，您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乐购908，快乐的乐，购物的购，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晚高峰啊，总是有事故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哈。我们看到微信上有位朋友说，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和集贤路交口由西往东方向特别特别堵，说已经10几分钟了都没动一下，提醒一下朋友们经过这里的时候得小心，因为有个货车和轿车碰撞了，所以这里发生了堵车，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啦。
1: 好了，18:55结束今天前2个小时的直播，那稍后呢是我们搭档洪杰接力主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

0: 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2: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今天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记者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包银高铁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今天项目正式启动静态验收，标志着项目顺利进入竣工验收阶段。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台预计29号至31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最后来看国际新闻。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关税威胁，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8月24号表示，加拿大并未挑起这场争斗，但已准备好赢得胜利。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汪丽君，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你好。
1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林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2: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8: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13: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8: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13: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14: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3: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15: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8: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3: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16: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0: 一直像我的

0: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晚间的19: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周二的晚间，路面上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来取得互动。在稍后呢，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一起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乒乓球方面，国际乒联正式公布了2026年第35周的世界排名。受 WTT 滚动积分的规则影响，2025年瑞典欧洲大满贯积分是本周集中到其清零。那么男单的这个榜单迎来一轮明显的震荡，国乒小将林诗栋因为积分的缩水，排名从上一期的第六位下滑两位至第八位，创下自24年9月以来的排名新低。男单方面，国乒主力王楚钦以8857分继续稳居世界第一，领先第二名法国选手菲利克斯勒布伦的7479分，领先他1378分。日本选手松岛辉空以6930分位列第三，张本智和以6333分上升一位至第四，而瑞典选手莫雷加德是跌至第五。女单方面呢，孙颖莎是以9675分继续位居世界第一，王曼玉以9465分紧随其后，两人的分差已经缩小至210分。快慢王艺迪分列第四、第五，陈幸彤名列第七。双打方面，国乒三项双打均无缘榜首，男双第一被法国勒布伦兄弟占据。再把目光转向网球方面。在今天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首轮上演中国金花德比，前中国一姐奥运冠军郑钦文以6-3、6-2直落两盘战胜同胞尤小迪，成功闯过首轮关。这也是郑钦文自22年澳网之后再次参加大满贯资格赛，这也是他职业生涯首次征战美网资格赛。本场比赛郑钦文发球和底线进攻优势明显，首盘他在尤小迪的第一个发球局便逼出了三个破发点，并且成功兑现，末盘的这个盘末阶段又在第九局完成了关键的破发，以6-3先下一城。第二盘郑钦文是延续强势，在第二局再度破发，虽然七局多次面临破发点，但是他连续发出了 S 球化解危机。随着尤小迪回球出界，郑钦文以6-2再胜一盘，全场比赛仅用时1小时28分钟。那么这场胜利呢，也是让郑钦文终结了近期的单打三连败。此前在 WTA 1000多轮多战资格赛当中，他首轮不敌世界排名第78的泰国选手拉塔鲁迪。由于本赛季伤愈复出之后的状态有所起伏，郑钦文世界排名已经跌到第120位，未能获得美网正赛的外卡，只能从资格赛开启征程。那么凭借这场胜利，郑钦文收获20个积分和4.8万美元的奖金，及时排名升至第108位。在首个比赛日出战的中国选手当中，

呢，仅有郑钦文一人晋级下一轮。如果能够顺利的取胜呢，他的决胜轮的潜在对手可能是前法网十六强选手费罗。资格赛一共三轮，128名选手将竞争16个正赛名额。对于这位昔日的世界第四而言，从资格赛打起，既是挑战，也是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足球方面，新赛季开启啊，每个球队都想证明自己在新赛季的竞争力，以及在这个假期当中的引援啊，这是卓有成效的。在今天2026-27赛季英超第一轮，富勒姆迎战切尔西，最终切尔西是以3-2客场击败富勒姆，取得了新赛季的开门红。英超官网表示呢，阿隆索是8年来首位在执教英超首战就率队打进3球的切尔西主帅，上一位是2008年8月的萨里，当时他执教切尔西是3-0战胜这个哈德斯菲尔德。那么赛后呢，阿隆索表示，只手握一球领先的时候根本谈不上轻松，这是一场强度极高的比赛，我们清楚拿下客场的胜利需要付出什么，我们很好的扛住压力，全力对抗，在特定时期做到了一切该做的事，这就是拿到3分令人欣喜的原因。3名前锋配合默契，不断的创造机会，归根结底我们明白，想要拿上客场的比赛呢，就必须挽起袖子拼抢，守住自家球门，这也是我们未来需要坚持做到的。确实啊，这场比赛前场是挽起袖子拼抢，但是守住自家球门好像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啊。赛后有球迷就说，这个切尔西新赛季啊，叫前场美如画，但可惜后场没有德赫亚。沉默就是说，看完本赛季切尔西的首场英超，只能说喜忧参半。喜的是新锋线三叉戟组合状态非常出色，兼具硬度、创造性和犀利度。这个形容词是这个形容，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啊。他说，球王佩德罗依旧大腿泡沫重回巅峰状态，新援罗杰斯无缝衔接，三人都收获了进球，佩德罗和泡沫更是传射建功，而全队在新阵容的这个阵型下整体性不错，说明龙哥休赛期调教得很好。但忧的是我车，就是说切尔西后防线依旧不稳，双边翼位啊，这个哈托和古斯托状态一般，中后卫科尔维尔状态不佳，还有阿昌鹏是难堪大任，只有拉克鲁瓦一人表现稳定，替补席甚至没有中卫了。如果查罗巴还在多好，那么这个青湖出售查罗巴的恶果已经出现。最重要的是，还是赢球拿3分，再接再厉，蓝军加油。另外呢，也有球迷就说一些后防先不说哈，这场赢球，这场比赛哈，比赢球更重要的是能看出来阿隆索是有东西的，说进攻啊流畅了哈，不阻塞了，定位球质量也有明显提升了，帕尔默活了，9号魔咒也不是问题了。当然了，这后防线目前还是一言难尽的啊。再把目光转向篮球方面，你看随着新赛季的临近，有各种各样的签约也是纷纷的映入我们的眼帘。比如说这克莱汤普森正式度过澄清期，这根据最新的消息呢，将2年合同加盟热火，第二年是球员显像，穿回心爱的11号。不知道是有没有种这个效仿当年的雷阿伦的感觉哈。不知道克莱能不能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末期找回这个球场上能带给他的那些快乐。另外呢，当然还是一个大合同啊，3年9700万续约的哈登，哈登及降薪1200万，规避了土豪线，也亲自招募了沃特森。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大家评论啊，说哈登，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哈登是自愿降薪，也是希望能够招募更多更优秀的球员，向自己的总冠军发起冲击的，在自己职业生涯的中后程啊，说登哥是友情，没想到骑士也确实有意啊，把这个价码给的也非常足，就是真的是给到一分都没有了哈，一点空隙都没有，就是你哈登对我是有，这怎么说呢，友情啊，这我骑士对你也有意，这可能就是我们篮球世界里边很多球迷喜欢看的双向奔赴。但另外有朋友就说，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叫错市民，气不在多后撤就行，头不在准有哨则灵，私事篮球唯吾躺平，东巡篮网散，西受快传轻，谈笑有庆典，往来不欠情，可以夸一夸八重零，有铁生之乱而无防守之劳形，今年未夺冠，明年换一城，灯密云何错之有。哎，无
这个您是才华是真有啊，但是好像有点不太看形势啊。哈登今年这个事儿做的真没话说了，而且作为一名球员来说啊，哈登在职业赛场上确实有失误的时候，但是人家毕竟是这 MVP 级别的球员啊。最近麦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啊，说谈到 MVP 和冠军哪个分量更重的话题，他就说常规赛的 MVP 的分量其实比总冠军更重，说总冠军是整个团队努力的共同结果，不只是球队本身，还包括球队的老板、管理层以及所有参与其中的人，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总冠军。但 MVP 呢，他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你自己实打实的打出来。麦迪说，在我看来他们都很伟大，所有人都是啊，我们所有人都是，但夺冠还往往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你不能假设如果把你放在21世纪初的马刺或者湖人会怎么样，因为当时就是这两支球队在疯狂的包揽总冠军，这就是时势使然，但并不能抹杀那些真正夺得过总冠军的球员的伟大，对吧？毕竟他们身处那个环境，并且把握住了机遇。其实如果说之前啊，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个说法有点牵强，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自己也是从青春时期然后慢慢的步入社会，然后这个这么多年进入打磨，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啊，它是就是怎么说呢，就你自己自个人的努力是固然很重要的，但是也离不开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天时地利，然后才是人和啊。也不知道哈登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末期能不能在骑士通过这个集齐天时地利人和捧起一个总冠军。好，再把目光转向湖人来关注东契奇哈。最近有媒体晒出了东契奇目前效力于这个目前的这个照片与效力于独行侠早期的对比照，并感慨到这是史上身材最佳的东契奇。东契奇去年夏天就开始健身减肥，今年效果是格外的好啊。东契奇在斯洛文尼亚和湖人的队友打队内对抗赛的时候，身形看起来达到了他整 NBA 生涯的最精瘦的状态，就是很难想象，就几年前说东契奇和精瘦这个词会画上等号。那很多球迷就说，如今东契奇简直比刚加盟独行侠的时候还瘦啊。谈及自己的身体转变，这位六届 MVP 这个六届 NBA 的全明星球员坦言啊，为了减掉约17公斤的体重，他做出了不少的牺牲。他说，显然我要竭尽全力的做好最好的自己啊，好好爱惜自己。今年在团队的协作之下，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我必须坚持，不能停下脚步。如今2026-27赛季的 NBA 联赛即将拉开大幕啊，东契奇到底能达到怎样的水准？这属于这个健身版的哈，这个减肥版的塑身版的东契奇。最新的赔率显示呢，他很被看好蝉联联盟得分王，在新赛季得分王的赔率排名上，东契奇处于领跑位置，亚历山大是位列第二，排在第三到第六位的依次是爱德华兹、字母哥、塔图姆和米切尔。在2025-26赛季，东契奇场均能轰下33.5分，生涯第二次成为单赛季的得分王。他还曾在23-24赛季场均得分排名联盟第一，当时他场均能得到33.9分。也不知道在这个魔鬼是训练的赛季之后啊，这个下期之后，东契奇的新赛季能交出怎样的答卷？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斯诺克的赛场。在昨天2026年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正赛首轮爆出了一个大冷门，新科世锦赛冠军、现世界排名第四的中国选手吴一泽，在经历9局苦战之后，以4-5不敌年仅20岁、世界排名仅120位的拉脱维亚小将阿尔。本场比赛的进程呢，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吴一泽开场之后手感不错，以54-0先下一城，取得1-0领先，但随后啊，场上风云突变，齐金斯火力全开，接连轰出单杆58分、85分和85分，连赢3局。上半场结束的时候呢，吴一泽是以1-3落后。中场休息之后，吴一泽是及时调整了状态，展开绝地反击，先是赢下了一局缠斗，随后轰出了单杆129分破百，紧接着又打出了单杆87分。凭借着这3连胜的吴一泽将比分反超为4-3，并且率先拿到赛点。但是对手并没有就此崩盘，在第8局，齐金斯是打出了单杆80分，顽强地将比分扳成4-4平，把比赛拖入了决胜局。决胜局当中，吴一泽是率先上手拿到44分，但随后在进攻一颗关键黑球的时候出现致命失误。
那么赛后呢，他在发布会上也懊恼地表示说，杰胜局的这个失误的黑球啊，没想好就趴下了，打的时候有一点犹豫了，这是这场比赛犯的最大的错误。而齐金斯也抓住机会上手打出了单杆51分，此后双方进入防守大战，最终齐金斯以71

5-45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总比分5-4爆冷晋级。比赛就是这样哈，这是永远有更优秀的球员，永远有状态更好的球员登场啊，这个并且拿下胜利。但是我们还是要把更多的鼓励给到吴一泽这名年轻的，而且是屡屡创造奇迹的中国运动员哈，也期待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这个是把这样的一些包袱放下哈，能够重新的找回自己的状态。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大别山区32到34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预计明天夜里到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

0: 锦，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沈佳。今晚我们要从一张票根说起，出去玩买张门票，游玩结束门票也就随手丢了。可是在芜湖鸠江，这张票根可丢不得，因为它大有用处。今年7月起，芜湖鸠江区推出票根经济，也就是凭一张方特门票的票根购买鸠兹演艺小镇的门票可以打6折。

0: 去稀客机器人未来社区可以享受门票价格立减60元的优惠，一张小小的纸片轻轻巧巧地把整个鸠江的文旅消费给串了起来，它到底有几分魔力？我们的记者就拿着这张票根跟着当地的文旅推荐官一起逛给您看。
1: 好，大家好，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芜湖方特梦幻王国的门口。那我手上这个呢，就是门票的票根。可能在以前，这个小小的票根大家用完就扔掉了。但是现在在芜湖市鸠江区，这小小的票根可是能发挥很大的作用的。比如说，我们要去到鸠兹演艺小镇的时候，凭借这个票根可以门票打6折的优惠。同时呢，我们在一些这个麻辣烫店的话，消费也可以赠送一杯芜湖当地特色的红豆酒酿。那具体这小小的票根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优惠？我们接下来今天将会跟随芜湖市鸠江区的文旅体验官何老师。您好。
2: 好，大家好，我是鸠江区的文旅推荐官何真。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共同跟何老师一块儿去来实地的探访和感受一下这个票根到底有哪些优惠，好不好？
2: 好的，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好，出发。好，那现在我们和何老师一起来到了这个稀客机器人未来社区啊，听说这儿非常受小朋友欢迎。我们出示这张票根的话是有很大的优惠的，
2: 是的，
1: 我们原先一大一小是99块钱，对，我们拿出这个票根减60，
2: 立马减60，
1: 也就是一大一小39，相当划算了，
2: 是的，
1: 而且听说这儿呢非常受小朋友的欢迎，里面有很多这个比如说今年非常火的机器人跳舞啊，
2: 对，
1: 还有机器狗啊，还有一些对抗的一些这个小游戏，其实也是让小朋友们非常的感兴趣，听说小朋友每次来都很喜欢，
2: 因为小朋友他都是特别喜欢这种有科技感的东西，
1: 对
2: 不对？
1: 好，
2: 但是这种东西平时我们在家呢是看不到的。
1: 对，
2: 在这个稀客机器人的未来社区呢，我们都能好好的体验一把。
1: OK， 我们现在马上就进入到这儿了哈，来。哦，
3: 要扫这里。
1: 好， OK， Hello Hello，来 ，Hello Hello， 这边是我们的徐老师， Hello. 你好。
4: 好，
1: 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徐老师带我们来体验一下，就是小朋友到这儿来一些比较感兴趣的一些项目了啊。好，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闪闪发光的小机器，听说小朋友很喜欢，是不是？
4: 对，这个算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明星的一个产品
1: 啊。这是啥呢？我们来看一下，它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它主要是什么？
4: 这一款呢是我们这边的一个格斗类的一个机器人。
1: 格斗类的机器人，
4: 我们小朋友们主要是通过操作我们的放在赛台上面的手柄
1: 啊，
4: 去控制我们的机器人去进行一个格斗。
1: OK， 那我们看到这个小格斗机器人已经在里面了，对不对？哇，它已经转起来了。来，徐老师跟我们来，我何老师，你已经准备好跟
5: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跟徐老师对抗了是吗？好，它主要是通过什么样的是通过撞击还是这样的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4: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我们的格斗机器人的前部地方，我们有一个由电机驱动的一个转锤，
1: 哇，
4: 就可以通过这个开启转锤以后，通过这个撞击，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啊，来把我们的这个对方的这个机器人给推到我们四个拐角的这个淘汰区内，获得这个胜利。
1: 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围栏外面这个地方是吗？
4: 围栏外面有个奥特区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淘汰区。
1: 这你被淘汰了，何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我刚开始觉得有围栏，它可能掉不进去，对不对？
4: 对。
1: 但其实它是可以掉进去的。
4: 对，其实上因为我们在这个撞击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这个小机器人的设计，它的前面我们做了一个前铲类的一个设计，所以其实上我们是可以把它给铲飞起来。
1: 我们能不能把小机器人拿出来看一下，徐老师？
4: 把机器人拿出来。
1: OK， 好的。
4: 好，我们正好我们把这一台
5: 拯救出来。
4: 对，我们把它给拿出来。
1: 已经 out 了。喂。我来摸一下它这个，摸上去就很像是这种好像是这种塑料的感觉。何老师你摸一下，
2: 感觉对，像塑料的，但是好像感觉
1: 比塑料的
2: 要好，
1: 更有质感一些，对不对？
4: 因为像这样子，在我们的这个格斗比赛当中呢，我们的这一款是小学组的，所以它的重量呢一般控制在300克左右然后它的这个外部材质是由我们这个 3D 打印机打印制作的，然后它的这个材质是一个叫做 PLA 的一个材质，它其实上是由我们日常生活中吃的这个玉米梗，然后我们把它打碎了以后，通过加温的方法来制作的。
1: 玉米梗做的？
4: 对。
0: 那其实它是在撞击的过程当中是不会有任何问题，对不对？
4: 对，在我们小学这个300克的这个重量等级当中，它的日常撞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就是以它这么小的体量来说，
4: 对啊，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里面有一些划痕，或者说一些坑洼的这些痕迹啊，但是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日常对抗过程当中非常正常的一个情况，
0: 就不会影响到它的正常的对抗。哦，哇，太可爱了！那小朋友是不是每次来都很喜欢这个？
4: 对。基本上我们每次活动的时候，来玩我们这个格斗类机器人的小朋友是最多的。
0: 其实我们说这样的一些小游戏的话，更多的是不是就是说，可能对于孩子来说哈，去跟他说到一些原理，他们可能目前理解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的。
4: 对，有一点难度的，因为我们会其实上在正常的活动当中会发现，如果你很直接了当的跟这些学生说他的这个完全的这个原理，其实他们是很难理解的。所以呢，我们就采用了一个一边玩一边学的一个方法啊，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既可以玩到好玩的这个机器人，同时我们也可以学到这个比较前沿的这个知识。
0: 其实是以兴趣引导为主，
4: 对，
0: 我们这儿
4: 兴趣为导。
0: 哎，好，要说到兴趣引导呢，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看到这个展厅里，那其实在这个展厅里面，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的项目也是很受小朋友喜欢的。我们来接着往前走啊，往前走的话呢，来把镜头调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熊老师，这个是不是今年超级火的？哇，他在跟我们打招呼。
4: 这款也是我们今年春晚同款的语数的这个机器人。
0: 他是看见我们了，所以跟我们打招呼是吗？
4: 是的。哇
0: 塞，那我给你点个赞，能看见吗？好 ，OK， 那他会哇。互动性超强，
4: 它的互动性是比较高的。那么其实上我们这一款呢，也是我们这边主打的一个人形类的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在之前的整个的研学或者各种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操作它去进行一个舞蹈或者武术的一个表演，特别是武术的表演，因为我们今年的在春晚节目上面有我们的这个语数的这个产品呢表演了一个武术的这个节目啊，所以我们更多来的这个小朋友，就是一来以后就更想看我们他这个机器人去表演一个武术。
0: OK， 那我也很想看一下了。
4: 来，我们今天也可以在现场看到和我们春晚不一样的这个武术。
0: 来，我们请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演员准备就绪了吗？他 OK 了，可以开始跳舞了。
4: 可以了。
0: 好，那我需要怎样去给他一个指令？
2: 指令吗？
4: 这个不需要指令的。
0: 那他现在可以跳舞了吗？
4: 可以。我们要给机器人一个准备的一个阶段啊，这个是舞蹈。
0: 还蛮炫的，它的整个的关节超灵活。
4: 对，因为我们人形机器人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主要重点就是全身的这个关节部位。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就是机器人的一个平衡性，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机器人在做一些跳跃啊等等各种各样动作的时候，它可以完全保证它的一个平衡，并不会出现意外摔倒这种情况。
0: 柔韧性超棒。
4: 对，
0: 好，你超棒，能不能再跳一个？他能听懂我说话吗？真的，他可以听懂的。
4: 对，因为我们机器人它是有一个语音的一个指令接收模块的。所以如果我们去
2: 对它，这是机械舞。
4: 对，这是机械舞，
0: 换了个舞种哈，超棒。
4: 我们的机器人目前可以接收到的这个舞蹈的这个指令还是非常多的。
0: 你说其实对于他来说哈，他学习舞蹈应该是蛮快的，对不对？
4: 目前来说的话，我们机器人的这个操作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可能就是更偏向于传统的，我们通过程序来去调动它。那么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们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穿上一个动捕服，然后通过动作捕捉的方法来让我们的机器人学习我们这个舞蹈。
0: 明白，就是相当于手把手教他那个感觉一样。他现在调整到那边，是他马上要跳下一支舞了，是吗？
4: 对，跳下一个舞蹈。我们因为我们的舞蹈动作它是有一定的空间范围的。为了保全这些，为了保证机器人和车子的安全。
0: 哇，超级优美！如果给他穿上表演服装的话，我觉得远看似乎不太像机器人。
2: 那 就是如果说给他穿上公主服的话，他比一个公主还优雅。
1: 你看他的整个的，不管是肘关节还是腕关节、膝关节，对吧？还有踝关节，他的这个。

0: 这个柔韧性，还有这种柔软度，包括整体协调性都非常非常棒，跟我们印象当中的机器人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太一样。但唯一能感觉出来，它应该体重不轻哈。
1: 对，它的体重的话，大概是80斤左右。
0: 哇，跟我们又招手了，能感觉它在跳舞的时候啊，它是这个，我不知道大家通过这个。 镜头，通过我们的话筒能不能听到，在地上跳舞，它是有嘣嘣嘣嘣的声音的。
1: 对，因为它体重比较的重，所以我们在去进行运动呀、等等过程当中，它其实发出的声音是比较大的。
0: Hello，他知道我们在看他的表演，对不对？
1: 对，因为他头部那个地方其实是有一个摄像头的，它可以感应到周围的一个环境。
0: 哦，鼓掌，鼓掌，鼓掌！哎呦，鼓掌，鼓掌，必须鼓个掌来，必须鼓个掌来，掌声！<笑>
1: 掌声，
0: 掌声，掌声！就我们看到他脸上亮的这一圈，包括这个头上这个亮亮的灯的这个地方，其实相当于他的眼睛，对不对？
1: 对，他有一个传感器在那个地方。
0: 大家看，长得还是蛮酷的。
2: 我们语数的这款机器人的话，它主打的整个的这个造型就更偏向于科幻风格。
0: 好看，好看，好看！其实80斤，还好，我觉得，反正比我轻。
1: 他这个身高多少？身高的话，大概在1.4米。
0: 1.4米哈，你别看他个子不高，本事还不小呢。他现在是要表演什么了吗？刚您说的武术。
1: 对，我们让他来表演一下武术。
0: OK。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来，我们给点掌声。它是有自己的一个固定的程序和等待的过程的，对吧？好，OK。
1: 行，那目前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区域把它围起来。我们看到在这边给大家围到了一个安全区域，对吧？
2: 对，
1: 这个区域就是让大家在这个安全区域之外的一个地方来进行一个观看。
0: 对，
1: 所以一般活动的话，我们如果是接待小朋友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围绕着这一圈，来去进行一个这个围观，然后个子矮的小朋友我们就可以坐地上，个子高一点的我们就站着。
0: 哇，他又开始跳了，
2: 开心的在跳舞了。
0: 你别说啊，这跳舞跳的比我好多了，会的舞种也比我多多了。
1: 我觉得他比一般人跳的都好多，因为他每一个关节都是能动起来的，
0: 而且关键是其实他的动作标准程度应该非常高，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像这类舞蹈呀，这类的动作捕捉，我们一般都是由工作人员会进行采集上万次左右，
0: 上万次哈。
1: 相当于一个师傅手把手面对面的纠正1万次动作，那一定是
0: 相当精准的，对吧？那你们请到的老师也应该是很专业的老师。
1: 对啊，我们在3楼的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有专门的一个数据采集中心，是由专业的这个素材人员去对他进行一个动作捕捉和数据采集。
0: 哦，好棒，谢谢你，非常棒。好啦，拜拜，拜拜，哇，超棒，拜拜。 哇，我觉得小朋友如果看到一定超级激动，谢谢，你跳的可棒啦，谢谢，拜拜。好，刚才徐老师带我们来共同，看了一下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舞蹈哈。那现在在我们身后来，
2: 这个是机器人小狗狗，
0: 我们语数的机器狗狗。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嘿，小家伙呢？哦，站起来了。
2: 他能跟我打招呼吗？
1: 对，他可以。
2: 他是在，我知道，这是在翻身做一个翻身的一个动作。
0: 对。
2: 这是给我撒娇吗？<笑>你好。
1: 稍等。
2: 然后。地震已关闭。
0: 这什么？我们这是握手吗？这个是在握手。一个动作。哦。然后刚刚他是在跟我们哇站起来了，哇小家伙个不小呢。
2: 对，这是一个比心的一个动作。
0: 超级棒！刚刚他是不是还躺在地上撒娇来着？再撒个娇呗，小朋友。小汪汪，小可爱。 他前面这个相当于他的眼睛，对不对？
1: 对。
0: 宇宙的这一款机器人，它前面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上面的一个摄像头，我们去检测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下面的，我们有一个这个激光的一个传感器。当我们正在处于是一个避障状态下的时候，我们如果这个机器狗离人过于近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会再去向前进行移动了。
1: 比如它刚才像我走过来的时候，它其实看到我在它很近的地方了。
0: 这个不是操控的，是它自己感应到的。我已经很感应到了。
1: 就算就是如果我们操作它，就是比如说我们离人比较近，我们一直往前推的话，它也是不会动的。
0: 但如果我靠近它一点，它是不会往前走了。
1: 对，
0: 我来试一下。
1: 它在这个状态下是一个非避障的一个模式。当它这个灯来看，当它这个灯正处于是一个。正处于是一个蓝色灯的时候，那么我们在这种状态下就是一个非避障的一个模式。如果我们的灯切换为绿色的话，对，在这种状态下，那么机器人就是一个避障模式。所以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操作它往前推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感觉它有一点抽动的这种感觉。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激光感应器，它检测到我们面前是有一个障碍物。
0: 你看，它其实脚刚刚往前挪了一点点，但是它的身子往前探一探，觉得前面有障碍物。
1: 对，
0: 所以它就没有。
1: 在这种状态下，它就不会接着往前了。
0: 哦，超棒！那我们看到它下面这个，在快速旋转的这个是什么？
1: 对，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激光传感器。
0: 激光传感器哈。
1: 它通过我们的这个传感器来检测周围的一个环境是否是有障碍物的。
0: 是这样的，哇，它这个眼相当于这个，其实相当于眼睛，这个相当于它的这个
1: 传感器，
0: 像鼻子一样，对吧？就像小猫猫脸上这个小胡子一样，它能感应到周围的。
2: 那它能听到我们讲话吗？
1: 机器狗的话并不能有一个，它没有这个树荫的这个功能。
0: 它的后面是不是也有相应的这个？
1: 机械狗的这个后部的话，它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电机这个部分。
0: 电机的部分。
1: 同时，我们机械狗本身它也是拥有一个水平传感器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机械狗可以做出一些直立做动作，还有一些倒立，像这种比较高难度一点动作，同时也能保证它并不会摔倒。
0: OK， 握个手呗，小朋友。哦，在这儿。好 ，OK， 我来配合你。哦，握得很棒，棒。他刚才躺下来是不是在撒娇？
3: 避障已关闭。
1: 还有，因为我们的机器狗的动作还是比较多的，可以去对它去进行一个翻滚呀。
2: 再比个心，再比个心，
0: 再比个心，可以吗？哇，
2: 来，
0: 好，来，然后刚刚翻滚可不可以给我们看一下？我们知道小狗狗其实还是很喜欢翻滚，对不对？刚才翻在地上，
2: 对，像我们平时的
0: 撒娇那样的。它这个自重重不重？
1: 这个的话，自重重量并不是特别重。比如说像我们正常像一个成年人单手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很正常给
0: 拎。就这样就给人拎起来了。我来试一下。
1: 试一下。
0: 它在动，我也可以拎它，对不对？
1: 它动没有关系的。
0: 我看你拎那么轻松，怎么我拎不到？
2: 我来试一下，
1: 没有关系，你可以把它放下来。
0: 真的蛮重的。
1: 虽然它和现实生活当中真的狗狗很像，就是如果我们拎它起来的时候，它有的时候它的腿会有点动一下。
0: 真的，我来看看。
2: 你看着，因为刚才你抬的时候，
0: 好。哎呦，好可爱啊！
2: 然后
0: 感觉。它也是一个，
2: 它会慢慢的肘准重心，然后下去，
0: 像一个有灵魂的小狗狗，好可爱，好可爱，好，谢谢你。我们往前看啊，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前面这一位站在这儿的小白色的，
2: 还有
0: 米白色的机器人，
2: 水汪汪大眼睛的机器人
0: ，Hello。徐老师，他能看见我们不？
1: 他可以看见，因为我们在这个机器人的头部这个位置，我们是有一个摄像头的，所以
0: 他
1: 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摄像头来观察周围的一个环境。
0: 就是这个地方。
2: 也就是说，他的眼睛是头上的这一个摄像头，
1: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是装饰，
1: 一个作用。因为我们的这款机器，它主要的应用场景是在医院当中的，所以如果我们使用这种造型的话，更容易让一些，比如说低年龄段的这个患者和一些高年龄段这个老人，这个造型的话，会让他们更能接受一点。
0: 因为它 很温和，很可爱，
1: 看得更可爱一些，
0: 也温和一些哈，比冷冰冰的那种机器人的感觉要好一些。那比如说，我们来尝试一下，它可以就是叫怎样来帮助来这个康复训练？我们来请老师给我们操作一下。
3: 欢迎来到认知康复训练区，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分类练习。请把我递给您的黄色方块放到您面前左侧的白色盒子里。
0: 是他递给我的黄色方块，就他要递给我，对吗？
3: 那就开始吧。
0: OK。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来，我们可以把手伸出来。
3: 现在，请伸手。
1: 喂。接到没关系。
3: 黄色方块是放到你左侧的白色盒子里哦。
0: 左侧，左侧。
3: 再来一次。
0: 左侧啊、哦，他看到我没做对，是不是？他看到了我没做对。
3: 做得很好，太棒了。
0: 他还鼓励我做得很好呢。
1: 因为在日常过程当中，我们的认知障碍的一般都是比较年龄很小的这种小朋友。所以他们在去进行这种训练的过程当中，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进行鼓励，这种样来帮他们建立这个信心。
0: 明白了。
1: 好，我们可以再试一下。
0: 好，我们再尝试一下。
2: 试一下。
0: 来，何老师。
1: 你也体验一下。你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把手从这边移到这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机器人，它是可以很灵活的把手伸到那边去的。可以试一下。
2: 好，我来试一下。
3: 欢迎来到认知康复训练区。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分类练习，请把我递给您的粉色方块放到您面前右边的蓝色盘子里。
0: 左右分清哈，刚我没分清左右。
3: 准备好了吗？那就开始吧。
1: 好，可以尝试一下。
3: 现在，请伸手。
1: 比如说，我们现在移过去，移到这边去。
0: 哦，他看见你挪手了，何老师。
2: 对。
0: 然后他把放在了你的手上。
1: 他这个时候会放手，你可以抓一下，可以伸手抓一下。
0: 就他会在他的，他刚说的是左边右边，还记得不？哇，点赞了，超级棒，
3: 很好，
0: 情绪价值拉满。
3: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里，再见了，
0: 徐老师。我们看到，其实他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就是范围之内的话，就是说。因为他的手臂长度有限嘛，对不
1: 对？
0: 但他可以在他的范围之内来根据我们的位置来调整他给到我们的位置啊，就是说让我们，而且刚才您说的是可以来手握一下，让他感觉到我们已经拿到了。
1: 对，我们有一个抓握的这个力度，让他能感受到你这个患者是否能把这个物品给抓到手上。
0: 我们看到他的手上，来，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这个手啊，这个位置，他的手上其实是有像这样的传。能叫传感器吗？比如说，来，我们看到大拇指这个地方，
1: 按压的这些部分。
0: 哦，这个都是它能够接触到传感的一些地方，对不对？包括它的四个手指，其实也是，哦，还挺有力量的。
1: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日常机器人生活当中使用的一个灵巧手的一个部件，就是完全仿照我们人类的手掌。更方便我们日常的一个工作。
0: 你看到他手指的关节其实还是非常精细的。好 ，OK， 来，我们刚才这个已经看到了这个康复训练机器人之后呢，来，在我们的后方还有一位正在葛优躺的机器人，但是他马上就能满血复活。来，我们带大家来共同看一下哈。
2: 哦，起来了！
0: 哇，这么快，一秒钟，我镜头还没转过来，你都醒了。好 ，OK。徐老师，他是主要是来
1: 我们的这款机器人的话，主要是给我们来参观的同学来进行一个架子鼓类的一个表演。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像机器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演的话，我们是依靠这个动作捕捉来进行一个。让机器人进行学习的，所以这个的话也同样是的，
0: 也是动作捕捉。
1: 对，我们通过动捕来让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学会我们这个打鼓老师的这个鼓点。
0: 就是我们是有专业打鼓老师教他的。
1: 对。
0: 他真的打到鼓上嘞。

0: 就是他这个节奏卡的真的挺好的，你看。
1: 对。
0: 他是怎么来捕捉到这个节奏？就是什么鼓点我要进我的鼓了？
1: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完全按照这个动鼓老师他的整个节奏过来，所以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动作与我们的这个音乐之间做了一个同步，这样的话我们的机器人就可以完全跟着我们这个节奏来。
0: 哦，明白明白，相当于我们老师演奏了，然后他跟着我们老师的节奏来进行。
1: 对
0: 啊，那相当于其实他学的也应该挺快的。
1: 对，学得挺快的，但是我们会考虑到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机器人在整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它肯定在多次重复以后，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个误差，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通过多次的这个训练来让它尽量的避免这个误差，或者说如果出现误差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的机器人要如何去进行一个自动的一个修正。
0: 明白。那其实在这里的话，我相信小朋友们看到这些也会超级兴奋哈。
1: 对。
0: 其实我们因为暑假嘛，就是我们目前来说的话，相当于是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研学活动哈。那小朋友们在这儿能够体验到，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些，其实他们都是可以体验到的，对不对？
1: 对，我们绝大部分的都是有机会给各位同学上手去体验到。
0: 然后我们也可以现场观看到，近距离。
1: 近距离观看到，去进行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个表演。
0: 其实这种近距离的观看跟隔着屏幕看的感受差异还是蛮大的。
1: 比较大的。
0: 就是直接的、直观的看到这样机器人这种，无论是跳舞还是刚才我们看到机器狗的这样的一种动作，还是康复训练机器人，还是这个正在打鼓的机器人，你都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种技术的力量在里面。行，那我们相当于是我们这次也是跟大家说到，就是我们如果携带票根的话，也是可以给大家给到一个优惠。原本是99一大一小，然后有票根的话呢是立减60，39一大一小，那也是欢迎大家都能来这儿感受和体验一下。
1: 对，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街区来感受一下我们机器人的魅力。
0: 好，谢谢。好的，谢谢婷婷从前方发回的报道。刚刚我们在稀客机器人社区，我们看到了、体验到了票根带来的优惠，也把形形色色的机器人看了个够。如果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有一些不懂的问题啊，有一些疑惑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打出来，我们会及时的给您回复。那么我们今天晚上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在芜湖鸠江这个咱们的去玩方特的票根千万不要丢掉，因为它特别有用处。有什么用处呢？请听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从今年7月份开始，芜湖鸠江区推出了票根经济，也就是

十足的音乐会，你看看这张票根连吃饭这件事儿都能派上用场，所以各位镜头前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走开，也请您继续锁定咱们 I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

0: 上知己。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7: Number One，
5: 好物推荐，
6: 推荐。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是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9: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2: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2: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5: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5: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

0: 赢看球超过瘾，
1: 途优怎样更划算？
0: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0: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乐购908，
8: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8: 乐购908
9: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推荐。
10: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元。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5: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5: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4: 出游怎样更划算？
15: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五 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乐购908，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5: 推荐。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1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啊。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1: 一个套餐两条超轻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6: 乐购908，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6: 推荐耶。
9: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冻。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萎缩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乐购九零八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入睡，你醒了。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8: 推荐，耶、
9: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需。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的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九零八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One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 聆听经典。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6: 在古井坊，当着松冈的面，夏侯书城同方索瓦发生了争论。夏侯书城说，方先生不应该把自己一家的遭遇同民族的遭遇混为一谈，也不能把民族中的一些败类理解为整个民族，这样一叶障目，对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都是不公允的。但是这个民族是何等的不堪一击啊。我听说鲁卢战役，日本军队仅仅以不到10000人的兵力，将抗日部队10万余人打得落花流水。松冈微笑着插话，是有这样一回事情。方索瓦接着说，联想到当初沿海渔民背着8国联军来打中国，我就心灰意冷。战争的失利不是偶然的。夏侯书城说，这个问题很复杂，民族是由人组成的，说到底民族的缺陷是由个人的缺陷堆砌的，民族的懦弱也是由个人的懦弱积累而成的，包括你和我的懦弱。我们今天都在松冈先生的支配之下，都在为日本人做事，也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当然，民族的懦弱也好，明哲保身也好，见利忘义也好，归根到底是由生存状态决定的，不能把账算到老百姓的头上。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连活着都成问题，他当然不可能去忧国忧民，他拿什么去救国呢？只有国家独立，才有可能改良政治，发展经济，提高国计民生的水平。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他自然要守护自己的家园。方索瓦说，其实我跟夏侯先生的认识是相同的，苛政猛于虎，百姓不爱国，区别在于怎么办。老蒋号召焦土抗战，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听起来其壮烈，令人怆然涕下。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今的中国，虽然政府是一个政府，可是派系多如牛毛，国民政府根本拢不住四分五裂的局面。所以我认为，与其乱成一团，不如打散重组。夏侯书城说，中国并不是国民政府的中国，也不是军阀的中国，而是中国老百姓的中国。王朝之争、集团之争、党派之争、信仰之争，都不能超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方先生说，国民政府控制不住中国的局面，我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国民政府本身就是脆弱的、无力的。那么用什么来收拢民族意志呢？我想，在救国这个旗帜下，比依赖信仰哪个政府都更有说服力和感召力。松冈插话了，夏侯先生不能始终对本国抱着敌意，口口声声救国抗日，我们来建立大东亚共荣秩序，完全是为了帮助贵国摆脱困难局面，拯救民众于倒悬。你所说的救国，是不是 要把我们打出去的意思呢？宋刚先生，我说的救国呀，就是说当我们的国家富强了，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帮助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但是我现在不想讨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问题，我只是想说中国人的问题最终需要中国人来解决，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同样也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决定我们能否站起来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松刚的脸色极其难看。我们到中国来，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做扶上马送一程，有何不可？松刚先生，虽然你是日军大佐，但是我们都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人，我们在这里夸夸其谈是没有意义的。我只是想同方索瓦先生切磋，不能妄自菲薄。即便现在我们同松刚先生合作，坦白地说，那也是在利益的支配下的相互利用，还有个人交情。这同根本上否定国家是两回事，同卖国更是两回事。方索瓦反唇相讥，那么夏侯先生跟日本人合作难道是救国吗？夏侯书成顿时语塞，沉吟了一会儿才苦笑着说，我承认在行为上我有见利忘义的举动，因为我是商人，但是在思想上我不能鄙弃自己的国家。松刚在这儿和稀泥，夏侯先生，不管你怎样坚持对皇军的成见，但是皇军还是很看重你的人格和风度。你和方索瓦先生都是爱国者，其实皇军也很器重爱国者，也很尊重爱国者。热爱自己的国家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责无旁贷的，哪怕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可以在战场上厮杀，但是我从内心还是希望我们的敌人是爱国者，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尊，甚至是强大的和智慧的。在这一点上两位都是当之无愧的，但是爱国的方式不同。夏侯先生坚持不同皇军在经济以外的领域合作，这是一种爱国，但是方索瓦先生希望借助日本文明的政治发展中国文明的经济，这也是一种爱国的方式。有的时候卖国也是为了爱国，也许你们是殊途同归，我希望你们好好合作。夏侯书成说，这一点松刚先生可以放心，探讨问题不妨碍做生意。方索瓦也表示可以同夏侯书成很好的相处。不久松刚向方索瓦提出，以桃花坞原区公所的20个兵丁和方家的10名家丁为基础，增加人员装备，建立桃花坞别动队，由方索瓦出任司令。方索瓦欣然允诺，但是提了2个条件：一是名称不能叫别动队，可以叫自卫团，手里头有几条枪报仇，有几个人看家护院就行了；二是自卫团成立之后，和田大卫手下的日军就不能再留在桃花坞了。

东冈大佐问：“你把我的祭文刻在令尊的墓前，就不怕落下一个汉奸的骂名吗？”方索瓦坦然回答：“大丈夫敢做敢当，既然已经跟日本人合作了，骂不骂汉奸都是汉奸，无所谓了。”桃花坞自卫团从一成立那天起，就意味着比皇协军享有更多的特权。首先是孙刚奏请江淮派遣军司令部给自卫团拨发了200条38式步枪和10挺歪把子机关枪，这很让皇协军眼红。不分老少，只要是兵，军饷是每人每月10块大洋，这是皇协军排长和真鬼子士兵的待遇，这就更让皇协军心酸。一团团长马辅金和二团团长常香之都在龚林济面前发牢骚，一个公子哥临时拉起来看家护院的队伍，怎么就弄得这么红火呢？龚林济总算是对松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个松冈的心里头到底有多少秘密，没有人清楚，但是有一个秘密是公开的，那就是松冈不相信中国人，不相信任何中国人，包括皇协军的军官，包括陆安州亲善商会的皇协人员，包括他新结识的诸如夏侯书城、王月凤之流的陆安州工商界人士。但是这并不妨碍松冈同这些人亲善。对于松冈来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敌人，不同的是，有的是公开的敌人，有的是潜在的敌人，有的是今天的敌人，有的是明天的敌人，有的是后天的敌人，有的则是明年或者后年的敌人。一国作战，尤其是长期驻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要有一批可以利用的异国人，利用他们的威望、骗术、武力、智慧，甚至是贪欲来为皇军效力，利用他们的尔虞我诈、明争暗斗，通过他们之间的相互消耗来平衡皇军雄居其上的格局，利用中国人来收拾中国人，很容易奏效，这真是非常合算的事情。桃花坞的模范行为更坚定了松冈成立陆安州亲善政府的决心。日本驻同军华东司令部也认为应该有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政府机构来替皇军工作，这样更有说服力，这也是建立王道乐土的必然要求。经过一番动员推让，最后确定以原拟定的亲善商会人马为基础，干脆成立一个亲善政府，反正作用都是一样的。在酝酿亲善政府的组成人员时，原信少佐一反过去对松冈唯唯诺诺的常态，激烈的反对由夏侯书城出任亲善政府市长。原信说，夏侯书城的排日情绪非常明显，对于日军军官态度傲慢，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对皇军忠心耿耿的。松冈反问原信：“那么你说，谁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原信被这个问题给问住了，喉结跳动了两下。至少龚林济要比夏侯书城效忠。龚林济这样的人就像是贪吃的苍蝇，你在大街上伸手一抓就能抓几个出来，但是像夏侯书城这样受过高等教育、有资产、有名望的人并不多见。袁信说，但是这个人

0: 敌视皇尊，杀了他都不可惜，怎么能让他当亲善政府的市长呢？袁信君，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你不懂得政治，你不知道政治和战争的区别。在战争中，你认为应该杀的，那就毫不犹豫地把他杀掉好了。但是在政治中，我们要看他有没有利用的价值，我们要看看在什么时候杀他合适。是把他杀了，并且由此引起骚乱好呢，还是利用完了不动声色的再杀好呢？我看还是后者更合适一些。袁信面无表情。松刚接着说，看起来这个夏侯书城是一个爱国者，但是即便他有爱国之心，也没有爱国之力，有爱国之名，无爱国之实。再说，中国的读书人是很爱面子的。夏侯书城嘴上标榜的爱国，其实还有沽名钓誉的成分。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的虚荣心，让他们实实在在的为皇军搞粮食。袁信睁大了一双困惑的眼睛，茫然地看着松刚。不管怎么说，夏侯书城并不是最佳的人选，我看方索瓦就比他更合适。
1: 这一点袁信君说对了，与我不谋而合，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知人善任的问题。方索瓦是激进派，他可以大刀阔斧地帮助皇军清洗那些敌视皇军的人，但是我们现在至少在半年之内并不想大开杀戒，我们不能把陆安州杀得鸡飞狗跳，因为我们需要粮食，我们需要在亲善怀柔的气氛中让老百姓安心种粮，满怀感激地向皇军交纳粮食。在这样的前提下，让方索瓦来做这些事情，他就有可能把事情搞糟。而夏侯书城是实业家，他需要钱财，把他的需要同皇军的需要结合起来，他就会把国家放在一边，卖力地鼓捣粮食生意。再说，这个亲善政府不过是一个象征，有其名，无其实。我们赋予方索瓦的使命，比当这个徒有其名的市长重要得多。
0: 袁信原地立正站着，眼珠子咕噜了几圈，做沉思状。松刚问他，
1: 你读过中国的中庸吗？
0: 报告长官，没有。
1: 要想在中国的土地上站稳脚跟，你应该对中国的文化有一个起码的了解，因为中国的政治来源于中国的文化。中庸之道是博大精深的学问。
0: 长官，我们都是军人，我并不想在中国从政。
1: 为什么不想在中国从政呢？这说明你对东亚圣战的意义还缺乏深刻的认识。知道我们日本最缺乏什么吗？
0: 粮食。
1: 粮食，粮食算什么？皇军需要的绝不仅仅是粮食，也不仅仅是美酒、棉花和芝麻。我们的国土是那样的狭窄，出门就是茫茫的。

0: 大海，连年地震不断。不管是地上的、地下的，物资匮乏，不能轻易开采。而你知道陆安州这18000平方公里的地下都有些什么吗？袁信眯缝起眼睛，没有回答。也许是黄金，也许是白银，也许是云母，也许是铜、铁、锡、钨。18000平方公里，简直就是一个国家。你看看西边那森林覆盖的天珠山，看看那一望无际的东部平原，看看这滚滚东去的辟水河，再看看眼前这座玲珑精致、古色古香的小城，你很难估量这里面蕴含着多么丰富的宝藏。而要想得到这些宝藏，仅仅靠作战是不行的。也许战争结束后，会把袁信军派到江淮来担任领事，或者到陆安州来担任行政长官。你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些财富开掘出来，送回大日本帝国吗？长官，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有想过是愚蠢的，是目光短浅的表现，是对圣战的要义缺乏深刻的理解。战争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杀人放火吗？长官，我有点明白了。几20余年征战之经验，凡占领一地，与站稳脚跟，欲将触角探入占领地之中心，一定要会用人，会用占领地的名人、要人、文化人、有钱人，不仅要对表面上服从皇军点头哈腰的人加以利用，也要用那些自命不凡的同皇军若即若离的人，甚至还要用一点站在皇军对面品头论足的人。你想象不出来，你知道把这些人统统集中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吧？长官，我想象不出。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日军少佐袁信是一个务实的人，他做事只看效果，也正因为如此，便经常受到他的上司松冈大佐的嘲讽，说他鼠目寸光，没有政治头脑等等。但是袁信对于松冈的这一套也并不欣赏，松冈动辄就是依我对中国人的了解如何如何。虽然袁信对于中国人也不是很了解，但是他认为松冈对于中国人的了解是肤浅的，过于低估了中国人，很可能将要为此而付出代价。作为军人，是不应该低估对手的。而松冈的弱点就在于无限放大的看待自己，无限缩小的看待对手。尤其是担任潞安州驻屯军司令以来，军人的气质减退了不少，倒像是一个玩弄权术并且乐此不疲的政客，这是很让袁信担心的。然而松冈刚愎自用，根本无视他人意见，所以袁信不满归不满，也不敢过于流露。眼下面对袁信的无知，松冈就感到很得意，他大声地笑着说：袁信君，你对中国人缺乏研究，我可以告诉你，中国人个顶个，单打独斗还都有两下子，但是你把他们集中起来，尤其是把他们放在利益的面前，他们就乱了，他们就会互相瞧不起，互相扯皮，互相攻击，互相挖墙脚，甚至互相战斗而不可开交。袁信说：长官，或许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他们有了组织，有了目的，那就很可能在组织的纲领下面团结起来。袁信君，你是按照日本人的精神来看中国人的，但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即便有组织，思想也是散的，所以说中国人是很好玩的。袁信不解其意，傻傻地看着松冈。是的，就是好玩，便于玩弄。 明白什么叫玩弄吗？袁信还是一脸茫然，不知道这位先生又在玩什么玄虚。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螳螂玩弄蝉，黄雀玩弄螳螂。我们皇军要想在陆安州站稳脚跟，就要依靠中国人，但是不能靠某一个中国人，哪一个都是靠不住的。我们可以让他们互相制约。以我对中国人的了解，他们就像是蚂蚱，只要把他们拴在一根绳子上，他们就会按照各自的方向跑，结果谁也跑不了。长官，我懂了，重用龚林济是为了制约抗日分子，重用董干石是为了制约龚林济，重用方索瓦是为了制约董干石，但是我不明白重用夏侯书城是为了制约谁？难道是为了制约方索瓦吗？袁信君为什么不

可以呢？夏侯家族有地位，夏侯书成本人有名望，尤其他以卖酒不卖国的形象出现，很能迷惑陆安州工商界和老百姓。他可以稳定局势，保证皇军完成征集粮食的任务。同时，由于他和方索瓦分属两种观念，一旦方索瓦出现问题，就可以借用夏侯书成之道，甚至通过他借天珠山抗日分子之道来制约方索瓦。袁信愣了半日，他还是觉得松冈的想法有点一厢情愿，甚至有点书呆子味道。但是见松冈洋洋自得，不便扫兴，只好顺水推舟。长官的意思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让他们所有的中国人成为一个丝丝入扣的链条，互相钳制。我正是这样计划的，但是有一点我要向长官汇报，对于方索瓦不能与宫林济和夏侯书成之流等同视之，方索瓦是皇军的可靠盟友。相对而言是这样，我们会另眼相看他的。但是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不久，陆安州亲善政府的名单就拟定了，你由古井坊酒业公司老板夏侯书成出任亲善政府市长，糖厂老板王月凤出任副市长兼财税署长，棉麻公司老板王进业出任副市长兼工业署长，原陆安州国立中学校长黄长熙出任教育署长。其实这些都是挂名而已，真正有点实权的是松冈从满洲国带来的董干石，此人拟出任市府秘书长兼任警察署长，而警备司令还是宫林济。但是松冈没有想到的是，在同夏侯书成商量要他出任陆安州亲善政府市长的时候，这个看似开明的实业之子却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夏侯书成对松冈派来的代表宫林济说，鄙人曾经答应过松冈先生可以出任商会会长，虽然也难免有汉奸嫌疑，但毕竟一个商字可以解脱许多，而如今让我去当什么亲善政府的市长，傀儡不说，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汉奸了，将来恐怕死无葬身之地呀。宫林济的心里头窝火的要命啊，要是按他以往的脾气，他可以把夏侯书成捆去见松冈，但是松冈有言在先，无论如何对夏侯书成都要以礼相待，所以宫林济只好忍气吞声，苦苦相劝说，哎呀，这个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是吧，现在是人家日本人的天下，别说卖酒发财，夏侯先生您就是想过一天安生日子也得看皇军的脸色，日本人惹不起。宫先生，惹不惹日本人是一回事，当不当汉奸又是一回事，跟日本人做生意可以，他帮助我发展生产，我更不反对。
我赚日本人的钱也是爱国的一种方式，但是要我当汉奸，那是打死我也不能干的。当汉奸的绝对不会有好下场。宫林纪的脸上实在是很不好看，他恨不得掏出手枪来把这个口口声声汉奸长汉奸短的奸商给毙了。宫林纪说，哎呀，其实啊，夏侯先生有所不知，就像宫某为皇军啊，不为日本人跑腿，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要是一味硬拼，那就是全军覆没，可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也算是曲线救国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夏侯书成还是摇头不已，他看着宫林纪不紧不慢地说，委曲求全可以，可是再怎么着也不能当汉奸，尤其是像宫市长这样操枪弄炮的，一旦投降鬼子，那就势必为虎作伥。如果手上有卖国血债，那可就是只有死路一条了。宫林纪在心里头暴跳如雷，但是脸上只好装聋作哑。夏侯先生，你恐怕还不太知道这个松冈的脾气吧，那可是笑里藏刀，杀人不眨眼。夏侯先生，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吧。谁知道这句话又把夏侯书成给惹恼了，夏侯书成把脸拉下来，下巴颏往上一仰，宫先生，请你跟松冈说清楚，个人之间生意来往，夏侯书成通情达理，但是要我去当汉奸市长，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后来宫林纪就把夏侯书成的话原封不动地向松冈报告了，松冈听了以后半晌不语。宫林纪琢磨着，这个夏侯书成看来是活不成了。没想到过了一天，松冈吩咐袁信带着金银若干前去拜访。这一次宫林纪又跟着去了。宫林纪知道袁信可是个急性子，他不仅从心里头看不起中国人，而且脸上就带出来看不起中国人的意思。但是这一次袁信却耐着性子一口一声夏侯先生的喊，请夏侯先生帮忙，请夏侯先生多多关照，那态度恭敬的让宫林纪直在心里头骂娘。夏侯书成说，这不是关照不关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个人气节问题，我们生意人讲究薄利多销，不能把本搭进去，当了这个汉奸市长，荣华富贵不一定能享受得到，要是让抗日武装打了黑枪，那就把本给亏大了，请袁信先生原谅。袁信终于是忍无可忍了，夏侯先生，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看着办好了。说完他向宫林纪一挥手，迈着短粗的小腿高势阔步地走了。出了夏侯书城的大门，还恶狠狠地朝着门槛踢了一脚，差点把脚脖子给踢折了，疼得他是哇啦哇啦的大叫。回到驻屯军司令部，袁信余怒未消，气呼呼地把夏侯书成的态度描述了一番。松冈皱着眉头听完，突然笑了。这个夏侯书成还
颇懂得欲擒故纵之道。

他要是让我三顾茅庐才肯出山吗？那好，这个面子皇军给他。长官，如此礼贤下士，这个夏侯书城是得陇望蜀，依我之见，一把火烧了他的古井坊，看他还敢不敢怠慢。听了袁信的话，松刚异样地看了他一眼，笑了笑，挥手让两个人都退下了。当天夜里，陆安州城南军院街古井坊毫无来由地失了一把火。好在火势不大，加上水源充足，夏侯书城和十数名九将故宫奋力救火，使其不得蔓延。松冈闻讯，派出驻屯军一个中队帮助救火，这才保住古井坊老号，没有付之一炬。过了一天，松冈亲自登门，这一次既没有带袁信，也没有带龚林济，两个人单独密谈。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谈判的，最后夏侯书城居然答应出任市长了。据说松冈答应了夏侯书城的挂名不杀人、经商不问政的条件，另外就是金钱起了作用。每每对比夏侯书城，龚林济就觉得心里头发寒。看看人家那汉奸当的啊，拉大了架子，摆足了谱，要够了价钱，运足了气，没成想这一套还挺管用，哎，还挺能捏住老鬼子松冈的肋巴骨。再看看龚林济自己这帮人，成天就跟哈巴狗似的，可倒反而让松冈轻贱。陆安州亲善政府成立仪式是在原国立中学的广场上举行的，每个街道都派出民众代表，黄协军、营以上军官都参加了。临时用课桌和芦席搭起的主席台上，袁信少佐代表松冈大佐叽里咕噜地讲了一通话，陆安州日中亲善政府就算是成立了。然后是夏侯书城一干人等登上主席台，在市民前亮相，王月凤也代表亲善政府和伪市长夏侯书城讲了话，还放了鞭炮，闹得热火朝天。黄协军的军官和桃花坞自卫团的代表都在台下，望着台上那一群人，二团团长常香芝心里时时冷笑，觉得这一幕真是滑稽透了。什么他妈亲善政府，幕后而冠，简直就是一个卖国求荣的戏班子。闹哄哄的成立仪式结束之后，黄协军和百姓代表各回各家，黄协军和自卫团营以上军官就在中学的大餐厅里同亲善政府官员共进午餐，松冈亲自领着夏侯书城和王月凤等人一一接见大家。这是常香芝第一次同夏侯书城面对面，就在俩人握手的那一刹那间，常香芝突然觉得这个夏侯市长有点面熟，但是他来不及细想，松冈便招呼夏侯书城等人继续接见去了。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常香芝的脑子就有些乱了，翻来覆去的回忆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但是总觉得对不上号，因此整个进餐的过程都是心不在焉的。这天的中午饭在学校的大餐厅里开了6桌，喝的全是古井

0: 坊老号特制的亲善牌白酒。松冈和亲善政府主要官员宫林纪、方索瓦等人在主桌就坐。宫林纪说，夏侯市长不愧是陆安州王道乐土的奠基人呢，连祖传的商标都给改了。夏侯书成也不示弱，跟宫市长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啊。宫市长为了建立王道乐土，跟着松冈先生从山东来到江淮，连祖宗都不要了。方索瓦说，大哥不要说二哥，大家都是汉奸，就不要互相攻击了。松冈哈哈大笑，
1: 方君说得好，大家都是汉奸，汉奸的大大的好，所有的汉奸都是我的好朋友。
0: 宫林纪和夏侯书成也跟着笑。宫林纪说，
1: 对，大家都是汉奸，都是皇军的好朋友。我和皇军是好朋友，夏侯先生也跟皇军是好朋友。这样呢，我和夏侯先生也就是好朋友了，是不是啊？
0: 夏侯书成说，我们这个政府有名无实，还得仰仗宫市长多多关照。宫林纪说，夏侯先生您请放心，你们的安全治安都包在兄弟身上了，你说抓谁我就抓谁，你说夜里抓我不会让他待到天亮。松冈这一天情绪极佳，端着酒碗左右开弓地跟汉奸们喝酒，喝了个大气磅礴。他站起身来，一只胳膊搭在宫林纪的肩膀上，一只手搭在夏侯书成的肩膀上。
1: 很好很好，你们两个一文一武同皇军携手建立王道乐土，对于皇军，对于大日本帝国，对于中国，对于陆安州的黎民百姓，这都是一件伟大的事情。让我们相互提携，为陆安州的王道乐土繁荣昌盛干杯。
0: 说完他一仰脖子干了，顿时大餐厅里喊声沸腾，一片王道乐土繁荣昌盛的声音，酒碗也是碰得噼里啪啦的一阵乱响。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摸到运气。

0: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谁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种感觉。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啊。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难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0: 得非常有画面性。怎么说？
1: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学校组织去看电影，你与电影屏幕的距离是十米。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0: 你与电视屏幕的距离是两米。大学毕业，你学会上网，你与电脑屏幕的距离是0.5米。现在你天天刷微博聊微信，你与手机屏幕的距离是0.2米。科技让你和世界越来越近，而我们之间的距离呢？让紧握手机的手牵起他们的手，让盯着屏幕的眼看看他们渴望的双眼。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

0: 908高速现场。
1: 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受施工的影响，宁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6: 哪来的强光？
5: 哦，飞天说话了。
6: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5: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8: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9: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0: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1: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2: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8: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3: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今天一早啊，又是艳阳高照。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28号之前，全省呢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分散型的雷阵雨天气。29到31号，淮河以南受到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那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
13: 来关注气温预报，29号之前，我省江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沿江江南最高气温34到36度，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度。而等到30号以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气温届时会有所下降。 好，再来关注的是全省的逐日预报。那今天周三，全省是晴天到多云。
1: 27号，也就是周四，全省的晴天到多云天气，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
13: 而到了28号，本周五的时候，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今天早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因为是周三啊，那省城合肥的早高峰出行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稳健，只有合肥市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从金屯桥上口的位置呢，流量稍大，队尾是排到了玉溪路这一路段，但是整体呢没有呈现出拥堵呢，只是大流量。还有呢一个路段，就是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在宁国南路这个位置啊，流量稍大，队尾是排到了南北一号高架下穿桥的位置。好，也希望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在出行路上，继续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和我们保持路况的互动交流。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3: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总量超过9000万吨。
1: 省内方面，我省畅通贸易之桥，锻造韧性与优势。
13: 入戏又入席，文化创意汇聚紫云山。
1: 国际方面，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遭失败。
13: 美国威胁将进一步提高对加关税，加拿大称不接受不平等双边关系。
1: 908瑞评论，近日江苏落马湖、湖北汉水、河北桃山等24家文学刊物联合印发了捍卫原创、拒绝 AI 的声明，将 AI 投稿者列入永不录用的黑名单。对于此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6: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9: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3: 来关注详细内容。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955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眼下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市场运行基本平稳，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3: 根据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持续增长。受多个假期带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营业性货运量完成329.7亿吨，同比增长2.8%。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提供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
1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据介绍，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13: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 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
1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建设个人医保云，重点对接处理医院、药店、家庭的智能监测设备等数据，集成参保缴费、就医支出等情况，整合个人健康档案，提供健康风险提示、医保保障建议等相关服务。
1: 截至昨天，北京边检总站今年出入境人员查验总量突破150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其中出入境外国人达488万人次，同比增长31.6%。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4.5%。
13: 今年的中秋、国庆两个节日只相隔3天时间，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走红，直接解锁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同时也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不少人早早就做起了出游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提前。根据各大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
1: 8月25号，记者从上海市交通部门了解到，上海市出租汽车及汽车租赁行业协会网约车分会组织全市17家网约车承运平台企业共同签署发布《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公约2026版》，规范网约车市场经营秩序，同时切实维护驾驶员和乘客合法权益，全面提升行业安全服务水平。
13: 近期有媒体报道，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引发社会关注。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昨天通报，星宇股份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对此企业深表歉意，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
1: 近日，多名宁夏网友发布视频称，银川科技学院的新生宿舍经过升级之后大变样，4人寝室标配有智能门锁、冰箱、饮水机、升降晾衣架等设施，甚至连马桶都是智能的，堪比星级酒店。8月25号，校方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该消息属实，学校的 B6 国际公寓共100多间宿舍均配有上述设施，但需要新生在线上系统提前自选，先到先得。
13: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通报称，该支队成功侦破一起招募网约车司机、运送偷渡出境人员的特大组织偷渡犯罪案件。该团伙与境外蛇头相互勾结，以所谓高额车费为诱饵，招募大量网约车司机，组织运送偷渡人员经云南边境地区非法出境，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历经9个月的延伸侦查，12次跨省抓捕，这个横跨浙、黔、川、滇4省，组织运送中国公民偷渡出境犯罪团伙被连根拔起。至此，这起案件的71名违法犯罪嫌疑人全部到案，该组织偷渡犯罪网络被彻底摧毁，等待犯罪嫌疑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14: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5: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1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
1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0: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好，这是沈阳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今天早晨

0: 安徽九零八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爆料。好，继续关注的是省内新闻。安徽外贸目前正以惊人的速度奔跑。2025年，安徽外贸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月度记录接连被刷新。去年12月，单月进出口额达到1118.4亿元，同比增长35.9%。而今年7月份，这一数字攀升至1215.2亿元，同比增速达42.9%。新能源汽车、家用电器、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正凭借着扎实的技术功底和日益扩大的品牌影响力，在全球市场中发出越来越响亮的安徽声音。
1: 入戏一场泸州一案，入席一餐宋丰雅韵。这几天，位于紫云山文化创业产业园内的合肥包公园景区上新了两大沉浸式项目，新潮的体验模式吸引省内外游客前来打卡。8月23号，来自南京的游客李女士趁着暑期带孩子专程来到包公园，体验前一天刚刚上线的包公主题全息剧场。她说，以前只在书本里读到过包公，这次感觉包公的形象活了起来，孩子看得投入，也更容易读懂历史背后的精神。从焕新本土文化到孵化新科技，培育新产业，多元融合的发展效应持续释放。数据显示，挂牌仅一年多的紫云山包公文创园已经签约落地280个项目，文化产业规模突破655亿元，文化界科技出圈，科技借文化拓界。紫云山目前正持续集聚各类创新要素，赋能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2至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由省农科院蔬菜所西甜瓜创新团队带头人严从生研究员主持的成果优质西瓜系列品种选育与绿色高效技术推广应用，荣获了农业推广技术成果奖的一等奖。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近日，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由71名参赛选手和64名专家、64名翻译及工作人员组成，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安徽7名选手将代表国家参加6个项目比赛。
0: 为了规范特殊购药需求办理流程，助力合肥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合肥市印发关于做好特殊购药需求报告工作的通知。目前呢，已经有14家企业申报了药品研发、职工防暑降温等购药需求，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均已审核办理。
1: 近日，安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田胜尼团队在岳西县庙道山风景区开展物种调查工作期间，发现多种珍稀蜻蜓目物种，进一步丰富了大别山地区生物多样性本地资源。
0: 日前，第35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落下帷幕。本次竞赛当中，安徽学子共斩获了4枚金牌、9枚银牌和3枚铜牌。其中，合肥八中的谢雨辰、杨希荣分别是以全国第55名和第65名的成绩夺得金牌。芜湖一中的陆畅和安师大附中的陈宇飞也分别获得金牌。全国中学生生物学奥林匹克竞赛是国内中学生生物学领域最高级别的赛事之一，旨在推动中学生生物学科教学改革与实践，发掘和培养具有创新潜质的生物学后备人才。
1: 昨天13时53分，首趟检测列车从怀蚌高铁双堆集站开出，沿新建怀富高铁驶向阜阳西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怀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制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好，再来关注908锐评论。近日，江苏的落马湖、湖北汉水、河北桃山等24家文学刊物是联合发布了捍卫原创、拒绝 AI 的声明，将 AI 投稿者列入永不录用的黑名单。那关于此事，来听到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新闻点评。
3: 此举不仅是一次

0: 行业自律，更是一场关乎文学灵魂的保卫战。当前 AI 在文学创作中的滥用，很多方面都已触及红线，从而导致文学创作正面临着从心灵的休闲滑向数据的游戏的风险。客观而言，在当前的文学创作中， AI 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创作者的灵感，拓展创作者的视野，帮助他们突破思维瓶颈，提升写作效率。尤其是对于写作新手来说， AI 不失为便捷的练习工具。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关键就在于它是人学，是人类情感、经验与思想的独特结晶。 AI 可以模仿海明威的简洁，拼贴张爱玲的苍凉，却永远无法深切体验海明威在战场上的恐惧，也无法真正感受张爱玲在乱世中的孤寂。将 AI 生成的内容稍作修改，便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这既是一种学术不端，也是对文学神圣性的亵渎。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文学刊物，特别是基层文学刊物，历来是培养文学新人的摇篮。假如版面被大量的 AI 作品所挤占，真正热爱文学、锤炼文字的创作者，他们发表作品的空间就将被大幅压缩。长此以往，文学便从拼思想、拼表达的心灵修行，沦为拼算力的技术竞赛。如果优秀的作品被淹没在了 AI 制造的文本洪流中，那么文学也就失去了多样性与不可预测的魅力。24家文学刊物的联合声明，本质上是在守护文学的纯粹与尊严。尽管在互联网时代，彻底禁用 AI 有着相当的难度，但核心问题并不在于用不用，而在于如何用，在哪里用。创作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可以拥抱新的技术，但绝不能成为新技术的傀儡，因为再精密的技术也永远无法替代人类对于生命体验的深度思考。
1: 最近，湖南祁东县一名老人身体不适，在茶馆门口的凳子上休息晕倒，店主帮送医之后呢，老人离世，结果遭索赔10万元，最终在相关部门协调下支付了1.9万元，引发网友的热议。目前当地司法部门正式介入调查，明确提出全额返还店家支付的1.9万元补偿款，以主动作为纠偏个案，向全社会亮明摒弃按闹分配、守护法治公正、为善意撑腰的鲜明态度。有湖南企业给帮扶老人的店主送上了20000元的慰问金。店主一家表示，这两天呢，有很多人对他们表示了慰问和鼓励，感觉非常温暖，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事情或者是人，还是会站出来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帮一把。针对这件事情呢，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2: 这里有一道必须掰扯清楚的边界，人道主义帮扶从来不等同于过错赔偿，有情分可以自愿给钱，法律上的责任一码归一码。如果责任没理清，就先劝无过错方出钱了事，人道主义就容易变成一笔糊涂账。这次可贵的是，先给出了店主无责的结论，再谈自愿补偿，情理没有压过法理底线。回看整件事，监控录像成了善意最实在的护身符。老人进店状态变差，店主呼救搀扶，救护车抵达，一帧一帧还原现场。很多服不服的争议最后变成罗生门，根源就是缺少看得见的证据。监控、报警记录、急救病历、在场证人，不是用来提防热心人，而是给行善者留一份保障。当事实有据可查，好心人才不必空口自证清白。这件事也给基层调解提了个醒，调解不能只盯着把矛盾平息下去，更要明辨是非。追求案结事了固然重要，但不能把耗不起当成调解筹码。一家小店耗得起日复一日的纠纷拉扯吗？不少普通人愿意妥协出钱，不是心里认了错，而是被时间成本、经营压力拖得疲惫。如果调解只劝和解，不理清全责，就算一个矛盾了结，也可能埋下行善有风险的社会阴影。法律免责是底线，守护善意还需要社会层面的温度斗低。 法律告诉大家，无过错不用赔钱。企业的慰问金，街坊邻里的鼓励，是在告诉好心人，你的善举被看见、被认可。完整的保护链条，一边划清责任红线，一边给到行善者必要抚慰。也得看到法条里的好人条款不等于现实困境的全部解药，怎么降低普通人出手相助之后的周全成本，解决法理无责却耗不起的难题，才是治理层面真正要思考的课题。凡人的善意最珍贵也最脆弱，法理守住是非底线，社会补上温情托举，才能让每一次伸手都不必在权衡利弊之间犹豫不决。女店主说，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人还是会站出来，经历了索赔、调解、生病、关店，还能说出这句话不容易。这份朴素的东西是整个世界里最贵的，社会要做的就是让这句话不落空。
3: 好，这个是沈阳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呢，有听友给我们提供的关于事故的爆料。
1: 好，有听友告诉我们，目前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北向南方向下桥口快到林泉路的位置发生两车追尾交通事故。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北向南方向快到林泉路的下桥口位置两车追尾，影响通行，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3: 是的，虽然有事故发生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路段的整体的流量相比在7:01的时候流量并没有明显的增加，那反而增加的像是合肥市的西一环右边往南方向，从五里墩呢已经排到四里河，还有长江西路高架从科学大道段队尾现在已经是排过了弘扬广场。
4: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大别山区31到33摄氏度，江南36到34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33到35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晴天，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
13: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4: 近期 霍邱县应急管理局梳理全县鞋业、服装、纺织、玩具、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工贸企业现状，成立检查工作组，组织开展专项检查，精准排查管控安全风险。检查组坚持宣传教育加排查隐患相结合，面对面向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剖析行业相关事故根源，宣讲法律后果，强化企业安全红线意识，督促企业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疏散演练，将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同时重点关注企业三合一场所、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电气线路、仓储管理等重点区域，严查违规动火等违法行为，建立问题台账，当面交办反馈，明确整改时限与标准，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确保隐患按期闭环整改。目前专项检查发现的隐患整改还在有序推进中。
3: 好，再来关注今天的乐购908。那今天的乐购908的好物推荐时间，有请的推荐官欢姐来和大家说一说。欢姐你好。
15: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呀！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活动正式上线啦！专柜里舍不得下手的大牌，今天全场通通给您打五折。想要气质同情，像巴宝莉的经典外套、开衫、围巾直接半价；日常出门凹造型，像香奈儿、迪奥、Gucci、miu miu 时尚太阳镜五折带回家；年轻人喜欢的 MLB 潮牌包包、帽子、耐克、阿迪达斯的潮鞋，全家穿搭一站式搞定。想要自己添点闪亮的配饰，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送礼自用都体面，不用等年终，不用凑满减，没有复杂套路，直接通通五折拿下，机会难得，库存有限。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朋友们，如果你一直想找一副上脸又酷又高级的大牌墨镜，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这副香奈儿太阳镜，您一定要认真听一下哦。想象一下啊，咱们夏天出门逛街、海边度假、开车出游，随手往这个脸上一搭，氛围感直接给拉满。香奈儿这副墨镜真的是穿搭的点睛单品，经典的黑白撞色，黑框搭配奶白色的镜腿，侧边有这个标志性双 C 大 logo， 辨识度直接拉满。小方框的版型呢不挑脸型，哎，圆脸戴上显脸小，方脸戴上柔和轮廓，鹅蛋脸戴上呢直接氛围感美女。不管你是穿休闲 T 恤牛仔裤，还是连衣裙小香风的套装，戴上它瞬间就有那种松弛的附加千金感。商城日常售价2299元，咱们今天大牌也疯狂直降五折，到手只要1149元。很多朋友买墨镜呢，既要防晒实用，又要大牌的这个质感，这副香奈儿墨镜镜片遮光效果还到位，像出门的强光、太阳底下都能够护眼睛的同时，还能够凹造型，出门拍照不用刻意摆姿势啊，这个墨镜一搭随便抓拍都出片。黑白配色永不过时，当然不会轻易过时啦，今年戴明年戴依旧时髦，镜腿的设计很贴合耳部，戴久了也不会感觉到什么压鼻梁啊，更加不会滑来滑去，非常的稳。大牌墨镜动辄几千块，很多朋友喜欢但是舍不得下手呀。今天乐购908商城大牌也疯狂直接五折给您拿下，到手仅需1149元，这个价格入手的可是香奈儿正品墨镜，真的是超难得。这款呢还是男女同款，无论是自己戴还是送给男朋友女朋友当礼物都特别有面子。现在呢库存不多，喜欢的朋友千万别犹豫。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6: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警方路况，下面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开启。像目前呢，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郎溪路高架。郎溪路高架受前方南二环与满山路下穿事故的影响，是东往西的方向。现在郎溪路高架的尾部是到了北京路的附近，前方呢是二环在满山路的附近，东往西的方向呢有一起事故发生，影响到了郎溪路高架的通行，请行驶在后方的司机部门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像城市西边的，是 长江西路高架桥的是靠近二环上方和前山路上方的东往西也是大流量，以及呢像合作黄路高架的北往南在转二环匝道处，北二环高架靠近大房岭路的上方也都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的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金屯桥，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也是比较的集中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前山路的东向西，西二环除了繁华路右转进入的车比较慢，黄环立交和集贤路都是主线上的速度呢也是相对的集中一些。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9: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0: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1: 进入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3: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9: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塔，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欢迎新的慢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3: 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长江西路上呢，我们微信平台上的听友提供的路况爆料。
1: 好，这位朋友说呢，目前合肥市长江西路由东往西方向过了鸡鸣山路，在将军岭路段呢，这个施工路段哈，有一辆红色小轿车撞了施工路段的隔离桶，现在车辆受损是较为严重的，停在最右侧车道。但现场看到没有驾驶人员，但是呢，现场的两股车道现在只能一条车道可以通行，所以也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提前变道避让。
3: 好，这是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啊，由东往西方向过了鸡鸣山路之后呢，是受到事故的影响，两条车道现在只剩下了一条道。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长江西路高架桥的桥面上啊，在新加坡花园城这一路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合肥市西二环的通行情况。西二环现在呢，我们看到是从翡翠路上跨桥的位置，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长江西路高架。合肥市的北二环，我们发现近期啊，这距离暑假结束呢，这个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啊。合肥市北二环的流量呢，看到也是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今天早晨，合肥市北二环由西往东，在淮南路的位置啊，有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其实已经是排到了北五里井，也就是蒙城北路这一路段，方向是由西往东方向。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1: 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醒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
3: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第一组成绩再次刷新了纪录，即在开幕式上跑出9.39秒。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了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了世界纪录。
1: 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已经在今天凌晨的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风力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登陆之后，将会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据新华社报道，8月25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清河县因降雨引发洪水，一辆汽车落入河道，目前已致4人死亡，1人失联。相关部门正在积极开展搜救工作，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核实当中。
3: 随着全国中小学将陆续开学，开学经济火热开卖。不过今年的画风啊，有些不太一样。传统的圆珠笔、作业本依然是基本盘，但是智能文具、环保文具走俏。据江苏新沂的一家文具店主介绍，家长一进门就问哪种笔芯可以单独换，这个本子是不是环保纸做的。那以前那些靠着亮片、吊坠、香味博眼球的颜值刺客是直接遇冷，反而简约耐用的环保文具热销。
1: 就网传杭州女子电梯内遭猥亵反被索赔事件，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涉事女子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发布虚假信息被立案调查。
3: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斯恩特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天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5个领域。贝森特称，制裁旨在切断伊朗政府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至其完全被孤立。
1: 当地时间25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访问伊朗时表示，阿曼和伊朗有望很快宣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临时航道以及恢复海峡安全航程的具体安排。
3: 当地时间8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引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特朗普指责加拿大多年来在贸易中占美国便宜，并称当前的状况不可持续。目前，白宫尚未发布相关的正式公告。
3: 到访乌克兰的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表示，他已经批准和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一导弹。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伯纳姆还呼吁英国企业加强和乌克兰方面的合作，以便为乌方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之外的替代方案。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就海上航行权利与自由举行记者会，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发生的袭击造成航运阻断，影响能源、化肥以及其他关键商品的海上运输。他此前成立的应对危机工作组目前已经拟了一个建立信任的机制，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以促使该机制尽快付诸实施。
3: 当地时间8月25号，在韩国庆尚北道庆山市，和家人失去联系数日的25岁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遇害。一名30多岁的男子因为涉嫌杀人被警方逮捕。韩国警方调查发现，最初向警方报案称女子失踪的正是这一名嫌疑人，他当时还自称是这名女子的男友。警方怀疑其主动报案可能是为了干扰调查。
0: 年份原浆古20，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0: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8: 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金香。
3: 好，继续关注新闻先锋。今天要说的新闻是和网络诈骗有关。女子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警方轮番劝说之下没有效果，直到一人的出现，这名女子才幡然醒悟。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来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5: 新闻故事多，一一各位你说。大家好，我是张怡。前不久，合肥经开分局莲花派出所内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的金女士和民警正在展开激烈论战。她呢不相信自己被骗，反而觉得民警在多管闲事。原来呢，在今年七月下旬，金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偶然结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现役军官，朋友圈里训练照、荣誉奖章一应俱全。更难得的是，对方对金女士关怀备至。事发当天，金女士听信了对方推荐的投资罗文刚的理财门路，从银行取出了15万元现金，准备赴约完成所谓的美金兑换。所幸民警接到预警，赶在交易前将他拦下，带回派出所开展劝阻。然而任凭派出所民警轮番上阵，金女士依旧神色淡定，甚至带着几分坚决的反复询问民警：你确定我被骗了吗？为了证明自己没骗，他甚至拿出手机翻出聊天记录，当着民警的面点开语音：他们都说你是骗子，我不相信。电话那头的所谓军官得知情况后，却只是一遍遍地叮嘱他不要给民警看手机，不要点开投资平台，最好把聊天记录删掉等等。直到此时，金女士依然不为所动，劝说一度陷入了僵局。也是巧了，就在当天，派出所又来了一位报案的女性，同样是被冒充军人的套路诈骗，金额高达48万元。民警灵机一动，邀请这位受害人与金女士面对面谈谈。她也是冒充军人，每天跟你聊天，每天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这位受害人说着说着情绪激动，他用的理由是带着我投资理财，炒伦敦外汇，也是线下交易，谁知道48万元就这么没了。相似的套路，同样的话术，如出一辙的情感操控。听到这里，金女士的神情开始松动，在民警和这名过来人的共同劝说下，金女士终于如梦初醒，逐渐意识到所谓的真爱不过是骗子精心编排的一场戏罢了。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俗话说，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幸亏劝说的及时，否则这血汗钱就被骗了。警方也是提醒，在婚恋交友过程中一定要保持清醒，如果对方提及投资平台、博彩软件等等词语，那么极有可能就会遭遇到婚恋交友类的骗局啊。
17: 908908，南二环靠近天湖万达下滩的位置，在最右侧车道有两辆车发生了剐蹭，现在是占据了最右侧的车道，请过车辆注意。
1: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目前合肥市南二环，我们看到呢是由东向西方向啊，在天鹅湖万达最右侧车道发生了碰擦的交通事故，影响通行。现在队尾呢已经堵到了合作化路了哈，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提前变道避让一下。
3: 是的，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啊，其实到目前为止，合肥市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流量呢并不算是特别大啊，但是因为这起事故的原因，现在队尾还在不断的向东延伸，估计再有一会儿呢，很快会排过京寨路。所以908的各位听友，请您注意啊，这是在合肥市南二环的天鹅湖下穿啊，由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发生。好，我们也感谢的这位女士给我们提供的及时的路况信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攥紧中国种子才能够端碗中国饭碗。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一些主粮种子是装在编织袋或者是塑料袋里边售出的，没有正规的包装，没有标签信息，也没有销售资质。有的网店拿着是灵草种子的经营许可证，卖的是国产的玉米品种，有的只凭一张营业执照就开网店卖种子。近日，一家深耕玉米育种多年的上市公司反映，多个电商平台卖家在线上销售号称他们品牌的玉米种子，他们多次买来检测发现，大多数都是用市场淘汰的种子冒充的。
6: 去年我们公司的品种网上有挂牌的，那我就买啊，买回来一检测假的，我们正规厂家的包装都很好，那些网店卖出来的很多就没有包装啊，就是一个编织袋。做国家种子法规定，包一种子小包装种子才能进入市场，还有二维码追溯系统，那些编织袋啥都没有，字都没有，种子很便宜，甚至于说那是已经淘汰了，市场淘汰的品种。种子是特殊商品的，是有生命的，买回去它还要去生长啊，这跟农民造成巨大的损失，谁来买这个蛋？那你只能到农业主管部门去投诉了，投诉了以后你去查网店没了，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啊，很严肃的问题。
1: 李先生认为，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最大的漏洞在于只看营业执照，不看行业要求的备案信息，导致拿着灵草种子许可证 就敢卖主粮种子，不仅是玉米种子，在黑猫投诉平台上通过互联网平台购买其他主粮种子或者是蔬菜种子出现问题的投诉也有不少。投诉之后往往只是退钱了事，不仅耽误了农时，农民投入的化肥、农药等费用也打了水漂。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湖南的李女士通过电商平台下单了云南拇指玉米种子，种下去才发现是普通的糯玉米，种子只花了3块多钱，可搭进去的是一季的投入。
8: 我买的是云南的拇指玉米种子，结果他发货是发的那个糯玉米的种子。
9: 是散种子是吧？
8: 是的，它是散装的，小袋袋装着的，什么厂家呀还有那些 logo 啊没有。我化肥当时是100多块钱一包，然后买了工具，再然后还有人工啊，里里外外加起来500块钱左右。
7: 河南的马女士网购了100多斤矮杆花生散装种子，种了3亩，结果没有出芽。如今该店铺早已关闭，马女士更是无法找到投诉渠道。
10: 就是按照他们的方法去种的，等了1个多星期还没有芽，就是担心耽误这个时间什么的，然后就把这个花生种子给弄了，然后种的玉米。
9: 种子当时发货的时候是有包装的还是？
10: 就是那种大小的话是和尿素袋子差不多，是透明的袋子包装的。当时的话我让他赔偿他也没有赔偿，因为他耽误了那个种玉米的一个时间，我们也上了很多化肥什么的，最后的话就是退款。
7: 山东的刘先生买了翠玉3号黄瓜散装种子，希望这种经济价值较高的黄瓜能卖出好价钱，但种出来才发现就是普通黄瓜。
24: 四月初左右买到一种叫翠玉3号的黄瓜，那个黄瓜得是10几块钱一斤吧。6月份左右的时候种出来吧，一看就不是那个，它就细长的。哎，你不那翠玉三号是跟那短胖粗，他那意思就是找淘宝很多次，淘宝就是处理了，给你补发了100类种子就不再处理了。
7: 记者梳理发现，这类投诉几乎指向同样的两条红线：种子散装发货，网店无资质销售。这些没有包装、没有标签的散装种子，风险究竟有多大？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首席科学家赵九然告诉记者，散装种子的问题远不止货不对版那么简单。
25: 散装种的这个来源不明，缺乏正规的质量检测和监管，它的种子质量没法保证，极容易造成产量减产甚至绝产。种子纯度、净度、发芽率、含水率，这是这4项最基本的指标，它那个在包装袋上必须标识，就是它这个质量的保证，再一个是正规来源的保障。散装种子它都没标识，它你这个发芽率多少啊，纯度多少啊，它很可能那些都是一些过期的那些伪劣种子。谁包装，谁对这个种子质量负责，完整包装的那个种子它出现问题了，那你就可以找那公司啊。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包装，那他就没人负责，出了问题就找不着人。
7: 赵九然提醒，认准包装只是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渠道购买种子，审定公告和票据必不可少。
25: 品种那名称可以网上查一下，这审定公告特征特性啊，这个适宜区域啊，那个一些栽培要点啊，实际上都有了。你比如在黄淮咱们下播玉米区，你这买一个种子，说那个品种虽然也审定了，但是那肯定是在别处审定的，没包括这个下播区，也有很大风险。一定要买有正规包装的，然后有这个正规来源的种子，并且呢买种的时候还要索取这个票据，一旦出了问题凭这个能够找到来源的途径吧。
3: 好，这个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来看到呢，这是来自于908雷锋爱心车队的181号队员许云呢提供的路况爆料，说的是目前合肥市南一环在梅山路下川桥由西往东方向呢是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目前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这一段呢由西往东方向流量是较大的，请各位车友呢注意避让一下。目前合肥市南一环这是由西往东方向，在梅山路下川桥呢现在呢流量较大。今年我们知道中秋、国庆这两个节日啊，相隔只有3天时间，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开始走红了，也直接解锁了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同时呢，也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很多人啊，早早做起了出游功课。那现在呢，出行规划的时间线相比往年来说的话呢，是明显垂涎了。
26: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
11: 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个多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
12: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可能12000到15000之间吧。
11: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13: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14: 从我们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

0: 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1: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的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的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2: 像国内的话，他们通常的话是6天到8天的一个行程咨询，很多是一些家庭出游，我们会根据他们给出的要求来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产品。
3: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 会同比增长6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单量的60%以上。
0: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像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郑成为常。

0: 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竟有小团游最受欢迎。
1: 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需求。充裕的时间意味着更多的选择空间，更远的飞行半径。
2: 上海的汤先生正在旅行社内咨询着出境游产品。汤先生告诉记者，趁着中秋国庆双节，他打算额外请三天年假，拼凑出十几天的长假，和家人一起开启一场欧洲之旅。
3: 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这些地方，我自己个人的话是特别喜欢希腊的建筑。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6-0303，6556-0303。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粤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指示标示行驶，预计呢9月3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台风伴随大风暴雨，容易出现彩钢瓦掀落、雨水倒灌、设备受损等险情，威胁厂区生产安全。合肥市安防办提示，企业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加固厂房、仓库屋顶、门窗、楼顶杂物及时清理，室外风机、管道等设施做好固定，疏通厂区排水通道，地洼点位备好沙袋、挡水板，易受潮物资垫高存放。台风影响时段，停止高处吊装等户外作业。
3: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降临之装。各位听友，如果是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给大家带来降临之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那这次的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拉满了前端整装，家里边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是瞬间清爽，像是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呢，是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啊免费赠送。
1: 除此之外呢，像此